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0: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1: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1: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公

0: 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切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动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2: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3: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4: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5: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6: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5: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7: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5: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8: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0: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9: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1: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9: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

0: 情。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2: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4: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5: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4: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2: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6: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 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

0: 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五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我区交通运输系统以实干担当推动作风转变，不断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0: 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强技术优服务克难关，用心打造首位妇幼健康的温暖港湾；
9: 我区扎实开展全国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筑牢高原安全防线；
10: 林芝市统筹推进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民生改善，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之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十四五以来，我区交通运输系统以实干担当推动作风转变，以亮眼成绩彰显落实成效。 交通运输事业实现路网建设有规模增长，向提质提效并重升级。站在实务开局之年，全区交通部门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建设，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3: 在林芝市多密县邦盖乡，由乡政府至日卡村的公路改扩建工程已经步入尾声。工程监理工程师王大鹏：
11: 路面采用的是混凝土路面，路基宽度是4.5米，行车道宽度是3.5米。
3: 日卡村地处深山，原有道路等级低，路况差，一度制约村庄发展。如今，林芝市投资5000多万元实施改扩建，将从根本上改善当地出行条件。日卡村公路改扩建工程负责人王志军：
12: 这条公路不仅能方便的群众的出行，还将打通农牧产品的外运通道，激活日卡古村落的生态文旅资源，完善巴盖乡的路网，提升交通保障与应急能力。
3: 自治区第14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持之以恒抓好4件大事落实，推动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志强：
13: 截至2025年底，干线铁路贯通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纳曲5市，实现了以拉萨为中心辐射纳曲、山南、日喀则、林芝的高速公路全面贯通，构建了以拉萨为中心的5乘3小时高速公路交通圈，入账战略骨干通道、沿边通道建设提速，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联兴路、振兴路加快延伸拓展，为农牧区带去了人气财气，也为党在基层凝聚了民心。
3: 十四五以来，我区交通运输事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先行引领作用更加凸显，实现了由规模增长向网络补白和提质提效并重转变，由完成基础性兜底性任务向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转变。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达12.52万公里，等级公路达11万公里，普通国道3级以上公路比重达95%，乡镇行政村通畅率分别达100%和92.48%。亮眼的成绩背后，凝聚着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干部职工的实干担当、无私奉献。十四五时期，全区交通运输系统按照区党委安排部署，深入推进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在项目建设、安全生产、信访化解、驻村工作等方面不断提高为民服务能力水平，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樊永强：
14: 我们强化基础保障，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实施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3年行动，形成了明确责任、强化调度、集中攻坚、跟踪问效的抓落实机制，致修订130余项制度措施。
3: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安全监督处处长琼达：
15: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隐患整治，从严防范风险。同时呢，我们还通过专业的培训考核，强化管理水平，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
3: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近日在自治区交通运输系统调研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建设，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崭新起点，我区交通运输系统以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为遵循，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奋力书写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志强：
13: 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世界大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强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铁路骨干通道建设，有序推进青藏、 川藏、滇藏、新藏四项入藏公路主通道提级提质，着力构建三横三纵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和多层一体综合交通枢纽体系，

0: 积极推进四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建设人民满意交通。
1: 十届自治区党委把四件大事具体化、项目化、载体化为四个创建奋斗目标，形成一批标志性具象化成果。近年来，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紧贴高原群众就医需求，在新技术突破、危重症救治、母婴健康预防干预、便民服务升级等领域实现跨越式提升，打造了一个守卫妇幼健康的温暖港湾。请听报道。
2: 位于拉萨柳梧新区的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2020年底启动试运行，2021年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签署合作协议，2022年获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短短几年间，医院实现从硬件到软件的全方位提档升级，为西藏妇幼健康事业筑起一道坚实屏障，是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重大成果之一。在医院，线上挂号、缴费、查询报告等指尖上的服务，让患者实现零等候就医。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运行保障部信息科工作人员群培：
3: 我们的 AI 标准就是预约挂号之后，你有什么症状都可以在这里面提问，他会跟你说你挂哪科，你来检查什么，很方便。
2: 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整洁舒适的就医环境，细致贴心的医护服务，便捷高效的就诊流程，成为群众最真切的感受。
4: 医院的环境比较好，流程也比较规范，医生的服务态度也特别好，
5: 环境也不错，停车也方便，尤其医生特别好。
2: 2025年，医院创下多项历史性突破性救治记录，成功救治全区目前存活胎龄最小、出生体重最低的早产儿，完成首批儿童先心病微创介入手术，填补全区同类技术空白，实施全国高原首例远程单臂单孔机器人妇科微创手术，开启了西藏妇幼智能微创外科的先河。近年来，医院先后开展67项医疗技术，填补了我区多项行业空白，危急重症患者救治成功率超过 95%。 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涛：
6: 在2025年，我们医院门诊量已经突破14万人次，住院分娩量达到1400人以上，越来越多妇女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更加安全、更加规范的医疗服务。
2: 良好的环境、温馨的服务、过硬的医疗技术，为广大患者筑起健康的港湾。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住院医师次旦曲真：
7: 覆盖了产检期最主要的 NT 超声、系统超声、唐筛、无创 DNA 还有小排畸，让每一位准妈妈呢都能够接受安心系统的一个产检，也有了更多健康宝宝的出生，为西藏的母婴平安筑牢了第一道防线。
2: 拉萨市民泽仁藏格：
8: 现在宝宝八个月，医院离我们家也近，然后环境那些都比较好，医生也很有耐心，特别好。
2: 来自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的援藏专家周敏已在高原坚守三年，他把先进的妇幼健康管理理念与成熟的专科运营模式带到医院，牵头开设了西藏首家孕期营养门诊和孕期体重管理门诊，填补了高原孕期精细化干预的空白，成为了医院特色惠民的亮丽名片。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门诊部主任、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援藏专家周敏：
9: 我们孕期营养门诊已运行两年，帮助孕产妇建立了科学营养观念，当地孕产妇的主动产检率和孕期的营养观念得到了提升，推动了高原母婴健康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2: 就在去年，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二期工程也已开工建设，医院正紧扣西藏妇幼健康事业发展需求，致力于打造集医疗保健、科研创新、人才培养于一体的高原特色妇幼医学高地。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保健部副主任封礼鹏：
10: 我们将持续加强一个政策的宣传，优化服务流程，及时收集孕妇的意见和建议，持续改进工作中的问题，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1: 今年以来，昌都市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精准畅通融资渠道，释放信贷红利。一到五月，全市贷款余额净增超10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0: 提供了贴心助力。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都市分行公司金融部主任江村扎西：
1: 针对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我们开辟了绿色审批通道，提供了优惠利率的中长期绿色贷款，不仅保障项目资金及时到位，还配套了综合金融服务。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深耕绿色金融，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西藏藏东南清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蔡春华：
2: 地方招商引资政策及税收优惠政策极大鼓励上下游企业扎根西藏，下一步我们将充分依托昌都优越的营商环境以及信贷资金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撑，提速推进藏东南绿卡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建设。
0: 项目的顺利落地是昌都市金融精准筑起的缩影。今年以来，当地金融部门紧扣金融五篇大文章，通过政银企专场对接，组建金融顾问上门服务，建立专项融资清单等务实举措，精准摸排企业融资诉求。人民银行昌都市分行信贷科科长韩冬梅：
3: 今年以来，全市已累计举办政银企对接会16场，惠及企业220余家，现场授信6858万元，放贷金额97.5亿元，有效破解市场主体融资难、融资慢的问题。
0: 一系列筑起举措落地见效，信贷规模也稳步攀升。截至四月末，昌都市各项贷款余额达1054.92亿元，各项核心贷款指标均实现两位数同比增长。韩冬梅：
3: 下一步，人民银行昌都市分行将深化政策引领和筑起措施，合理满足企业有效信贷需求，把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入到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持续助力昌都经济高质量发展。
4: 西藏台消息，22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全区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并作辅导。朱守科主持，色灯出席。刘江强调，要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人民至上，坚持按规律办事，努力从思想上解决根子问题，从行动上解决实际问题，从建章立制上解决常态长效问题。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以实干实际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要聚焦绝对忠诚，提高政治能力，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手中，聚焦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高打赢能力，聚焦夯实根基，提高群众工作能力，聚焦公平正义，提高执法司法能力，聚焦数字赋能，提高科技应用能力，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铁军。本期研讨班将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政治业务素质等8个专题开展学习研讨。
0: 西藏台消息，近日筑牢共同体声诵中华起营2026年书香西藏集体诵读大赛决赛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并为获奖队伍颁奖。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各代表队深情诵读，表达着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情实感。决赛共设置高原坚守、家国初心、天路脊梁、忠诚颂歌、童心筑梦、青春烛光3个篇章。经过激烈角逐，日喀则市代表队获得1等奖，同步评出2等奖2名、3等奖3名以及优秀组织奖、网络人气奖。
4: 在筑牢共同体声诵中华情2026年书香西藏集体诵读大赛中，全区12支优秀代表队晋级本次决赛，齐聚现场一展风采。请听报道。
5: 本次比赛参赛篇目题材丰富，包括了卫国戍边、两路精神、乡村发展、民族团结、援藏帮扶、少年担当等主题。12支代表队声情并茂，抒发心声，展示了文字力量与语言感染力，展现了我区干部群众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拉萨市参赛队队员丹增梅朵：
6: 我们参赛的作品是高原脊梁、少年担当，我要学习坚韧、坚强不屈、以身作则、终生执守的精神。
5: 纳曲市参赛队队员普姆

0: 阿娜。
1: 与各地优秀选手同台切磋，互相交流，让我开阔了眼界。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向社会各界展示藏北高原独特风光，全面展现新时代纳曲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姿态。
0: 经过激烈角逐，按照艺术表现、创意形式、团队风貌等六大评分标准，大赛最终评选出团体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以及优秀组织奖和网络人气奖。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版处四级调研员洛松扎西：
2: 以全民阅读为载体，把经典诵读作为抓手，用国家通用语言的形式讲好西藏发展团结的故事，营造全区社会浓厚的阅读氛围，凝聚各族干部群众奋进力量，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夯实思想根基，筑牢精神基石。
3: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我区各地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开展科普宣讲、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等系列活动，把安全知识送到街头巷尾、企业牧区，为全区安全生产筑牢防线。请听报道。
4: 日前，自治区安委会联合相关成员单位在拉萨市城关区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现场摆放了用电用气安全、高原出行避险等藏汉双语科普展板，还设置安全咨询服务台，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并面对面答疑解惑，把安全条款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技巧。市民邓丽娟：
5: 通过这次活动讲解以后，是能更好地避免很多隐患，我觉得非常好。
4: 市民普布次人：
6: 了解到很多在家庭生活中需要避免的安全隐患，还有火灾的防范知识，也学到了很多安全常识。这是一个有利于社会和生活安全的活动，大家也很喜欢。
4: 安全生产月期间，我区各地结合当地生产生活特点，立足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同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活动。昌都市设置救援装备展示区和急救实操体验点，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群众掌握心肺复苏、火场逃生等基础技能。沙南市联动辖区工矿企业开展沉浸式安全宣教，让一线职工模拟隐患排查和处置流程。纳曲市嘉黎县紧扣高原汛期防灾重点，把安全提示送到群众家门口。昌都市民索朗旺堆：
7: 安全是一切工作的首要基础，今天工作人员把用火、水电这些日常安全知识讲得很清楚，以后我会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上。
4: 嘉黎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罗桑才旺：
8: 通过本次宣传，引导辖区群众熟练掌握基础安全知识，在生产生活中营造全民主动熟安全、懂应急的良好社会氛围。
4: 安全生产不止停留在六月，它是常态化坚守。接下来，全区各地还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八境活动，筑牢安全根基。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协调处工作人员李辉：
9: 活动贴近群众，把实用的安全知识、应急技能送到大家身边。我们也会对电路、燃气、消防设施等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活动，引导大家主动排查风险隐患，共同守护安全。
4: 近年来，林芝市统筹推进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民生改善，从智慧护林到污染防治，从绿色产业蓬勃兴起到生态理念深入人心，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之路。请听报道。
0: 位于察隅县的糍粑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高谷深，徒步寻护难以实现全域覆盖。为此，察隅县搭建智慧管护平台，依托卫星、无人机、红外相机与北斗终端，构建起立体化监测网络，有效破解了保护区看不到、走不到、管不到的难题。察隅县林草局森防突击队总队长扎西江村：
10: 我们全部配备了智能终端和对讲机，跟平台实时联动，依托智慧平台寻获路线，实时上传，效率比以前提高了。
0: 智慧管护平台启用以来，当地同步推进生态修复，建成野生动物救护站，形成

0: 救治、康复、放归的完整体系，区域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察隅县林草局森防突击队队员扎西多吉：
1: 巡护过程中，有时会碰到受伤的野生动物，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救助，送到野生动物救助站。只要这片山好好的，我们心就踏实。
0: 守护好自然秘境的同时，林芝市纵深推进全域污染防治攻坚战，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三大领域，实施系统治理，以全链条综合治理巩固生态本底。林芝市生态环境局水气土库科科长尼玛尊追：
2: 空气质量在全国339个地级以上城市中连续9年排名第一，13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宁阳河入选生态环境部第三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土壤环境质量处于自然本底。
0: 绿水青山既是林芝的天然禀赋，也是当地群众永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如今满目青绿铺展高原大地，优良生态反哺民生增收。林芝市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专项组办公室四级调研员李飞虎：
3: 通过大力培育绿色产业，建设茶叶、藏株、林果、藏药材、食用菌、高原渔业六大基地，试点发展以宁夏林芝、天麻等为主的产业链经济，推动经济发展向绿色化、低碳化转型。群众通过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获得稳定收入，生态保护的成效又为产业发展提供基础。
4: 西藏来消息，22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人人都能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文章说，新时代的西藏山河景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人民幸福。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为之奋斗，为之热爱的人，都是西藏故事的亲历者、创造者，更是当之无愧的讲述者。文章说，很多人误以为讲好西藏故事是宣传工作者、文艺创作者的专属职责，实则不然。最动人的讲述从来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源于真实的生活。平凡生活的点滴美好，汇聚成新时代动人的西藏故事。坚守与奉献是西藏故事最动人的底色。无数奋斗者用实干续写高原新篇，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人人有责，人人可为。文章说，雪域高原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为时代见证，向世界传扬。我们要立足平凡岗位，珍惜美好生活，以真诚为笔，以实干为墨，以热爱为底色，主动发声，自觉传播，讲好新时代中国西藏故事，让更多人看见一个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昌都市首期初级长期护理师专项培训班开办，这也是我区在初级长期护理师专项培训方面的首个落地项目。此次培训为期15天，设置了理论学习、实操训练两大核心模块，学员完成全部课程且考核合格后，取得对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4: 近日，那曲市尼玛县启动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服务活动，工作人员结合县域生产生活实际，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及民族团结相关知识，把政策干货、精神文化产品、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6: 山南市浪卡子县近日举办文明故事我来说文明建设分享会，27名选手采用身边人讲身边事的宣讲形式，分享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基层履职、守护生态边疆等暖心故事，集中展现当地乡风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的工作成果。
4: 近日，林芝市巴宜区向农牧民群众发放613套广播电视直播卫星互互通设备，后续将由技术人员上门安装调试，并提供常态化售后巡检。
6: 7月7号起，中国东方航空将开通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往返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直飞航线。该航线采用空客 A330 宽体客机直飞，每周二、周四、周六稳定班次运行。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23号白天，林芝、昌都、那曲中部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和东部、阿里、那曲西部、拉萨北部和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至7级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12度到26度；那曲小雨转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5度到16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1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10度到24度；狮泉河阵雨，西北风4到5级，6度到19度；卡若区阵雨转小雨，10度到24度；改泽小雨，2度到19度；普兰阴转阵雨，5度到19度；深扎多云转阴，5度到18度；安多阵雨转小雨，2度到16度；当雄阵雨，7度到19度；索县雷阵雨转小雨，6度到19度；嘉里阵雨转小雨，5度到16度；丁青小雨，7度到20度；洛龙阵雨转小雨，10度到25度；芒康多云转阵雨，6度到22度；左贡多云转阵雨，7度到24度；察隅阵雨，15度到27度；波密阵雨，13度到20度；米林阵雨，12度到20度；嘉察阵雨转阴，12度到24度；浪卡则阵雨转多云，4度到18度；江孜阵雨转阴，9度到23度；南木林阵雨转阴，7度到26度。
6: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张达。
1: 早安西藏，我是嘉贤。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现在大家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接下来的时间都请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10年6月23号，庞多水利枢纽工程大坝主体正式破土动工。庞多水利枢纽工程总投资45.69亿元，是一座以灌溉发电为主、兼顾防洪、城市供水、生态旅游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枢纽。

0: 工程，设计水库总库容为12.3亿立方米，电站装机容量16万千瓦，灌溉面积为65万亩。
1: 1941年6月23号，德国入侵苏联第二天，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号召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3: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1: 我是嘉贤。今天我去的天气怎么样？出行方面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3: 西西来了，先说大家最关心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区降雨分化特别明显，属于东边大雨，西边放晴，东南部林芝、昌都一带要迎来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大暴雨，累计降雨量最高能冲到180毫米，山洪、滑坡、泥石流风险直接拉满。打算去山区河谷自驾、徒步的朋友千万别硬闯，各乡镇村委也会提前排查地质隐患点，有转移通知一定要配合。降雨天山路碎石容易滚落，城区路段也会积水，开车出门务必放慢车速，及时关注路况。而且未来10天，东南部雨水不会断，连续降雨叠加，村镇农田都要提前疏通排水渠。这两天要出门的小伙伴记得随身带好雨伞雨衣。高原昼夜温差大是老问题，单日温差能超10度，早上出门薄外套，防晒衫别乱下，早晚很容易着凉，多加一件衣服更稳妥。接下来西西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出行加油的新政来了，所有开车加油的车主们要听仔细了。从今年11月1日起，全国加油站全面实行交易即开票，不用在加油结束蹲收银台排队打发票了，也不用每次反复报公司抬头税号，支付完成系统自动生成数电发票，直接推送至个人账户，现金、加油卡、微信、支付宝、线上平台充值全都适用。以前加油开票痛点一大堆，加完油忘开票，事后补票跑断腿，工作人员忙起来还偶尔漏开错开，现在新模式直接自动化处理，全程不用人工录入信息，加油站员工工作量减轻，咱们消费者权益也有保障，每一笔加油消费都自动留存票据，报销对账，再也不用头疼。说完地上跑的，咱们再来关注下天上飞的。出门坐飞机的小伙伴最近肯定有刷到网上的吐槽，20寸登机箱不让随身带上飞机，不少人以为这是全国统一禁令，其实是航司收费标准不一样。国内航班主要分为分两类航司，全服务航司也就是主流大型航司的经济舱自带免费随身行李额度，20寸箱子能直接拎上飞机，但低价差异化航司基础特价票大多只允许带小型手提包、14寸迷你小包、20寸行李箱，想要带上飞机必须额外购买行李额度。很多行李箱标注的是20寸，但其实只是算了箱体，加上轮子拉杆、外置扩容层后，尺寸可能直接超标。机场都有标准行李框，塞不进去就只能托运。在这里，西西也给大家几个实用的技巧：买票时仔细阅读行李政策，特价票优先选背包出行，出发前测量行李箱尺寸，一定要包含轮子拉杆，到机场行李超标不用慌。对比托运费用和快递价格，选性价比更高的方式，避免临时高价补行李额。

0: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我区各地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一主题，开展了科普宣讲、应急演练等系列活动。日前，自治区安委会联合多部门在拉萨城关区举办安全宣传咨询日，用汉藏双语展板和现场答疑，把用电用气防灾避险知识送到了群众身边。成都、山南纳曲等地还深入企业牧区开展沉浸式宣教。
1: 近日，西藏自治区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正式启动，未来五年将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问题。目前全区儿童青少年有88万人，近视、肥胖、心理异常等问题日益突出。方案明确，到2030年，6岁儿童的近视率控制在10%以下，中小学生脊柱侧弯筛查全覆盖，每年为8到11岁的儿童免费提供至少10000颗牙齿窝沟封闭。同时将健全心理健康辅导室，推广藏医药特色干预，多方合力守护雪域少年身心健康。
0: 近日，自治区妇联采取送教上门方式，在山南市龙子县洛扎县举办电商直播课，助力农牧区妇女就业增收。课程邀请网络直播达人手把手地教授电商运营、短视频制作、直播带货等实用技能，帮助基层妇女补齐能力短板，引导妇女化身家乡的产品代言人，以巾帼力量激活庭院经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日前，2026年中国传奇挑战赛西藏山南站在扎囊县完赛，近200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与了皮划艇、骑行、跑步综合比拼。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等单位主办，今年增设了8公里单人皮划艇专项赛。连续2年落地扎囊的这项国家级赛事，有效激活了当地文旅消费潜力，进一步擦亮了藏原山南户外扎囊的体育文旅品牌。
0: 再来关注国内资讯，商务部日前发布公告，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发言人表示，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中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决定对艾维奥克斯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禁止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此举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1: 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消息，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活动于近日结束。截至6月21号，活动期限上线线上和线下共举办了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参与求职毕业生达到了1352.4万人次。各地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运用 AI 和大数据提供精准服务，创新直播带岗模式，有效促进了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0: 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日前联合公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自2026年8月20号起施行。该办法旨在规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的评估活动，完善数据安全管理机制。国家网信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建立专项工作机制，指导监督风险评估工作，并明确有关主管部门需对重要数据处理者展开检查，以数据安全保障产业发展。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6月21号组织多部门会商，研判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已出现今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等8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强调要加强监测预警，提前转移危险区域人员，确保安全。
0: 在15五规划战略引领下，我国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持续纵深推进，医疗服务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转型。各地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0: 搭建互联互通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打通医疗数据壁垒，完善远程诊疗、 AI 辅助诊断、全周期健康管理等服务体系。当前全国互联网医疗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远程医疗资源下沉成效显著，有效打破传统医疗时空限制、基层优质资源不足等突出问题。通过持续完善数据安全治理、医学伦理规范、智慧服务模式，我国正不断夯实数字医疗发展根基，持续推动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增效，助力健康中国高质量发展。稍后的话题部分，我们来详细关注。
1: 最后，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国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近日在日内瓦举行，中国常驻代表贾桂德出席并阐述中方立场，强调应奉行主权平等，坚持非政治化原则，平衡推进各类人权，将发展权置于突出位置。中方表示，文明具有多样性，应尊重各国自主权的人权发展道路，中国愿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0: 据日本共同社日前报道，一份日本陆军1940年的军医会议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一次在中国反复实施动物血液输入人体的实验，包括给失血者输注麻血、注射鸡血等，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报道指出，该做法严重违反了医学伦理。日本军方曾试图销毁证据，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呼吁彻底反省侵略战争的罪行。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经过18个小时的谈判已达成协议文件，将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双方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并就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解冻资产等议题取得进展。巴加埃称，会谈期间美方曾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方拒绝继续四方会谈，但调解方将继续推进谈判进程。
0: 刚果金卫生部6月21号发布数据，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过千，达1003例，其中254例死亡。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仅为58%，低于95%的目标。疫情爆发在中东部的冲突地区，流离失所者众多，防疫压力大。世卫组织已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病毒为本地不交型，尚无获批疫苗，有关部门正加大追踪和检测力度。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点15分，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1: 我是嘉贤。人民健康是民生之本，强国之基，更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最厚重的底色。一直以来，守护全民健康，保障群众的身心健康，始终是党和国家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
0: 作为15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重点部署，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不再是简单的医疗信息化升级，而是一场覆盖健康服务、行业治理、产业发展的全方位系统性的变革，正持续推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从传统的服务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的全新形态的迭代升级。
1: 很多朋友可能就会疑惑说，这个全民健康信息化和数字化到底有着怎样的不同？简单来说，传统医疗信息化更多是把线下诊疗、挂号、缴费等一些流程是搬到了线上，实现业务流程的数字化记录，而全民的健康数字化建设是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依托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5G 等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打通数据壁垒，重构服务模式，重塑治理体系，真正实现数据赋能诊疗、科技普惠民生。这也是15五规划纲要专门做出的专项部署的核心意义，标志着我国健康中国建设正式迈入了提质增效、深度赋能的全新发展阶段。
0: 是的，那么从全国整体发展的态势来看呢，我国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已经是取得了阶段性突破性的成果，数字健康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普及，切实惠及了亿万群众。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互联网医疗用户的规模已经是突破了4.11亿人，线上问诊、远程就医、健康监测、医保线上结算等服务已经成为了群众就医的常态化选择。
1: 与此同时呢，基层数字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全国县域远程医疗影像诊断的服务量累计就超过了6800万人次，越来越多偏远地区的群众不用再奔波进城，就能享受到上级医院的专业影像诊断服务，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0: 在服务场景拓展方面，全国数字医疗应用体系持续完善，覆盖了辅助诊疗、精准医疗、全周期健康管理、医保便民服务、养老助残等多个民生领域，各地积极落地智慧医院、远程会诊、 AI 辅助诊断、可穿戴健康监测等创新应用，彻底打破了传统医疗的时空限制。
1: 确实有不少的地区依托数字健康平台，打通了医疗机构、医保部门、公共卫生机构的数据链的一条路，实现了检查检验结果跨区域、跨机构互相共享互认，有效解决了群众异地就医、反复检查、重复缴费的一些痛点问题，极大地提升了医疗服务效率和群众的就医获得感。
0: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虽然全国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的成效显著，但整体发展仍处于提质升级的关键阶段，各类短板和挑战依然是比较突出，制约着数字健康服务的普惠落地。
1: 是的，首先是顶层架构不够完善，各地的医疗数字化建设标准不统一，进度不均衡，部分地区的建设碎片化问题比较突出，形成了大量数据孤岛、信息烟囱，跨层级、跨区域、跨行业的数据共享难度较大。其次就是技术融合深度不足，部分地区的数字应用停留在了基础流程的一个优化层面，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与临床诊疗、慢病管理、公共卫生防控的融合度不高，科技赋能的核心价值未能充分释放。
0: 与此同时，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风险不容忽视，健康医疗数据涵盖了个人隐私、诊疗记录、健康状况等核心的敏感信息，随着数据归集共享应用规模的持续扩大，数据泄露、违规使用、算法不规范等风险隐患也是日益的凸显，对应的监管体系、伦理规范仍需要持续的完善。
1: 此外，基层基础设施的薄弱、建设运维资金不足、专业技术人才短缺等一些问题，也成为了制约基层医疗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瓶颈。正是这些问题破解发展难题，正是接下来全国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的核心发力点。
0: 没错，那么针对这些短板，国家层面就统筹布局、系统谋划，明确了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的核心实施路径，从平台还搭建、资源下沉、模式创新、安全守护四个维度，全方位推动健康中国数字化转型落地见效。
1: 首先就是要健全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打通医疗数据的大动脉，作为数字健康建设的核心载体，统一互联互通的信息平台体系是破解数据壁垒的关键抓手。国家持续强化顶层设计，统筹推进国家省级两级平台协同建设，统一全国医疗数据标准、接口规范，整合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检验检查报告等各类数据，构建规范统一、安全可控的健康大数据资源地。
0: 在地方的实践当中，不少地方已经探索出了成熟可复制的经验，比如浙江省湖州市的德清县就依托县域紧密型医共体，搭建全域统一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将辖区所有的公立医疗机构纳入了一体化管理， 不仅实现了全域医疗数据的归集共享，还实现了医保基金穿透式的监管，集采药品直达基层医疗机构，从源头破解基层数据割裂、资源分散难题，让医疗数据真正的服务于临床诊疗、民生保障和行业治理，为全国县域医疗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优秀的范本。
1: 其次就是要织密数字医疗协作网络，推动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数字技术最大的优势就是打破了地理阻隔，消解了资源差距，让城市的优质医疗资源精准地直达了偏远的基层。当前全国范围内持续推进远程医疗协作网全覆盖，依托 5G、AR、VR、医疗机器人、智能可穿戴的设备等一些前沿技术，落地远程影像、远程心电、远程会诊、远程手术指导、远程查房等多元服务模式，全面落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全域共享的诊疗新格局。
0: 很多的经典案例让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数字医疗的普惠力量，比如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联合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依托 5G 跨境专线通信技术，运用我国原创纯超声引导介入技术体系，跨越万里完成了远程心脏的介入手术，让偏远地区的患者无需远赴大城市，就能享受国家级顶尖的医疗服务。
1: 还有就是创新健康管理模式，推动医疗服务从被动治病向主动健康来跨越。十五五规划纲要就明确提出，要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来转变，而数字化转型正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核心抓手。比如说可以通过智能手表、健康监测手环等一些可穿戴的设备，实时采集群众的心率、血糖、睡眠、运动等多维的健康数据，依托 AI 算法来构建个人的健康数字画像，实现健康风险提前预警、精准干预。
0: 最后呢，就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筑牢数字健康的安全底线。科技赋能民生，安全是前提，是底线。那么针对数字医疗发展中的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算法伦理、数字鸿沟等问题呢，国家持续完善治理体系，健全健康医疗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严格落实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环节、各主体的安全责任。
1: 同时强化医疗人工智能算法审核监管，规范 AI 辅助诊疗应用场景，坚守医学伦理和科技伦理底线，坚持人机协同诊疗模式，既发挥了人工智能在数据筛查、风险预警、标准化诊疗当中的高效优势，又保留了医护人员人文关怀、综合研判的核心价值，让数字医疗既有速度、有效率、更有温度、有底线。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生活当中呢，大家或多或少会遇到小区的墙体改造、楼道堆物、电梯广告收益、大修基金使用等邻里的物业纠纷。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时，许多人呢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而根源呢就在于多数人不了解民法典规定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AI 主播西西就来结合真实案例，带大家了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让大家能清楚地知道自身的合法权益。西西在吗？
3: 西西来了。今天咱们结合真实小案例，让大家分清民法典里的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到底是啥，帮助大家避开小区各类纠纷。民法典第271条明确，业主的区分所有权分三大块：自家房屋专有所有权、楼道电梯等共有部分共有权、小区事务共同管理权，三项权利绑在一起，卖房时一并转让，不能单独拆分。咱们先说第一部分，专有部分所有权。简单一句话，家门以内归你做主，但不能任性乱来。自家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都属于专有空间，你可以自住、出租、简单装修、正常处置，外人无权干涉。但法律划了红线，绝对不能破坏承重墙、主梁，不能改管线危及整栋楼安全，不能扰民。比如某地的小区就出过典型纠纷，业主隔网某装修，私自敲掉室内承重墙体， 楼下住户发现墙面开裂，墙体晃动，立刻投诉到物业和住建部门。工作人员上门核查，确认承重墙受损，责令王某全额出资修复加固，还要赔偿楼下住户墙面修复费用。行使专有权利，不能损害别人生活。第二部分是共有部分共有权，这是小区矛盾高发重灾区，电梯、楼道、外墙、小区道路、绿地、公共停车。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唉。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为成长添一份保障，加一份守护，为生命多一份关爱，系好安全带，一路保平安。
7: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9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8: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林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9: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10: 我是嘉贤。近期有出游计划的朋友有福利了，我区的纳木错、拉姆拉错的两大景区最近不仅是政策大更新，而且开放的时间、入园新规全都有新的变化。另外，很多人出门总感觉这个状态比较差，昏昏沉沉的，其实都是因为碎片化睡眠惹的祸。那接下来就有请西西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西西，来吧。
8: 我在这两天有计划去逛纳木错、拉姆拉措的游客和市民朋友有福利了，最近两大景区最新惠民政策运营时间全部更新了。西西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两大景区的省钱游玩攻略。首先是纳木错扎西岛福利，第一份福利专门送给2026届高考生，凭本人高考准考证加身份证，景区门票、观光车全部免费，全程零花费游玩。第二条福利面向所有普通游客，实名购买全套套票后，48小时之内不限次数进出景区，不用重复买票。很多游客第一次去赶上阴天，湖面景色大打折扣，现在可以第二天再来等候晴天看日出日落，分时段打卡都不用额外花钱。另外，景区观光班车运营时间同步调整，出行别错过末班车，集散中心首班车早上9点发车，晚上19点停止发往扎西岛的入园班车，扎西岛返程末班车20点准时发车，景区全域禁止留宿。纳木错的这些优惠活动将持续到8月31日，覆盖整个暑期。还有山南加查拉姆拉错景区，之前是封闭修路状态，6月25日起将正式对外开放，想去观景的朋友可以安排行程了。景区每日开放时段8点到17点。但如果碰到高海拔天气影响，遇雷雨降雪会临时关停，出行前建议提前确认天气路况。为保护湿地生态，景区每日限流1000人，尽量错峰出行。最后，西西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健康问题，就是碎片化睡眠。不少人明明睡够7

0: 八个小时，白天依旧昏沉乏力，根源就是夜里频繁醒，深睡眠严重不足。正常成年人一晚七小时睡眠，深睡眠仅有1.5到2小时。睡眠是身体修复的黄金阶段，频繁起夜惊醒会直接打断睡眠周期，就算总时长达标，休息效果也大打折扣。长期睡不连贯，身体会悄悄出现各类隐患，夜间反复惊醒持续刺激交感神经，加重心脏负担，增加血管硬化风险，破坏大脑血管屏障，加速记忆力衰退，大脑老化，体内炎症水平持续升高，血糖、胰岛素代谢紊乱，中老年人更容易出现血糖异常。长期深睡眠不足的人群，长期随访数据显示平均寿命更短。造成睡眠碎片化的原因五花八门，生理上打鼾憋气、腿不安综合征，心理上工作生活压力，睡前胡思乱想，环境噪音、灯光、室温不适，睡前喝咖啡、喝酒、熬夜、作息混乱，都会严重破坏睡眠质量。教大家几个简单易操作的改善小妙招：固定作息，尽量23点前入睡，晚上9到10点减少强光刺激，促进褪黑素分泌，白天多晒太阳，适度运动，睡前杜绝跑步、跳操这类剧烈活动，卧室换成遮光窗帘，打鼾人群侧躺睡觉，缓解缺氧，睡前试试缓慢腹式呼吸，放空思绪，夜里醒来不要看手机钟表，避免加重焦虑，减少睡前大量饮水，减少夜间起夜次数。有了好的睡眠，才能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去干一切事情。最后，西西祝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睡眠。
1: 好的，谢谢西西。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日由西藏自治区质量协会主办的藏乡文化非遗传承培育培训班在拉萨结业。这次培训从去年12月启动，一共分3期进行，来自日喀则、林芝等地的30名从业者参加了学习。培训既有课堂理论教学，也有工坊实操观摩，学员们系统掌握了藏乡制作的核心工艺，全部顺利通过了考核。自治区质量协会表示，学员们回到家乡后将通过师徒带教的方式，预计能带动140名当地从业者提升技艺，为藏乡非遗传承注入新活力。
2: 近日，感恩新时代边疆颂党恩文化惠民巡演在阿里地区圆满落幕。这次活动由自治区文旅厅主办，历时10多天，行程数千公里。26名文艺骨干组成的轻骑兵小分队走进了普兰、扎达、噶尔、日土4个县，为当地干部群众和戍边官兵送上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巡演创新采用了区团引领、县团联动、本土参与的模式，不仅有扎念琴弹唱等一些经典节目，还有各县的特色歌舞轮番登场，生动展现了阿里非遗保护的丰硕成果和边疆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近日，汉藏双语版新书《浸润与融通：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的故事》在中国人民大学发布，同时举办了一场关于西藏各民族三交的研讨会。这套丛书是国家“十四五”重点出版物，分古代、近代、当代3卷，由多位知名学者主编。汉文版2022年出版后获得了“四川好书”的称号。这次推出的汉藏双语版本，让更多读者能够读到这些讲述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传播面和影响力都大大的扩展。
2: 从昨天开始，拉萨市人民医院的高原脑机接口资讯评估门诊正式开诊了，时间是每周一和周四的全天。这是我区首个标准化的脑机接口专项门诊，依托神经外科、康复医学科等多个科室的专家团队，为脑出血、脑缺血、脊髓损伤等患者提供了评估和康复指导。据介绍，脑机接口技术是当前医疗领域的前沿方向，这次落地拉萨意味着 高原群众的疑难神经疾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智能化的诊疗服务。
1: 近日，拉萨市图书馆举办了一场名为《藏文雅书国画流芳》的亲子主题活动，吸引了不少家庭前来参加。活动现场，老师先讲解了藏文书法的起源和国画的笔墨技法，然后带着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动手临摹创作。父亲握着孩子的手写藏文字母，母亲和孩子并肩调墨作画，墨香中满是温馨的亲子时光。活动结束后，每个家庭都展示了自己的作品，虽然笔法稚嫩，但饱含真情。拉萨市图书馆近年来持续推出了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已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
2: 近年来，热喀则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截至目前，全市主要江河湖泊水质都达到了三类以上标准，其中是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城市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超过99%，土壤环境也保持良好，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获得感明显提升。
1: 2026中国蜂产品行业大会日前在山南市举行，主题为人间圣地蜂源山南，多国蜂业领军人物、国内龙头和科研专家齐聚雪域高原，共同探讨高原蜂产业的国际化发展路径。大会设置了主旨演讲、产业推介、签约和实地考察等环节。据介绍，西藏拥有独一无二的高原生态，具备打造高端蜂产品品牌的先天优势。下一步，当地将对标全球食品标准，推动蜂产业走向标准化和国际化。
2: 近日，阿里地区在河北廊坊举办了一场招商引资推介会，借助了廊坊金洽会的平台，全面展示了阿里的资源禀赋和投资前景。阿里拥有冈仁波齐、札达土林等著名的文旅资源，象雄文化底蕴深厚，生态文旅和高原体验产业发展潜力巨大。推介会系统宣讲了税费减免、产业扶持等惠企政策，18家当地的企业现场展示了牦牛肉、青稞制品、文创产品等特色商品，吸引了众多商客驻足洽谈。
1: 近年来，林芝市把巡查整改作为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重要抓手。二届市委以来，已经累计办结了224件例行立改事项，推动兑现了冬游林芝活动补贴600多万元、大学生就业补助500多万元，还解决了一批企业施工电力保障不足等实际问题。在从严执纪方面，累计移交问题线索363件，220人受到了党纪政务处分。截至目前，林芝市前八轮巡查反馈的4850个问题当中，已经完成整改4788个，整改率超过了98%。
2: 近年来，那曲市深扎县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各项工作的全过程，把民族团结纳入了干部教育和国民教育体系。县委开展相关学习80多次，培训干部120多人次，同时通过小手拉大手等方式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打造了红石榴广场等实体的宣传阵地。2025年，深扎县买巴乡人民政府、县教育局等单位通过了自治区民族团结考评验收，在援藏和医疗团队的帮扶下，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持续增强。
1: 北京时间来到了9:51，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今天我区的天气怎么样？出行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0: 西西来了，先说大家最关心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区降雨分化特别明显，属于东边大雨，西边放晴，东南部林芝、昌都一带要迎来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大暴雨，累计降雨量最高能冲到180毫米，山洪、滑坡、泥石流风险直接拉满。打算去山区河谷自驾、徒步的朋友千万别硬闯，各乡镇村委也会提前排查地质隐患点，有转移通知一定要配合。降雨天山路碎石容易滚落，城区路段也会积水，开车出门务必放慢车速，及时关注路况。而且未来10天东南部雨水不会断，连续降雨叠加，村镇农田都要提前疏通排水渠。这2天要出门的小伙伴记得随身带好雨伞雨衣， 高原昼夜温差大是老问题，单日温差能超10度，早上出门薄外套防晒衫别乱下，早晚很容易着凉，多加一件衣服更稳妥。接下来西西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出行加油的新政来了，所有开车加油的车主们要听仔细了。从今年11月1日起，全国加油站全面实行交易即开票，不用在加油结束蹲收银台

0: 排队打发票了，也不用每次反复报公司抬头税号，支付完成系统自动生成书店发票，直接推送至个人账户，现金、加油卡、微信、支付宝、线上平台充值全都适用。以前加油开票痛点一大堆，加完油忘开票，事后补票跑断腿，工作人员忙起来还偶尔漏开错开，现在新模式直接自动化处理，全程不用人工录入信息，加油站员工工作量减轻，咱们消费者权益也有保障，每一笔加油消费都自动留存票据，报销对账，再也不用头疼。说完地上跑的，咱们再来关注下天上飞的。出门坐飞机的小伙伴最近肯定有刷到网上的吐槽，20寸登机箱不让随身带上飞机，不少人以为这是全国统一禁令，其实是航司收费标准不一样。国内航班主要分为分两类航司，全服务航司，也就是主流大型航司的经济舱自带免费随身行李额度，20寸箱子能直接拎上飞机，但低价差异化航司，基础特价票大多只允许带小型手提包、14寸迷你小包、20寸行李箱，想要带上飞机必须额外购买行李额度。很多行李箱标注的是20寸，但其实只是算了箱体，加上轮子拉杆、外置扩容层后，尺寸可能直接超标。机场都有标准行李框，塞不进去就只能托运。在这里，西西也给大家几个实用的技巧：买票时仔细阅读行李政策，特价票优先选背包出行，出发前测量行李箱尺寸，一定要包含轮子拉杆，到机场行李超标不用慌。对比托运费用和快递价格，选性价比更高的方式，避免临时高价补行李额。
1: 谢谢西西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围绕推动海洋经济领域就业稳岗扩容提质，出台了一系列举措。通知提出，要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和远洋渔业基地，同时培育壮大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等新兴产业，开发认定一批新职业。在海洋服务业方面，要打造高质量的旅游品牌，发展航运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拓宽海洋经济领域的就业渠道。
2: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日前联合印发了一份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投资便利度等五方面，提出了15条具体举措。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和医药产业，提出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外资机构参与国债期货等风险管理工具，还明确要加快修订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支持自贸试验区探索制定数据出境负面清单，进一步完善外资企业国民待遇。
1: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截至6月20号，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已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家电和数码产品换新销售超过1.3亿台。假期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2: 中央网信办近日对 APP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进行了检测，发现30款 APP 存在违规问题，并予以通报。其中7款 APP 未公开个人信息收集的使用规则，4款频繁索要非必要权限，5款未完整列明软件开发工具包的收集使用情况，还有14款没有提供有效的账号注销功能。涉及的 APP 包括瑞星教育、中旅旅行等，网信办要求相关运营者限期整改。
1: 2026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举行，主题是赓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当天上午的9:50，公祭大典正式开始，击鼓34通，鸣钟9响，表达了对伏羲恭敬的敬仰。同日，台湾的新北市也是举行了海峡两岸共祭伏羲典礼，这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祭祀伏羲。海峡两岸经贸文化

0: 交流协会的会长表示，伏羲大典让两岸同胞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同根同源的文化纽带。
1: 一场名为“世界作家画中国”的活动日前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这是2026京师世界文学节的主场活动。来自十多个国家的作家、诗人和出版人围绕中外文学交流与合作、科幻文学创作等话题展开了研讨。本次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支持，北京市文联指导，旨在为世界各国文学界人士搭建一个开放、包容、深度对话的国际交流平台。
0: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东南亚赛区的赛事近日在厦门大学马来西亚的分校举行，吸引了来自11个国家的6000多名青年学子报名。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9个国家的37所高校的60支团队晋级决赛。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在颁奖典礼上表示，中国愿与东南亚各国携手，让青年交流为区域合作的新鲜纽带。这次大赛为东南亚的青年搭建了展示创新成果、交流创新理念的重要平台。
1: 据国家电影局最新数据，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端午档电影票房达到3.92亿元，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了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的记录。与此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也已经超过了11.82亿元，电影市场正在持续升温。
0: 2026世界拳击联合会世界杯中国站日前在贵州贵阳落幕，中国选手表现抢眼，在决赛当中，杨柳、王潇萌、包子怡、詹一莲、吴瑜五位女将分别斩获了不同级别的冠军，张家茂获得了男子55公斤级的亚军。中国站是本赛季世界杯的第二站赛事，总决赛将于11月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
1: 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近日在贵州遵义结束了男子项目的争夺，中国选手张博恒以14.933分夺得了双杠金牌，并以15.000分斩获了单杠银牌，首次参加亚锦赛就收获了3金3银。张博恒对自己的表现表示满意，在亚青赛方面，中国小将杨澜冰收获了双杠的银牌和单杠的铜牌。接下来体操亚锦赛的女子项目将于6月25号至28号在同一场馆举行。
0: 在生活当中，大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小区墙体改造、楼道堆物、电梯广告收益、大修基金使用等一些邻里物业的纠纷。遇到这种情况时，许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办，而根源就在于多数人都不了解的民法典规定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AI 主播西西就结合真实的案例，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让大家都能清楚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西西来吧。
2: 西西来了，今天咱们结合真实小案例，让大家分清民法典里的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到底是啥，帮助大家避开小区各类纠纷。民法典第271条明确，业主的区分所有权分三大块，自家房屋专有所有权、楼道电梯等共有部分共有权、小区事务共同管理权，三项权利绑在一起，卖房时一并转让，不能单独拆分。咱们先说第一部分，专有部分所有权。简单一句话，家门以内归你做主，但不能任性乱来。自家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都属于专有空间，你可以自住、出租、简单装修、正常处置，外人无权干涉。但法律划了红线，绝对不能破坏承重墙、主梁，不能改管线危及整栋楼安全，不能扰民。比如某地的小区就出过典型纠纷，业主葛王某装修私自敲掉室内承重墙体，楼下住户发现墙面开裂、墙体晃动，立刻投诉到物业和住建部门，工作人员上门核查，确认承重墙受损，责令王某全额出资修复加固，还要赔偿楼下住户墙面修复费用，行使专有权利，不能损害别人生活。第二部分是共有部分共有权，这是小区矛盾高发重灾区，电梯、楼道、外墙、小区道路、绿地、公共停车位等全部归全体业主共有，不属于物业，也不属于任何一户。很多人分不清，闹出不少笑话和官司。先说大家最关心的公共收益问题， 某地的一个小区物业连续三年把电梯广告牌、小区倒闸广告、地面临时停车费全部收进自家账户，从来不公示，不分给业主。业主成立业委会后起诉维权，法院依据民法典第282条判决，利用共有区域产生收益，扣除物业少量管理成本后，全部归全体业主用于小区绿化、设施维修。第三部分是业主共同管理权，小区大事不是物业少数几户说了算，重大事项要业主集体表决。民法典第278条列明，动用房屋大修基金改造电梯、更换物业、重建楼栋附属设施，都属于重大事项，需要面积户数双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参与投票，参与人群过半同意才能落地。比如一个老旧小区电梯老化，维修报价40万，物业单方面张贴通知，直接申请动用大修基金，不少住户不知情提出反对。电梯大修属于重大事项，不能物业一言堂，必须组织全体业主线上线下投票，达到法定票数后才能支取资金。其实买房不只是买下几十平的室内空间，同时拥有小区公共区域的共有权益和小区事务投票权。邻里之间多换位思考，不占用公共通道，不破坏楼栋结构，面对物业侵占公共收益擅自决策，全体业主可以抱团依法维权，权利和义务对等，享受小区便利的同时，也要守护全体业主的共同财产。
1: 好的，谢谢西西。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难民署近日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数量十年来首次出现下降，约 1.178 亿人处于流离失所状态，比2024年减少了540万人。报告分析认为，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返乡人数增加，去年共有1470万流离失所者返回了家园。不过呢，联合国难民署也警告，全球因战争和迫害而逃离家园的人数仍然高得令人无法接受，解决难民问题的根本途径还是通过和平对话实现停火止战。
0: 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日前举办的可持续汽车展上，中国品牌的新能源车型受到了当地消费者的青睐。厄瓜多尔汽车工业协会的报告显示，今年一月至五月，在厄销量前20名的纯电车型中，中国品牌的占比达到63.6%，混动车型中占比也达到了34.8%，表现十分亮眼。
1: 以潮汕方言为主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在英国伦敦举行了首映礼。影片通过乔批讲述了一段家族往事。乔批是当年南洋华侨与故乡通信的银杏和风。首映现场不少观众感动落泪，影片唤起了许多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记忆和情感共鸣。该片将于6月26号起在英国和爱尔兰的院线正式上映。
0: 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以色列正考虑从黎巴嫩南部进行小规模撤军。报道称，过去24小时内，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举行了密集磋商，同时也与美国在各个阶层进行了沟通。不过，以方强调，留在黄线内仍是以色列的底线。此前，以色列媒体曾报道，以军尚未从黎南部控制的地区撤离。总统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发布消息称，乌军在20号至21号凌晨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丘明州等地的石油码头和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表示，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两座城市继续推进，控制了百余座建筑。俄方还称摧毁了乌方一座军用机场和多个燃料库，击落了483架无人机。
0: 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日前结束，根据初步的计票结果，极右翼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以49.66%的得票率领先，但现任的总统佩特罗对表示的结果表示质疑，称选举的过程当中存在了不规范的行为，呼吁公民要保持冷静。根据哥伦比亚的选举制度，初步的计票不具备法律效

0: 例，最终的结果将由法官主导的正式审查计票来确定。
1: 近期由于国际有色金属价格持续上涨和日元的不断贬值，日本10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已经超过了它的币面价值。据估算，每枚10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约为 10.4 日元，5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也超过了6日元。虽然日本造币局表示原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影响有限，但财务省官员也担心这种情况可能会引发非法融币牟利的行为，而日本法律对此有明确的处罚规定。
0: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近日通报，警方在悉尼西北部的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室内查获了2.7吨可卡因，这是澳大利亚迄今最大宗的可卡因走私案。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起诉，如果罪名成立，将面临最高终身监禁。昆士兰州的警方此前也在该州水域查获了多批毒品，警方认为悉尼查获的可卡因可能与这些毒品同属于一批走私货。
1: 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再次创造了历史，在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佛得角队攻入了队史世界杯的首球，并以2-2逼平了南美劲旅乌拉圭队。上半场佛得角队凭借一记精彩的任意球率先破门，随后乌拉圭队连进两球反超，但下半场佛得角队替补登场的瓦雷拉抓住了对方门将失误推射空门，顽强地扳平了比分。两轮过后，西班牙队积四分排名小组第一，乌拉圭、佛得角和沙特队都保有出线的希望。
0: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参与的国际研究团队日前利用一种受控加热的方法，成功制备出了一种高强度的超级合金。研究人员降低加热温度，放慢加热速度，使不同类型的金属原子自发形成了高度有序的内部结构。这种合金强度约为钢的两倍，压缩屈服强度超过了2级帕卡斯，同时仍保持一定的延展性。这项研究就证明，原子在金属材料当中自组织形成无缺陷的结构是可行的，为未来合金的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5: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6: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7: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达。
0: 我是嘉贤。前不久落幕的2026拉萨高原龙舟赛上，一支来自云南民族大学的队伍是力克群雄，一举拿下了赛事冠军，成为全场焦点。这支队伍十分特别，由彝族、白族、纳西族、藏族等多个民族的学子组成，是名副其实的多民族大家庭。比赛日的当天，我们采访到了龙舟队的队长雷凡西，他本身也是彝族小伙。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8: 大家好，我是岳伟，欢迎收听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2026拉萨高原龙舟赛圆满落幕，来自云南民族大学的龙舟队伍一路稳扎稳打，成功拿下本次赛事冠军。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龙舟队队长雷凡西，一起走进这支多民族的龙舟队伍。雷队长您好。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民族大学的龙舟队员雷凡西。
8: 欢迎你。听说你们队伍是多民族学生组成的，那么这次来到拉萨参赛的队员包含哪些民族呢？你本人是什么民族？
9: 整条龙舟有彝族、白族、纳西族，还有哈尼族等等，甚至还有咱们的藏族。我是彝族。
8: 我刚刚也是亲眼见证了你们拿下了2026拉萨高原龙舟赛的冠军。那么我想问一下你啊，刚刚冲线夺冠的那一刻，您当下最真实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9: 当时我心情特别激动，看到我们是第一名的时候，感觉所有的努力、早起训练啊，在这一刻特别的值得。
8: 我关注到了直播，咱们的是分为两轮赛，对吧？第一轮的话，你们是稳稳地保持了第一名。那么在等待第二轮比赛的时候，有没有心情很忐忑、很紧张？
9: 第二轮比赛，感觉我们的心情好像并没有第一轮那么紧张，因为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实力，然后我们第二组也尽力去滑，感觉心情没有第一组那么紧张了。
8: 那么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一刻，最想对一路并肩坚持、全力以赴的全体队员说什么话？
9: 我想对我的那个队员说，大家都辛苦了，今天每一个人都顶住了高原压力，顶住了紧张的那个节奏，没有人掉链子。这个冠军不是一个人拼搏出来的，是我们大家一起拼搏出来的，大家都超级的棒。
8: 那么赛前备战阶段，你们有没有预判过自己今天会有冲击冠军的实力，或者是你们赛前的心态是怎样的心态呢？
9: 在赛前我们来到场地试水的时候，我们也观察到其他的队伍，我们也自己回去酒店里面自己总结了一下，我们其实有能力拿第一，但是我们也不会掉以轻心。
8: 这次是什么时候来到拉萨的？
9: 是本月16号。
8: 那相当于也就是3天前才刚来到拉萨是吗？
9: 对的。
8: 这么短的时间你们来到拉萨，还要适应咱们这个身体高反的这个情况，你们是如何做好这个日常训练的？
9: 来到拉萨以后，教练组贴心地给我们准备了一些适应高原反应的药物，或者对，来到这边训练的话，第一天队长我们教练组都会带着队员去适应一下这边的气候，去慢跑一圈啊什么的，去做一些相应的准备。
8: 我看你们是住在就是附近的酒店，你们跑步的话是在哪里跑步呢？
9: 通过队员的反馈呢，他们更希望是在河滨公园河道旁边这边跑步。
8: 在训练当中应该也是有遇到过一些问题，你们有做哪些尝试吗？
9: 训练当中就是咱们的队员的身体、心理和各方面会出现的因素，然后咱们的教练组啊，还有队里面的心理咨询师啊什么的，都会去做相应的准备和照顾什么的。
8: 那么我也了解到咱们这个今天的比赛在现场，我们看到那个龙舟是非常长的，也是很庞大的。那么在赛前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去在河道里尝试去训练吗？
9: 来到拉萨以后，比赛组会安排我们到场地去适应这个龙舟，适应这个水域，我们就会尽力的去让我们的身体快速的适应这个船或者这个 水域的这个变化。
8: 这份冠军的荣誉也是离不开每一位队员的付出。在咱们的备赛阶段，哪位队员的坚持最让你感动？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故事？
9: 队伍里面呢，有一名年轻的滑手，来到西藏后高反一直很严重，每天训练完头痛气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在中医看来，我们该如何听音乐来调节不同的情绪？中医和西医对人体的认识到底有何不同？敬请关注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一部第七集《形神相得本一体》。

0: 黄帝内经提出智者养生和喜怒而安居处，这样方能辟邪不治，长生久世。意思是说，智慧的人养生会调和喜怒而安定起居，如此则邪气不侵，延年益寿。这句话向我们深刻揭示了良好的情绪状态对人们日常养生的重要作用。在生活中，我们的情绪一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些情感就像我们生活的调味剂，缺一不可，但绝不可过度。过度的情感波动会对人体的阴阳平衡和脏腑功能产生负面影响。那么在调节人们情绪方面，中医有哪些重要理念与独特方法？我们该如何运用中医学强调的整体观念来呵护身心，护有健康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一部第七集《形神相得本一体》。
1: 说起形神相得呀，并不难理解。有人说，不就是说形体和精神要相得益彰，保持本来的统一状态吗？这种理解对吗？我认为只是对了一部分。为什么说只是对了一部分呢？我们要从形和神本意上来理解。什么是形呢？所谓的形指的就是您的身体，比如说包括脏器组织和四肢百骸等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的部分。而神又是什么呢？除了指我们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外，中医呢还有广义之神的称谓，就是说人的所有的表现在外的生命活动，比如说您的眼神、您的动作、您的语言和您的表情等。而形神相得呢，说的就是您的形体和您的生命活动以及精神意识等思维活动应该保持统一，这样呢才能保持健康的身心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静心思量不外乎对名利的计较，对得失的忧患，对是与非的左右的权衡，对恩怨矛盾的一种纠结。说到这儿，我想起明代诗人、散文学家、嘉靖八大才子之首的王慎中的《玉木本为荡情志，却因怀人结忧思》，说的就是心事飘忽，指影错错，七情六欲皆在心扉。这种终日为某事某物或梦中的情人忧思思虑，好不好呢？中医认为是不可取的。要知道，再大的名利不过是物质世界中沧海一粟，再重的得失也只是浩瀚星空中的一粒尘埃。范仲淹曾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无论外界或者自我有何种大喜大悲，我们都要保持一种豁达淡然的心态。若情绪失调，则可影响我们机体的健康而变生他病。为什么不良的情绪会引起疾病的生成呢？情绪对人体的生命健康又有何影响呢？这就涉及形与神的关系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本来

来就是在一个统一体当中的精神、情志和身体形态以及生命整体功能活动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养生防病中的重要的作用。《黄帝内经》就情志和机体的关系明确指出了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就说明人体的物质基础它对情志活动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同时呢，情志又反过来也会影响机体的功能。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从人们外在的情志变化来判断我们机体内的功能正常与否呢？让我们先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吧。我们都知道西瓜它是盛夏的佳果，甘甜多汁，夏季食用可以清爽解渴，还能够利尿。而品质好的西瓜，它的皮薄肉红，味甜爽口。不过大家可能会发现，大多数人在挑选西瓜的时候并不是依靠把西瓜切开来的方法，而是先遍观其色，叩听其声，则自知西瓜之好坏。这是为什么呢？中医强调有诸内必行诸外，在《黄帝内经·灵枢》中也说到了，五官者五脏之月也。灵枢也指出了，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这些都说明了内脏的生理活动和外在的生理病理的变化，它是内外相合的。那么诊断疾病时呢，我们可以思外揣内，以测内在的病变。明确了这一点，就可以知道挑选西瓜的时候为何能从外观来拍西瓜，来听声音，可以判断西瓜的好坏了，即所谓以表知理。这体现着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和系统分析的一个思想。整体观是中医理论体系的一个特点，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开始关注人的整体性。而整体观念从中医学独有的特色观念渐渐地走向了世界，日渐成为整个医学的共同的观点。但是西医学对于人的整体性的理解，它和中医学却是截然不同的。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原整体分化出来的分化系统，而人的整体呢，它是一种原整体。这个原整体就是不能分隔的整体，它的整体的存在是前提，而部分是整体分化产生的，属于第二性的。它不能从部分的相加合或者各个部分来对整体进行解说，只能在系统整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才能体现出来并且加以认识。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吧。有一次我去山东开会，特意呢留出半天的时间去拜访我的硕士生导师，系统中医学的创始人，已是耄耋之年的祝世讷教授。他和师母呢住在一家靠山的养老院当中，他在引领我到他的寓所时，正好呢路过了一个小花园，他指着结满石榴的石榴树说，你知道这园子里这个石榴和极木搭建起来的石榴有什么区别吗？我当时被问住了，茫然不知所措。导师娓娓道来，他说天然的石榴它是先有整体，然后呢才分化出各个部分，石榴籽儿等等。所以呢，天然的石榴它是原整体，而极木呢是先有各个部分，比如说石榴籽啊、石榴皮啊，还有石榴中间的一些膜呀，那么这些呢组合起来以后才能形成整体的石榴，也就是说极木石榴。所以呢，极木石榴它是一个合整体，天然的石榴它是分化系统，而极木石榴它是一个组合系统。我恍然大悟，一直以来呢，学界一直把人比作机器，机器坏了可以更换零件，而人的脏器坏了也可以更换零件，像器官移植等，就是在这种思维指导下进行的临床实践。典型的代表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拉梅特里创作的哲学著

0: 作叫人是机器，就明确把人比作机器。而我的导师却一直以来教导我们，人不是机器，人是一个分化系统，而机器呢，它是一个组合系统。例如中医对人体的认识，一直认为人是天地之气的产物。黄帝内经素问中指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就是说我们人是天地之气的交感产生出来的。人的生命是按照四时变化的法则，春生夏长，长夏化，秋收冬藏而形成的。而我们生命的维持也是依赖于天地之气的长养。黄帝内经素问就说，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就是说人要想活着，必须依赖于自然界供养给人类的风暑湿燥寒五种气候的变化依次更迭，还要依靠大地的食物产生出来的酸苦甘辛咸五味的滋养。而人类的祖先也是宇宙分化的结果，比如说老子曾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在现代组织胚胎学也证明了，人是一个由受精卵经过细胞一次又一次的分裂，一步一步分化发育而成的。也就是说，人不是零件的拼凑和组合体，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人体中的每一个组织、器官、细胞等都是由这个整体分化产生出来的。而机器和人完全不同，机器是先生产出一个一个的零件，然后把这些零件组装起来构成一台机器，机器发挥着它应有的功能，这种整体是通过各个部分的组合形成的。它与中医学对人的原整体性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呢，中医提倡的人的整体，它是先于各个部分而存在的，是先天的，是产生各个部分的基础和前提。因而呢，整体从根本上决定着部分，人的整体产生支配着部分，而部分呢，从形态到功能的正常与否，都能反映整体的情况，都是整体功能在局部的一个反应。这种整体我们把它称为了原整体。中医学认为，人体这种原整体不但是宇宙原整体分化产生的，而且就人体内部而言，其内在的实质也是形和神合一的一个有机的整体。说的是人的心理和人的生理共同赋予了人存在的意义，形和神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只有二者相互协作，才能完成人体的生命活动。比如说，中医学一方面强调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即形体决定了精神，精神依赖于形体。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恐伤肾，悲伤肺，精神能够反作用于形体，形体的健康状况取决于精神的调控和引领。正如明代杰出医学家张景岳在《类经针刺类》中说到的，形者神之体，神者形之用，二者本为一体，不可分离。理解了形神一体的原整体观，就能理解我们开始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不良的情绪会引起疾病的生成了。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大自然有阴晴雨雪，霜露风花，但这些都是恒久岁月里的短短片刻，对每个人来说也是如此。人间之情，喜怒哀乐会相伴我们终身，人们的生活因这些情绪的产生而丰富多彩，但我们不必因一时一事的变化而产生过度的情绪反应。在中医看来，很多病症的产生因情绪而起，相比于用药治疗，调节情绪更为关键。那么中医都有哪些保持良好心态的方法呢？
0: 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诊治过的一个病人用形神病条治愈的故事。有一个年轻的女子来找我看诊的时候，说自己整夜失眠，睡不着觉，而且她心脏呢是非常难受，有时候呢感觉是揪心的疼，而有时候呢甚至感觉心碎了。我了解下来，原来女子一向身体是非常健康的，并没有宿疾，但是前段时间呢刚刚和她的男朋友分手了，整天呢是抑郁寡欢，不久呢便得了这个毛病。后来检查发现，她背部的左侧在心腧穴的位置上有一个明显的压痛点，我辨证为是情绪抑郁导致淤血内停心包，不通则痛。我用云南白药蘸水后外敷在压痛的心腧穴上，让家人呢帮忙按压点按，大概5分钟之后，该女子自觉心中明亮了很多，似乎心中的抑郁之气散开了不少。之后呢，我又给她开了一个养心安神丸，让她回去调养，并劝导她要放松心情，并让家人对其温暖关爱。过了大约半个月，她说心情好多了，睡眠呢也好了。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在形神病调中，调神是更关键的。有人研究表明，那些长寿的老人，有的抽烟，也有的喝酒，为什么还能活80-90岁，甚至100多岁呢？其中，他们都有一个真正长寿的关键点，就是心态特别好。所以说呢，修心才是此生最重要的养生大道。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应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之地。只有心境恬淡，我们才能接近内心的真实，感受生命的美好。只有内心宁静，顺应自然，不怒不悲，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健康是一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一种完满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现象。可见呢，从古至今，人们对健康的认识不仅仅是停留在身体上，还要关注心理的健康。那么如何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找到身心相对平衡稳定的途径呢？维持愉悦的心情，保持健康呢？我们都知道，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通过自身的魅力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合适的音乐能够陶冶人的情操，丰富人的情感，同时呢，音乐所包含的丰富的内容也有着迥然不同的特点，而不同类型的音乐对于人产生的效用也大不相同。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传统的五音疗法，是中国传统音乐疗法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元整体观的影响下，五音疗法融合了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五行理论、医学理论，把五音、五行、五志、五脏等有机的联系在一起，通过音乐养生，运用音乐疗疾。创作于西汉时期的音乐理论著作《乐记》，就对音乐理论进行了系统整理，把音乐分为5种调式，即宫调式、商调式、爵调式、徵调式、羽调式。五音调式既是以某一音为主音而创作的某一调式的乐曲旋律。在五音概念引入中医学以后，五音的效用主要体现在临床诊断以及对情志方面的调节，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首先呢，音乐可以通过音波来调节机体的阴阳平衡。在《素问》中就有人声应音，人阴阳和气应律，说的就是音乐可以通过节奏和人体会产生共鸣。人生病最基本的病理机制就是阴阳失调了，而规律的音乐节奏与和声则能调和人体的阴阳，调整人体自我的节律， 在李氏春

秋》中就提到了阴阳消长是音乐各种变化的基础，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只有乐器相互配合，音调的高低缓急奏出的音乐的旋律才为和。中医认为，热烈活泼的音乐属阳，而轻缓柔和的音乐呢，它属阴。选用阴阳属性不同的音乐，可以调节人体的阴阳。例如，情绪低落、悲伤、郁闷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让心情疏解一下。我们可以聆听一些雄壮的、嘹亮的、节奏有力的、动感较强的乐曲。若情绪比较急躁、愤怒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抑制不良的情绪，可以听一些比较轻柔、婉约、乐曲悠长、节奏舒缓的乐曲，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至的效果。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年端午假期，我区有关部门紧扣传统节日节点，全面落实全区促消费工作部署，联动文旅体育部门整合多方资源，通过发放惠民补贴，加码以旧换新，打造文旅商旅融合场景，抓实民生保障稳价四大举措，全方位激活节日假日消费。全区节日市场货源充足，物价平稳，业态火热，民族消费、大宗消费、文旅消费多点开花。据统计，全区45家重点监测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3024.97万元，同比增长3.66%。其中26家零售企业销售额2920.77万元，同比增长3.78%。节日消费回暖势头明显。为补齐儿童青少年健康服务短板，近日我区12个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聚焦近视、肥胖、心理异常、脊柱侧弯、龋齿五大突出问题，系统部署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专项提升计划。截至14/5末，山南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达7153公里，边境地区行政村道路通畅率、移动信号覆盖率、宽带率均实现100%。快递入户在山南率先推行，寄递服务覆盖577个行政村，配送时效缩短至48小时以内。在洛扎县拉康镇，过去到县城需要大半天，如今柏油路直达家门口，物资运输、出行就医方便快捷。针对高原农牧区青壮年外出务工多、一老一小陪伴缺失、养老育幼资源分散且模式单一等现实痛点，今年以来，拉萨市整合资源、创新机制、完善制度，以代际共融为纽带，打通关爱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化解农牧区养老育幼难题，绘就高原邻里和谐、基层善治的温暖新图景。近年来，日喀则生态保护、环境质量、绿色低碳发展成效明显。截至目前，全市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3类及以上标准，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100%，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超99%，土壤环境保持良好，群众生态获得显著提升。近年来，那曲市立足高原畜牧优势，聚焦牦牛主导产业，构建良种繁育、标准化养殖、冷链加工、电商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带动农牧民深度融入产业，实现稳定就业增收，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截至今年3月末，成都市长雅县吉塘镇存款和贷款余额分别为1.79亿元和1.09亿元，实现双双破1元。近3年累计发放贷款1.63亿元，全镇已有254户农牧民办理钻石卡贷款。 日前，措美县古如拉措登山赛鸣枪开跑，来自各地的登山爱好者齐聚雪山湖泊，在挑战高原极限的同时，尽览湖光山色与草甸连绵的壮美风光。作为当地特色体育文旅品牌活动，赛事以体育引流，以文旅富民，有力推动群众文体事业与乡村旅游高质量协同发展。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快看，牵牛哥！
2: 啊？
1: 那儿，北斗星、天狼星、射手座，还有那边是银河。哇，真美啊。
2: 是啊，多美的星空啊。哎，亚亚，
1: 嗯，
2: 你知道咱们脚底下是什么地方吗？
1: 什么地方？是我家厨房呀。
2: 哎呀，不是。
1: 我知道咱们脚底下是块宝地，咱们的家乡是名副其实的青铜器之乡，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这些青铜宝贝是埋在地底下的星星。天上的星星美，地下的这些宝贝更美。
2: 是啊，咱们是枕着宝贝睡大觉呢。哎，亚亚，
1: 嗯，
2: 如果有一天让我挖到了这些宝贝，
1: 那又怎么样？
2: 怎么样？嘿嘿，挖到再说呗。
3: 广播剧《青铜》，请听上集。

0: 哎呀，倩倩，小心点啊！来，快快快，这边，快！哎，把东西放下。
1: 何组长，
2: 秃头，倩倩，现在你们把东西放下，还来得及。你们走吧，我就当啥也没看见。
3: 呀呀，
4: 慢着慢着，哎，
5: 何村长，这些东西都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本来就没主啊，只要是中国人就人人有份儿，找到的别激动，那没找到的也别红眼啊，这就叫缘分，缘分到了那是老祖宗赏给我的，天经地义，有什么不对？
2: 何村长，
5: 你要多少钱？你开个价啊，五万，成不？
2: 哼，秃头，这不是钱的事儿。十万，
1: 何凯哥，十万呐，这你当一辈子村长才能挣几个十万？你就放过我们吧。
3: 倩牛，
2: 倩牛，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给弄没了。
1: 何凯哥，我。
2: 有一天我到了地底下，我没脸见仙人。
0: 行了，先生，别跟他废话，
5: 这有钱不赚，脑袋被大粪给糊住了吧？
2: 你给我把东西放下。
1: 哎呀，哎呦，哎呀，秃头，哎呀，秃头，你给我放下。哎呀，秃头，哎呀，
0: 何村长，
2: 你
3: 停下，小心，
0: 别动。
6: 何村长，你快松手啊。
2: 你想干什么啊？
6: 今儿我对不起了你。今天晚上我这把打兔子的土枪也想尝尝人血是啥味道。
1: 你干什么？把枪放下，要凑人命的。
7: 一声恐怖的枪声打破了夜的死寂，就像是在无边的夜幕中划出了一道正在滴血的伤口。利益是罪恶的根源，三秦大地上埋藏着大量的文物，正义与邪恶就这样在这块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一幕幕地上演着。这个罪恶的夜晚源于一个星期前的下午，

县城坐长途车回村，牵牛哥到车站来接我。我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平常的下午，却引出了那么不平凡的故事。

0: 彭家村到了，下车了，快！
1: 哎，
2: 天牛，你干啥？
1: 嘿，我帮你拿。
2: 不用，一边去。
1: 丫丫，你别生气了，你就给我吧。
2: 不给。你现在愿意理我了？那天你是怎么说的？你说我嫌贫爱富，虚荣庸俗，你不是再也不愿意见我了吗？
1: 丫丫，我错了，那天是我情绪有点激动，你就当我是熊瞎子算命胡说八道呢。
2: 激动？我要是真的嫁给你了，不多说，一天激动三回。哼，还是我妈说的对。
1: 你妈你妈，提起你妈我就生气。你说彩礼就彩礼嘛，可他要50000，我的农家乐刚开着，还贷了款呢，他这不是存心逼人上房吗？唉，眼看着这快过年了，我这心里头天寒地冻的，就跟那杨白劳一样，要过年关呢。
2: 是我妈要50000，又不是我要的。你爸走得早，你弟狗蛋还小，你家穷得叮当响，我嫌弃你了吗？是谁偷偷把自己姑娘家的私房钱都给了你开农家乐？你都忘了吗？
1: 丫丫，我错了。这样你怎么解气就怎么收拾我还不行吗？
2: 谁稀罕收拾你，我还嫌手疼呢。
1: 哎，你买的什么呀，这么重？
2: 我买的书。
1: 我帮你拿着。哎，手这么凉，我给你捂捂啊。
2: 网购的都打折，我今天去县上取的，有给我爸科学育苗的书，有给你妈做菜的菜谱，狗蛋的丁丁历险记，还有给你看的经营方面的书。你可要好好学学啊，把咱家的农家乐做大做强。我就不信都有一双手，凭啥咱就要过穷日子？你往哪儿走？千牛，咱不回家了吗？
1: 丫丫，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2: 什么好地方？神神秘秘的，
1: 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

0: 里面都是沙马，黑黢黢的，看不见。哎，你的手机不是带着手电筒吗？打开看看。
1: 好。哎，接着。
0: 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线，洞里渐渐清晰了起来。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洞子里竟然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十几件青铜器，大的、小的、高的、矮的、方的、圆的，有耳朵的、没耳朵的，在暗淡的光线下发出神秘幽蓝的光芒。哎呀，我的妈呀，这都是些什么呀？
1: 什么？青铜器，宝贝。
0: 你发现的？
1: 对，我一锄头发现的。
0: 还有没有别人知道？
1: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不行，

0: 这事儿得告诉村长。
1: 告诉何凯？那还有咱啥事儿啊？
0: 你啥意思呀？
1: 不，我没啥意思，我就是觉得吧，丫丫，我好不容易当了一回阿里巴巴，这一辈子肯定也就这么一次，就这么交了，唉，我随便说一下，你要不同意就算了。我农家乐住着一个客人，是个南方人，叫秃头。
0: 我见过那个人，眼睛贼溜溜的，还总拎着一把旧猎枪，一看就不像是什么好人。
1: 嗨，反正就是他了。他天天在村里头转悠，收购旧物件。他说，现在倒腾文物能挣大钱，咱不贪心，拿小头、大头都给秃子。什么彩礼钱、农家乐、猕猴桃种植，都缺钱呀。
0: 缺钱是对，可这些东西万一让秃头倒腾到国外去，哎，你不就成了卖国贼了吗？
1: 那，哎呀，那就在国内卖。
0: 哼，你倒是能做得了主。
1: 要是交了，哎，你就说咱们村老赵头，前几年在豆角地里挖出个盆盆，一直搁鸡蛋，最后才知道是个文物。可是咱这次情况不同，他不是仨瓜俩枣，好多呢。哪怕给咱留一件，如果告诉何凯，好点他讲你个千儿八百的，啥事儿不顶，弄不好呀，哼，一个枣都没有。
0: 千牛，平时看你挺憨厚老实的，这会儿脑袋瓜子转得像风车一样。那东西再好是国家的，你穷我不怕，你要是心眼歪了，那咱俩就一刀两断。
2: 嗯，
0: 你用那卖祖宗的钱，爱娶谁娶谁。
1: 说来说去，你就想让我当一辈子的穷光蛋。
0: 这钱咱真的不能要，
1: 放到眼前也不要，
0: 装到口袋里也要掏出来。
1: 没商量？
0: 没商量。
1: 我，那就这样吧。
0: 那你还想咋样？咱俩现在就去找何凯。
1: 现在？
0: 是。
1: 明儿吧，这天寒地冻的，看着就要下雪了。这些东西在地底下都已经睡了几千年了，不在乎多这一晚上。哦，对了，今天晚上皮影剧团到村里来演出，你不是一直盼着看吗？天都快黑了，你先去。我呀，把这些书拿回家，顺便跟妈说一声。
0: 好，那我先去了。你可快点啊！
1: 知道了。
3: 老了老了老，来来来，吃！老了老老老老，吃吃！
4: 哎哎哎，老板！
3: 老板！
4: 哎哎！哎呀，你别光知道喂猪啊，先把人喂好嘛！
3: 来了来了，托托兄弟，这饭菜还好吃吧？
4: 美着呢。哎，再给下一个臊子面。
3: 对，一会儿就得。
4: 哎，好好。妈，我回来了。
3: 哦，牵牛啊，冷了吧？快来烤烤火。接上丫丫了？
4: 接上了。戏台子不是在演皮影戏吗？他先过去了。
5: 哥，我也要去看皮影戏。
4: 狗蛋儿，去了找你丫丫姐，千万别乱跑啊。
5: 哦。
4: 哎，等等，狗蛋儿，看你丫丫姐给你买的啥？
5: 呀，丁丁历险记，太好了！我也要当丁丁那样的神探。哥，我告诉你个事儿。
4: 啥事儿？
5: 过来嘛，耳朵贴过来，我悄悄告诉你。
4: 嘿，你个小滑头。
5: 那个大秃子要拿10块钱换我撒尿的罐罐呢，还让我骗妈说打碎了。
4: 你换了？
5: 你猜。我走喽。
4: 这小子，
6: 哎，千牛，
4: 哎，
6: 来来来，
4: 哎呀，我不了，我要去看戏呢。
6: 别急嘛，那我刚才过来的时候，那戏台子上还没人呢，你去那么早也没啥意思。来来来，今天咱哥俩有缘分，你陪老哥喝两盅啊，误不了你去看那个驴皮影。
4: 哎呀，我不会喝酒。
6: 你开什么玩笑？哪有老闪不会喝酒的？哎，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这大冷的天儿，喝点暖和。这老天爷啊，看我一个人喝酒闷得慌，特地让你来陪我的。来，哎，来来，倒上干一杯。
4: 这，
6: 哎呀，坐坐坐，我给你。

0: 满上。
1: 哎，兔子哥，最近生意怎么样？
0: 难，那兔子倒是打了几只。现在我也不怕说了，我在村子里转悠了半个月，我就看上你家狗蛋那个尿壶了。可惜啊，还碎了。
2: 来来来，喝喝喝。
1: 碎了，你见了？
0: 那早上狗蛋告诉我的嘛，说昨天晚上尿尿的时候不小心给摔了，那碎片片我都看见了。
1: 没啥，那糊糊也不是啥稀罕玩意儿，你再找好的。
0: 哎，这不是矮子里边拔将军吗？算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事儿。哎，你们陕西人都说呀，这个男人是个爬爬，女人是个侠侠。嘿嘿，男人挣下来的钱要装到那个匣匣里呢。嘿嘿，你小子有福气啊，找了个俊媳妇儿。嗯，
3: 俊是俊啊，就是还不知道是不是咱的。
0: 你咋了？
3: 哎，他妈要5万块钱彩礼钱，把人难成了呀。
2: 啥？多少？
0: 5万块？那也能叫个钱？哎呦，俗话说，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们啊，真是抱着个金碗碗讨饭的。怪不得都叫你们陕西愣碗，真够愣的。你听我说啊，咱这彭家村啊，可非同一般，那随地乱刨都能刨出个宝贝来。哎，就那老赵头豆角地里那个盆盆。你知道不？
3: 知道。
0: 现在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天天展览呢。
2: 咦，
0: 想看？
2: 行，
0: 那得掏钱。哎呀，那么金贵的盆盆，在老赵头家装了几年鸡蛋。
2: 哼，哎，那就好比那宫里的娘娘在咱屋里头当了几年使唤丫头。
0: 哎，真是的。来来，喝，喝，喝。
1: 嗯，那东西再好，可它也是国家的呀。
0: 啥？国家的？那凭啥呢？啊，咱们的老祖宗那都是一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只要是中国人，就人人有份儿。哎，缘分到了，那是老祖宗赏给你的，天经地义。
1: 缘分？
0: 嗯，
1: 缘分。
0: 哎，兄弟，想什么呢？
2: 对对对，酒。
0: 哎呦，倒满了，倒满了！你看你糟蹋的。哎，

0: 这个剧本也不错。丫丫姐，一个人看戏呢？啊，麻烦让一下。那谁呀？你等着呢，坐下。一声声鼓点敲得我心烦意乱。皮影戏都开演了一个多小时了，怎么还没见牵牛的影子？
1: 不会是？翠花，你帮我看着座，我出去一会儿。好，你去吧。
2: 丫丫，是何村长啊。
1: 咋不看了？是不是不好看呢？<笑>
2: 没有，挺好看的。我去找牵牛。一会儿
3: 不见都不行啊！啊！<笑>
1: 好，你去吧。
2: 高凯。
3: 啊？
2: 你等等。
3: 咋了？
2: 有件事，我和牵牛本来打算明天早晨去你家告诉你的。
3: 啥事儿啊？

0: 牵牛挖到宝了。
1: 宝？啥宝？
0: 一洞子的青铜器，有十几件呢，在村北土崖那儿。
1: 什么？你看见了？
0: 嗯。
1: 那牵牛呢？
0: 说是回家跟他妈说一声，就来陪我看皮影，可到现在也没看见他人。
1: 多长时间了？
0: 有一个多小时了。
1: 一个多小时了？
0: 嗯。
1: 等等，我先给文物局打个电话。
0: 怎么样？
1: 没人接。啊，我再给老支书打一个。这电话通着呢，还是没人接啊。
0: 啊，我刚才在戏台那儿看见老支书了，他在看戏，那儿正唱得热闹，他肯定听不见。
1: 这，
2: 哎，丫丫姐，村长，
0: 狗蛋，你哥呢？
2: 我刚才走的时候，他正跟那个大秃子喝酒呢。
1: 哦，
0: 哎呀，秃头要是知道了就麻烦了。
1: 嗯，哎，狗蛋啊，我给你写个纸条，你呢帮我带给老支书。老支书啊现在正在戏台看皮影呢，你能完成任务吗？
2: 鸡毛信，太好了，没问题。
1: 那好。哎，狗蛋啊，拿好了，一定要把这个纸条亲手交给老支书啊。
2: 你放心吧，我是丁丁，保证完成任务，长官。
1: 啊，去吧。丁丁，哎，丫丫，走上车，咱们先去找牵牛。
0: 好的。

0: 婶子，
1: 婶，婶，
2: 哎哎，哦，丫丫，还有何村长呢？
0: 啊，
1: 牵牛呢？
2: 刚才还在这儿跟那个，秃子一起喝酒呢，这会儿怎么不见人了？哎，牵牛啊，牵牛，
1: 牵牛，
0: 牵牛，
1: 我进屋看看。
0: 哎，屋里边有吗？
1: 也没有。
2: 他说呀，要去找你一起去看皮影儿。是不是去戏台了呢？
1: 我刚从戏台那儿回来，没看见他呀。
0: 不好，丫丫，要出岔子。走，咱们去土崖。
1: 现在吗？
0: 对，就现在。文物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不能出任何的闪失。现在就去，免得夜长梦多。走。
1: 哎，
2: 哎，啥宝贝啊？
0: 啊，没啥，婶子，你把门插好。啊，我们走了啊。
1: 婶儿，那我们走了。
0: 再见。
2: 小心着啊。
1: 哎。

0: 喂，老支书。
1: 哦，何凯啊，咋了？
0: 牵牛在土崖发现了很多的青铜器，十多件呢，价值非常大。可是现在牵牛找不见人了，还有那个文物贩子秃头，他也搅和在里面。我现在骑摩托车正去土崖呢，你带上几个可靠的人，要快点来啊。哦，别走漏风声啊。
1: 好，放心吧，我这就去找人。哎，你可注意点安全啊。
0: 知道了。丫丫，你坐稳了。
2: 啊，好的，你小心点。
0: 没事，放心吧。

0: 玉祥，
1: 哎，老支书啊，啥事儿？
0: 快拿上家伙跟叔去趟村北土崖。
1: 哎，
0: 光子，光子。

0: 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快看，牵牛哥，那儿，北斗星，天狼星，射手座。
2: 还有那边是银河，哇，真美呀！是啊，多美的星空啊！哎，亚亚，
1: 嗯，
2: 你知道咱们脚底下是什么地方吗？
1: 什么地方？是我家厨房呀！<笑>哎呀，不是，我知道，咱们脚底下是块宝地。 咱们的家乡是名副其实的青铜器之乡，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这些青铜宝贝是埋在地底下的星星。天上的星星美，地下的这些宝贝更美。是啊，咱们是枕着宝贝睡大觉呢。哎，亚亚，嗯，如果有一天让我挖到了这些宝贝，
2: 那又怎么样？
3: 怎么样？挖到再说呗。广播剧《青铜》，请听下集。就这儿吗？
4: 对，就这儿。
3: 得，手电筒。好。
1: 天哪！怎么了？没有了，一件都没有了，这怎么可能？此时，黑洞洞的天空中突然下起了雪，这是入冬以来关中平原迟来的第一场雪。在黑暗未知的天之尽头，无数个小黑点儿越聚越多， 不容置疑地奔向了大地，美丽轻柔的雪花，此时却显得这样的狰狞。它是否预示着我的爱人已经做出了让我最害怕的选择？
3: 哎，先别急，亚亚，是这儿吗？你没记错吧？
5: 没错，肯定是这儿。
3: 哎呀。 哎，亚亚，
5: 哎，
3: 你还记得吗？刚才咱们在来的路上，迎面遇见一辆小面包车，灯光好亮啊，刺得咱们俩睁不开眼睛。我还骂了他一句呢。
5: 记得。
3: 那辆车不像是咱们村里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秃头的。
5: 你是说他们把东西转移了？
3: 对。
5: 哎呀。

0: 喂，老支书。
1: 哦，何凯啊，情况怎么样？我们几个人已经在路上了。
0: 哎呀，我们来晚了，东西已经被转移了。我和亚亚现在去追他们，你们别来土崖了，去国道拦住他们，快！
1: 好。
2: 哎，郭子。
0: 哎，
2: 咱们不去土崖了，咱们直接去国道。
3: 好嘞。
0: 亚亚，你坐好了。

0: 哥，他们看见咱们了吗？放心吧，那车灯打得那么亮，看不见。真没事儿。哎，真没事儿。这河看咋没了？我咋觉得这事情要弄大呀？嘿，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啊，你躺在炕上舒服，那钱能像下雪一样从天上掉下来？嘿，可我，不行不行，哥，咱还是交了吧。
1: 啥？交？你别骗自己了，兄弟！你要真想交，你就不会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了。你好好安心待着，等着跟哥发财吧。可我万一要是被抓住了……哎呀，不行不行，我求你了，咱还是交了吧。
0: 别唠叨，
1: 那鸭子都煮熟了，还能让它飞了？
0: 怎么了？娘的，这个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

0: 着火了。
1: 咋办呀？咋办呀？
0: 什么咋办？咋办？你就会说咋办？我咋知道咋办？
1: 不好了，哥，摩托车啊，是何凯追上来了。
0: 慌什么慌什么？不。
2: 是前面那辆吗？
0: 像。
2: 哎，咋停了呢？
0: 走，过去问问。

0: 啊，是你们俩呀！这黑井半夜冷飕飕的，还下着雪，在这干嘛呢？啊，何总长，没事儿，瞎溜达。
1: 瞎溜达？这满头大汗的，溜达的可真够卖力的啊！
2: 千牛，你就说实话吧，你挖到宝贝的事儿，我已经告诉何凯了。
0: 你就不能等到明天早上？
1: 咱俩商量的好好的，你咋就变了呢？咱虽然穷，但穷的要有骨气。我那也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咱俩。
0: 别提我，我可丢不起那人。
1: 你，
0: 千牛啊，
1: 你应该感谢亚亚，亚亚这是救你的命呢。咱彭家村已经不是第一次挖到宝了，以前大家都是怎么做的，你也知道。
0: 我就当啥都不知道，啊，是你们主动上交给国家的，这样行吗？
1: 这，何村长，按说我比你年长几岁，那好歹也算是你个哥啊。你看啊，今天这个事儿，你就当没看见，啊，我给你50000，
0: 你没有任何损失，还发一笔外财，咋样？
1: 哼，这不是钱的事儿。
0: 这事儿，你真要管？我真要管。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天太冷了，我活动活动手脚。
1: 何凯，何村长死了吗？咋办呀？闹出人命了咋办呀？
0: 在。
1: 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他死不了，让我打昏了。哼，你个傻女子！
0: 你要干什么？你别过来！
1: 你真不知道好歹，
0: 天牛。

0: 哥哥，丫丫不会坏咱们的事的，我保证。
1: 天佑，你可得想好了，那青铜器的事情，这个世界上现在只有四个人知道，除了你之外的三个人现在都在你的面前。我刚才看了，这些青铜器全是重器呀，那件件有铭文，都是无价之宝。你这一步走对了，你小子这一辈子当皇上，你跟丫丫是两口子，这丫头迟早得听你的。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2: 枪，
1: 一边去。
2: 你要干什么？
0: 秃头，把枪放下，要出人命的。
1: 你想发财就别拦着我。
0: 你
1: 千勇，
0: 你疯了吗？啊，你推我的枪干啥来？秃头哥，发财是小，人命关天，不能出人命。哪怕今天我不挣这个钱了，咱也不能弄出人命啊。
1: 千牛啊，
0: 你也想死是不是啊？
1: 也好啊，你们一起死了，这个世界上知道宝藏的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哼，这个老天爷对我不薄啊。
0: 你
2: 不是你一个人，何凯已经跟老支书通过电话了，宝藏的事儿我们全村人都知道。
1: 都知道？哼，那你们也死定了。
0: 哎哎，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1: 你把枪给我吧。
2: 千牛，
1: 你把枪给我吧。你臭小子，倒霉，你臭小子，咱俩就别打了。那再打咱俩屁都捞不到一个。哎呀，我就拿一件儿，就一件儿，千牛兄弟，我保证你就当啥都没看见，反正这东西也没个数，天知地知。我发我的祖宗财，你当你的护宝英雄，让我走咋样？
0: 这，
2: 你休想！
0: 啊，
2: 一块土疙瘩，你都别想从彭家村带走。
1: 就凭你，个小丫头片子，你拦拦我，你试试看。
2: 你，
1: 哼！哎，千牛啊，哥谢谢你了啊，哥随便拿一下。
3: 你等一下。
1: 啥？
3: 丫丫说的对，一块土，一块土疙瘩，你也别想从彭家村带走。
1: 彭千牛，我真是看错你了。
2: 老支书，我们在这儿呢。
1: 你小子有种，那咱走着瞧。哼，
2: 老支书，我们在这儿呢。
4: 哎，在这儿呢。
5: 村长，
4: 村长，何村长，
5: 何凯，
4: 村长，
5: 何村长，
6: 何凯，
7: 丫丫，
4: 千牛，
7: 丫丫，
4: 千牛。
2: 老支书，快来看看何村长。
4: 何凯怎么了？
2: 晕过去了。
4: 何凯，
2: 何凯，
4: 何凯，何凯，
2: 醒了，他醒了。
8: 玩物都在吗？
2: 都在。
8: 哦，一件都没少吧？一件都没少。
2: 何凯，要不是牵牛，这一洞子的宝贝还有咱俩的命，今天差点就被秃头给祸害了。
8: 哦，牵牛啊，谢谢了，
3: 你就别谢我了，这我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都是我惹出来的祸。我要是早听丫丫的，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致富，哪至于现在这样。唉，放着踏实日子不过，我鬼迷心窍了。
4: 千牛啊，说得好啊，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致富。哎，丫丫他妈，
9: 哎，
4: 千牛和你闺女丫丫可都好了好几年了， 这大伙儿都看着了，水到渠成的事，你偏要修个拦河大坝，你说你拦得住吗？
5: 哎，是这理儿。
4: 你既然说我说的对啊，那我就多说几句。你跟我说你要那50000块钱是因为嫌他牵牛太窝囊，不像个男子汉。可咱牵牛啊，心眼好，脾气好，也吃得了苦。农家乐啊，搞得红红火火，在咱村儿，那可是数一数二的。牵牛啊，还知道心疼人，是真心喜欢咱丫丫。丫丫跟了他，一辈子肯定不会受委屈。再说了，你那闺女啊，猴精猴精的，她狠了心要嫁的人，能有差吗？他婶子，你说呢？
5: 这，
4: 快，千牛啊，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还不赶快叫妈！
6: 我，哎，对对对，哎，叫妈，
7: 快叫啊！
9: 妈，
5: 哎，
4: 好了好了，这折腾快半夜了，咱们该打道回府了。哎，何凯啊，
9: 啊，
4: 你说这一车的青铜罐罐该咋办呢？
9: 哎呀，秃头这个败家的玩意儿啊，好好的文物硬是给换了个地方。哎呀，
2: 没关系，咱们再换到安全的地方就行了。
9: 这埋在地底下的文物，那可是几百年上千年以前的东西，当时到底是个什么样大家都不知道，而文物被埋藏的本身就暗含着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和符号，它埋藏的土壤，它摆放的位置、角度等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而文物本身，只是这些综合价值中的一部分而已。
2: 嗯，我明白了，就像是保护犯罪现场一样，里面含有很多不可再生的线索。
9: 对呀，非常有价值。咱们一定要把发现现场保护好，这需要专业的考古专家来进行勘测。
2: 就像华人侦探李昌钰。
9: 是啊，考古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侦探，只不过现代的侦探是侦破发生在现在的事情，而考古专家呢，是侦破发生在古代的事情。线索更少，保护现场就更重要了。
2: 何凯，你懂得真多。
9: 嘿，我也是班门弄斧，从书本上看来的。哎，老直叔
10: 啊，
9: 咱们还要再派两个人到土崖那里去守着，以防第一现场再次被破坏。
4: 好的，这事儿我来安排。
9: 哎，大家小心一点，轻拿轻放，把这些物件啊搬回村委会去。
2: 啊，好的。
9: 好，来，轻点，轻点，
2: 大家轻点啊！
6: 哎，丫丫，我帮你，
9: 放到这儿。
2: 小心，小心，
6: 小心，
11: 慢点，慢点。

0: 知道什么时候雪停了，关中大地千里沃野，银装素裹，大家说笑着把青铜宝贝安全地运到了村委会，之后又轮流值班，一直守到了天明。东方破晓，一个紧张疲惫的漫长之夜，终于迎来了黎明。
1: 大家都辛苦一晚上了，快来吃吧，臊子面刚出锅的，吃了暖和暖和。
2: 来来来，
3: 哎，吃吃吃，
4: 好。哎，
2: 亲家妈辛苦了，
1: 吃吃。
5: 婶儿，哎，你也吃点。
6: 你这个瓜女子呀，啊，牵牛都改口了，你还婶儿啊婶儿啊，叫得欢。
5: 哎呀，老支书，你
6: 什么？快叫！
4: 哎，对，快叫。
5: 妈，
6: 哎，这叫得多甜，
4: 真叫得甜呐。

0: 哎，我说嫂子
1: 啊，
0: 这一下啊，这臊子面可变味了。
1: 咋了？
0: 面条下在蜂蜜汤汤里了。
2: 待遇不一样啊，打一晚上麻将，饿得眼冒金星没人理，给国家看文物，那就有臊子面吃。
3: 打麻将你也让你媳妇儿给你送臊子面吧？
1: 臊子面，送，给他送个屁！
2: 千牛妈，
1: 哎，
2: 你做的臊子面真地道，是咱西府一绝。
3: 是啊，吃了你的面，浑身都舒服。
1: 是吧？吃还堵不住你们的嘴，再来一碗，今儿管够。
4: 老支书，
0: 咋了？
4: 来人了。
5: 周局长，陈主任，你们终于来了，这一下啊，我们的心里就有着落了。
6: 好啊好啊，大家都辛苦了。
3: 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
7: 不辛苦，
3: 不辛苦，
6: 没事没事
1: 没事。
0: 哎，不辛苦，大伙儿劲儿都大着呢，准备全力啊，配合咱文物部门整理搬运。
8: 好好好好好，见利不忘义，无私献国宝，这种高风亮节让人感动啊。这也体现了咱自古秦人身上就有的憨劲儿、倔劲儿和韧劲儿，咱陕西愣娃具有这个特色啊。咱陕西是个文物大省，也是全国无私献宝最突出的省份，作为一个陕西人，我们骄傲啊，我们可以拍着胸脯子说咱老陕能行。
3: 好好好，
1: 说得太好了，
3: 说得太好了，
1: 说得
3: 真
1: 好，说得好。局长，局长，我也要献宝。
9: 啊，好啊，
5: 狗蛋儿，过来，别捣乱。
1: 没捣乱，我真有宝。
2: 哦，孩子，你有啥宝贝啊？
1: 就这个。
5: 哎呦，狗蛋儿，那不是你撒尿的糊糊吗？什么宝啊？啊，一边玩去啊！
1: 坏蛋大兔子说，我这糊糊值钱着呢。
10: 啊，狗蛋儿，你不是说那个尿壶你摔碎了？
1: 我那是骗他的，老师都说了，不用跟坏人讲诚信。
8: 我们的孩子们可真厉害啊，新的护宝人成长起来了。
10: 那秃头看到的碎片片呢？
1: 碎片片啊，你还没认出来呀、啊、那是你屋里海棠花的花盆。
10: 好啊，你敢偷偷砸我的花盆？那我的海棠花呢？
1: 大棚里种着呢，挨着西红柿。
10: 好小，你胆子也太大，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给我站住、
1: 啊、丫姐救命啊，
10: 你给我站住，站住。小财迷，你急啥嘛？这大年初一早上才有。
1: 快给我
11: 饺子来喽！
10: 哎，
12: 妈，
1: 哎，
12: 狗蛋
1: 儿，哎，
12: 快来吃吧，
1: 吃饺子喽！
10: 妈，
1: 哎，
10: 您也吃。
12: 哎，都吃都吃，狗蛋儿好吃吗？
1: 好吃。哎呦，慢着点，慢着点，别噎着了。
12: 嗯，狗蛋儿吃完了
1: 和你哥放炮去。
12: 嗯。
1: 嗯，好嘞！
10: 哎，来来来，我们大家干杯吧！
11: 好，
13: 干杯！
10: 哎，狗蛋儿，这压岁钱。
1: 保密。
14: 关于宝贝的故事我已经讲完了。这些青铜器经过专家鉴定，非常珍贵。我们都受到了政府的表彰，秃头也被绳之以法了。我跟牵牛结婚了。这个春节虽然寒冷，却是无比的温暖和充满着希望。

0: 我们要生儿育女，世世代代居住在这片到处都是宝贝的土地上，守护着脚下这些最美的星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铜》的下集。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交通运输系统以实干担当推动作风转变，不断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强技术优服务克难关，用心打造首位妇幼健康的温暖港湾；
2: 我区扎实开展全国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筑牢高原安全防线；
3: 林芝市统筹推进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民生改善，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之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十四五以来，我区交通运输系统以实干担当推动作风转变，以亮眼成绩彰显落实成效。交通运输事业实现路网建设有规模增长，向提质提效并重升级。站在实务开局之年，全区交通部门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建设，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3: 在林芝市多木县巴盖乡，由乡政府至日卡村的公路改扩建工程已经步入尾声。工程监理工程师王大鹏：
4: 路面采用的是混凝土路面，路基宽度是4.5米，行车道宽度是3.5米。
3: 日卡村地处深山，原有道路等级低，路况差，一度制约村庄发展。如今林芝市投资5000多万元实施改扩建，将从根本上改善当地出行条件。日卡村公路改扩建工程负责人王志军：
5: 这条公路不仅能方便群众的出行，还将打通农牧产品的外运通道，激活日卡古村落的生态文旅资源，完善巴盖乡的路网，提升交通保障与应急能力。
3: 自治区第14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推动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志强：
6: 截至2025年底，干线铁路贯通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纳曲五市，实现了以拉萨为中心辐射纳曲、山南、日喀则、林芝的高速公路全面贯通，构建了以拉萨为中心的5乘3小时高速公路交通圈，入藏战略骨干通道、沿边通道建设提速，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联兴路、振兴路加快延伸拓展，为农牧区带去了人气财气，也为党在基层凝聚了民心。
3: 十四五以来，我区交通运输事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先行引领作用更加凸显，实现了由规模增长向网络补白和提质提效并重转变，由完成基础性兜底性任务向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转变。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达12.52万公里，等级公路达11万公里，普通国道3级以上公路比重达95%，乡镇行政村通畅率分别达100%和92.48%。亮眼的成绩背后，凝聚着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干部职工的实干担当、无私奉献。十四五时期，全区交通运输系统按照区党委安排部署，深入推进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在项目建设、安全生产、信访化解、驻村工作等方面不断提高为民服务能力水平，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樊永强：
7: 我们强化基础保障，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实施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3年行动，形成了明确责任、强化调度、集中攻坚、跟踪问效的抓落实机制，致修订130余项制度措施。
3: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安全监督处处长琼达：
8: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隐患整治，从严防范风险。同时呢，我们还通过专业的培训考核，强化管理水平，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
3: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近日在自治区交通运输系统调研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建设，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崭新起点，我区交通运输系统以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为遵循，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奋力书写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志强：
6: 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世界大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强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铁路骨干通道建设，有序推进青藏、川藏、滇藏、新藏四项入藏公路主通道提级提质，着力构建山横山中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和多层一体综合交通枢纽体系，积极推进四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建设人民满意交通。
0: 十届自治区党委把四件大事具体化、项目化、载体化为四个创建奋斗目标，形成一批标志性具象化成果。近年来，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紧贴高原群众就医需求，在新技术突破、危重症救治、母婴健康预防干预、便民服务升级等领域实现跨越式提升，打造了一个守卫妇幼健康的温暖港湾。请听报道。
3: 位于拉萨柳梧新区的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2020年底启动试运行，2021年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签署合作协议，2022年获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短短几年间，医院实现从硬件到软件的全方位提档升级，为西藏妇幼健康事业筑起一道坚实屏障，是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重大成果之一。在医院，线上挂号、缴费、查询报告等指尖上的服务，让患者实现零等候就医。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运行保障部信息科工作人员群培：
9: 我们的 AI 标准就是预约挂号之后，你有什么症状都可以在这里面提问，但我跟你说你挂哪科、你来检查什么，很方便。
3: 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整洁舒适的就医环境、细致贴心的医护服务、便捷高效的就诊流程，成为群众最真切的感受。
10: 医院的环境比较好，流程也比较规范，医生的服务态度也特别好，
11: 环境也不错，听着也方便，尤其医生特别好。
3: 2025年，医院创下多项历史性突破性救治记录，成功救治全区目前存活胎龄最小、出生体重最低的早产儿，完成首批儿童先心病微创介入手术，填补全区同类技术空白，实施全国高原首例远程单臂单孔机器人妇科微创手术，开启了西藏妇幼智能微创外科的先河。近年来，医院先后开展67项医疗技术，填补了我区多项行业空白，危急重症患者救治成功率超过95%。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涛：
12: 在2025年，我们医院门诊量已经突破14万人次，住院分娩量达到1400人以上，越来越多妇女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更加安全、更加规范的医疗服务。
3: 良好的环境、温馨的服务、过硬的医疗技术，为广大患者筑起健康的港湾。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住院医师次旦曲真：
13: 覆盖了产检期最主要的 NT 超声、系统超声、唐筛、无创 DNA 还有小排畸，让每一位准妈妈呢都能够接受安心系统的一个产检，也有了更多健康宝宝的出生，为西藏的母婴平安筑牢了第一道防线。
3: 拉萨市民责人藏格：
14: 现在宝宝8个月，医院离我们家也近，然后环境那些都比较好，医生也很有耐心，特别好。
3: 来自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的援藏专家周敏已在高原坚守3年，他把先进的妇幼健康管理理念与成熟的专科运营模式带到医院，牵头开设了西藏首家孕期营养门诊和孕期体重管理门诊，填补了高原孕期精细化干预的空白， 成为了医院特色惠民的亮丽名片。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门诊部主任、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援藏专家周敏：
15: 我们孕期营养门诊已运行两年，帮助孕产妇建立了科学营养观念，当地孕产妇的主动产检率和孕期的营养观念得到了提升，推动了高原母

0: 您健康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1: 就在去年，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二期工程也已开工建设，医院正紧扣西藏妇幼健康事业发展需求，致力于打造集医疗保健、科研创新、人才培养于一体的高原特色妇幼医学高地。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保健部副主任封李鹏：
2: 我们将持续加强一个政策的宣传，优化服务流程，及时收集孕妇的意见和建议，持续改进工作中的问题，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3: 今年以来，昌都市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精准畅通融资渠道，释放信贷红利。一到五月，全市贷款余额净增超10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突破1000亿元大关，为地方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金融动能。请听报道。
1: 在昌都市经开区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现场，工人正有序开展室内消防和暖通安装工作。项目副指挥长于冰洋：
4: 九月底正式达到投产条件，项目建成投运后，每年可为本地区新增就业岗位200余个，助力昌都年新增税收4000余万元。
1: 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总投资2.37亿元，是保障我区能源稳定供应、助力国家双碳目标落地的重要支撑项目。昌都良好的金融政策为该项目的建设提供了贴心助力。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都市分行公司金融部主任江村扎西：
5: 针对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我们开辟了绿色审批通道，提供了优惠利率的中长期绿色贷款，不仅保障项目资金及时到位，还配套了综合金融服务。未来我们会持续深耕绿色金融，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西藏藏东南清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蔡春华：
6: 地方招商引资政策及税收优惠政策极大鼓励上下游企业扎根西藏，下一步我们将充分依托昌都优越的营商环境以及信贷资金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撑，提速推进藏东南绿卡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建设。
1: 项目的顺利落地是昌都市金融精准筑起的缩影。今年以来，当地金融部门紧扣金融5篇大文章，通过政银企专场对接、组建金融顾问上门服务、建立专项融资清单等务实举措，精准摸排企业融资诉求。人民银行昌都市分行信贷科科长韩冬梅：
7: 今年以来，全市已累计举办政银企对接会16场，汇集企业220余家，现场授信6858万元，放贷金额97.5亿元，有效破解市场主体融资难、融资慢的问题。
1: 一系列筑起举措落地见效，信贷规模也稳步攀升。截至4月末，昌都市各项贷款余额达1054.92亿元，各项核心贷款指标均实现2位数同比增长。韩冬梅：
7: 下一步，人民银行昌都市分行将深化政策引领和筑起措施，合理满足企业有效信贷需求，把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入到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持续助力昌都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西藏台消息，22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全区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并作辅导。朱守科主持，策灯出席。刘江强调，要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坚持人民至上，坚持按规律办事，努力从思想上解决根子问题，从行动上解决实际问题，从建章立制上解决常态长效问题，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以实干实际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要聚焦绝对忠诚，提高政治能力，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手中，聚焦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高打赢能力，聚焦夯实根基，提高群众工作能力，聚焦公平正义，提高执法司法能力，聚焦数字赋能，提高科技应用能力，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铁军。本期研讨班将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提升政治业务素质等8个专题

0: 题开展学习研讨。
1: 西藏台消息，近日筑牢共同体声诵中华情2026年书香西藏集体诵读大赛决赛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并为获奖队伍颁奖。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各代表队深情诵读，表达着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情实感。决赛共设置高原坚守、家国初心、天路脊梁、忠诚颂歌、童心筑梦、青春烛光三个篇章。经过激烈角逐，日喀则市代表队获得一等奖，同步评出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以及优秀组织奖、网络人气奖。
0: 在筑牢共同体声诵中华情2026年书香西藏集体诵读大赛中，全区12支优秀代表队晋级本次决赛，齐聚现场一展风采。请听报道。
2: 本次比赛参赛篇目题材丰富，包括了卫国戍边、两路精神、乡村发展、民族团结、援藏帮扶、少年担当等主题。12支代表队声情并茂，抒发心声，展示了文字力量与语言感染力，展现了我区干部群众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拉萨市参赛队队员丹增梅朵：
3: 我们参赛的作品是高原脊梁、少年担当，我要学习坚韧、坚强不屈、以身作则、终生执守的精神。
2: 纳曲市参赛队队员普姆阿娜：
4: 与各地优秀选手同台切磋，互相交流，让我开阔了眼界，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向社会各界展示藏北高原独特风光，全面展现新时代纳曲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姿态。
2: 经过激烈角逐，按照艺术表现、创意形式、团队风貌等六大评分标准，大赛最终评选出团体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以及优秀组织奖和网络人气奖。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版处四级调研员洛松扎西：
5: 以全民阅读为载体，把经典诵读作为抓手，用国家通用语言的形式讲好西藏发展团结的故事，营造全区社会浓厚的阅读氛围，凝聚各族干部群众奋进力量，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夯实思想根基，筑牢精神基石。
0: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我区各地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开展科普宣讲、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等系列活动，把安全知识送到街头巷尾、企业牧区，为全区安全生产筑牢防线。请听报道。
1: 日前，自治区安委会联合相关成员单位在拉萨市城关区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现场摆放了用电用气安全、高原出行避险等藏汉双语科普展板，还设置安全咨询服务台，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并面对面答疑解惑，把安全条款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技巧。市民邓丽娟：
6: 通过这次活动讲解，以后能更好地避免很多隐患，我觉得非常好。
1: 市民普布次人：
7: 了解到很多在家庭生活中需要避免的安全隐患，还有火灾的防范知识，也学到了很多安全常识。这是一个有利于社会和生活安全的活动，大家也很喜欢。
1: 安全生产月期间，我区各地结合当地生产生活特点，立足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同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活动。昌都市设置救援装备展示区和急救实操体验点，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群众掌握心肺复苏、火场逃生等基础技能。沙南市联动辖区工矿企业开展沉浸式安全宣教，让一线职工模拟隐患排查和处置流程。纳曲市嘉黎县紧扣高原汛期防灾重点，把安全提示送到群众家门口。昌都市民索朗旺堆：
8: 安全是一切工作的首要基础。今天工作人员把用火、水电这些日常安全知识讲得很清楚，以后我会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上。
1: 嘉黎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罗桑才旺：
9: 通过本次宣传， 引导辖区群众熟练掌握基础安全知识，在生产生活中营造全民主动、熟安全、懂应急的良好社会氛围。
1: 安全生产不只停留在六月，它是常态化坚守。接下来，全区各地还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八禁活动，筑牢安全根基。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协调处工作人员李辉：
10: 活动贴近群众，把实用的安全知识、应急技能送到大家身边。我们也会对电路、燃气、消防设施等开展隐患盘查整治活动，引导大家主动排查风险隐患，共同守护安全。
1: 近年来，林芝市统筹推进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民生改善，从智慧护林到污染防治，从绿色产业蓬勃兴起到生态理念深入人心，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之路。请听报道。
2: 位于察隅县的糍粑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高谷深，徒步寻护难以实现全域覆盖。为此，察隅县搭建智慧管护平台，依托卫星、无人机、红外相机与北斗终端，构建起立体化监测网络，有效破解了保护区看不到、走不到、管不到的难题。察隅县林草局森防突击队总队长扎西江村：
11: 我们全部配备了智能终端和对讲机，跟平台实时联动，依托智慧平台寻获路线，实时上传，效率比以前提高了。
2: 智慧管护平台启用以来，当地同步推进生态修复，建成野生动物救护站，形成救治、康复、放归的完整体系，区域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察隅县林草局森防突击队队员扎西多吉：
11: 寻护过程中，有时会碰到受伤的野生动物，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救助，送到野生动物救助站。只要这片山好好的，我们心就踏实。
2: 守护好自然秘境的同时，林芝市纵深推进全域污染防治攻坚战，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三大领域，实施系统治理，以全链条综合治理巩固生态本底。林芝市生态环境局水气土库科科长尼玛尊追：
12: 空气质量在全国339个地级以上城市中连续9年排名第一，13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宁阳河入选生态环境部第三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土壤环境质量处于自然本底。
2: 绿水青山既是林氏的天然禀赋，也是当地群众永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如今满目青绿铺展高原大地，优良生态反哺民生增收。林芝市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专项组办公室四级调研员李飞虎：
13: 通过大力培育绿色产业，建设茶叶、藏珠、林果、藏药材、食用菌、高原渔业六大基地，试点发展以宁夏林芝、天马等为主的产业链经济，推动经济发展向绿色化、低碳化转型。群众通过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获得稳定收入，生态保护的成效又为产业发展提供基础。
1: 西藏来消息，22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人人都能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文章说，新时代的西藏山河景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人民幸福，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为之奋斗、为之热爱的人，都是西藏故事的亲历者、创造者，更是当之无愧的讲述者。文章说，很多人误以为讲好西藏故事是宣传工作者、文艺创作者的专属职责，实则不然。最动人的讲述从来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源于真实的生活。平凡生活的点滴美好，汇聚成新时代动人的西藏故事。坚守与奉献是西藏故事最动人的底色。无数奋斗者用实干续写高原新篇，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人人有责，人人可为。文章说，雪域高原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为时代见证，向世界传扬。我们要立足平凡岗位，珍惜美好生活，以真诚为笔，以实干为墨，以热爱为底色，主动发声，自觉传播，讲好新时代中国西藏故事，让更多人看见一个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昌都市首期初级长期护理师专项培训班开办，这也是我区在初级长期护理师专项培训方面的首个落地项目。此次培训为期15天，设置了理论学习、实操训练两大核心模块。学员完成全部课程且考核合格后，取得对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1: 近日，那曲市尼玛县启动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服务活动，工作人员结合县域生产生活实际，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及民族团结相关知识，把政策干货、精神文化产品、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山南市浪卡子县近日举办“文明故事我来说”文明建设分享会，27名选手采用“身边人讲身边事”的宣讲形式，分享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基层履职、守护生态边疆等暖心故事，集中展现当地乡风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的工作成果。
1: 近日，林芝市八宜区向农牧民群众发放613套广播电视直播卫星互互通设备，后续将由技术人员上门安装调试，并提供常态化售后巡检。
0: 7月7号起，中国东方航空将开通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往返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直飞航线。该航线采用空客 A330 宽体客机直飞，每周二、周四、周六稳定班次运行。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23号白天，林芝、昌都、那曲中部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和东部、阿里、那曲西部、拉萨北部和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至7级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12度到26度。那曲小雨转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5度到16度。八宜区阵雨，13度到21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10度到24度。狮泉河阵雨，西北风4到5级，6度到19度。卡若区阵雨转小雨，10度到24度。改泽小雨，2度到19度。普兰阴转阵雨，5度到19度。深扎多云转阴，5度到18度。安多阵雨转小雨，2度到16度。当雄阵雨，7度到19度。索县雷阵雨转小雨，6度到19度。嘉里阵雨转小雨，5度到16度。丁青小雨，7度到20度。洛龙阵雨转小雨，10度到25度。芒康多云转阵雨，6度到22度。左贡多云转阵雨，7度到24度。察隅阵雨，15度到27度。波密阵雨，13度到20度。米林阵雨，12度到20度。嘉察阵雨转阴，12度到24度。浪卡则阵雨转多云，4度到18度。江孜阵雨转阴，9度到23度。南木林阵雨转阴，7度到26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

0: 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杨洋。雪域高原藏着世间最澄澈的风，日光拉萨装着无数奔赴与相逢。有人眷恋古城最初的模样，有人静待格桑漫山绽放，有人远赴高原等候一场相遇，也有人把满心情愫托付这片山河。接下来让我们与旋律相伴，一同漫步拉萨街巷，聆听藏在高原里的温柔心事。风掠过布达拉的白墙红岩，踏过八廓街温柔流转的烟火，让我们总惦念那份纯粹质朴的模样，也是心底最本真的城池。首先一同聆听这首《原来拉萨》。

萨似乎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似乎又一直在不断的变换。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拉萨，一个独属于自己的拉萨。无数人跨越山海奔赴拉萨，只为一场不期而遇的缘分。倘若相逢在日光之城，便是旅途最美的惊喜。如果我在拉萨遇见你，将会是一场多么美妙的邂逅。

山水相隔，终会相逢，遇见皆是缘分。千里奔赴的相逢，早已命中注定。歌曲《遇见你是我的缘》，以雪山、江河、雪莲勾勒高原意境，把相遇的珍惜、相守的赤诚融进旋律。旋律优美，歌词感人，送给每一份难得的相逢。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

0: 设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1: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一同漫步在西藏音乐的海洋，聆听音符里流淌的文化印记与蓬勃生命力。高原暖阳漫过草场，山野间格桑花悄然盛放，一花一念皆是西藏独有的温柔景致。有人说，在高原，只要你寻得八瓣格桑花，便能收获满心的幸福。那么，就让我们伴着清风，一起欣赏这首《格桑花开》。

接下来将要听到的这首由央吉玛演唱的《新约拉萨》，整体曲风舒缓空灵，少了浓烈直白的抒情，侧重心念奔赴，心灵相约，把对拉萨的眷恋化作心底约定。此曲中藏着对拉萨的向往与牵挂，下面请听《新约拉萨》。

拉萨是无数人心中的心灵驿站，布达拉宫巍峨耸立，八廓街人流不息，跨越山水，心向拉萨。我们以心为约，奔赴这座日光之城，感受它独有的温度与底蕴。一路走来，看过老城原貌，赏过格桑盛放，盼过雪域相逢，许下高原之约，万千心绪都融进拉萨的夜雨里。静静聆听这首《今夜拉萨下雨了》。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块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5: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6: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7: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6: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7: 这是为何？
6: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8: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5: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9: 陶侃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名将，他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10: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9: 陶侃独臂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封札择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勤慎吏职，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封札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1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2: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继续今天的天籁之旅。雪域的情歌从不张扬，却最为真挚滚烫。山歌王子扎西尼玛演唱的一首《心爱的姑娘》，唱腔质朴而悠远，带着高原山野的绵长思念，把心底爱慕与长久等候藏进歌声，是最质朴直白的情歌，诉说着心底最纯粹的眷恋。一起来听这首《心爱的姑娘》。

奔赴西藏从来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藏了很多年的心之所向，目光眷恋雪域山河，心底埋下奔赴的约定。

在高原，哈达是圣洁的，圣洁的礼仪莫过于捧起一条洁白的哈达，将感恩、吉祥与诚挚的祝愿尽数托付，把心底最纯粹的祝福献给山河、故土和彼此。请欣赏哈达的祝福。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

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继续今天的天籁之旅。歌曲《罗布林卡》在西藏广为流传，歌中唱到，人才汇聚之地拉萨罗布林卡，柏树汇聚之地拉萨罗布林卡，动物汇聚之地拉萨罗布林卡，河流汇聚之地拉萨罗布林卡。若无罗布林卡，人才、柏树、动物、河流将难以汇聚。歌曲因其轻快的曲风、简单的歌词，深受喜爱。

美丽的高原湖泊，丝巾拉错，水波清漾，湖畔格桑花悄然盛放，澄澈湖水见证相逢，悠悠情歌许下誓言，把高原纯粹爱意藏进湖畔的清风与粼粼波光之中。接下来一起欣赏这首经典情歌，由央金兰泽演唱的《爱在丝巾拉错》。

歌曲《爱明天》借用《哆啦 A 梦》《圣斗士》等童年怀旧意象，柔和独处失眠的落寞，过往的情愫遗憾。核心落点，期许明天，静待未来，自我成长。曲风偏抒情流行。歌中唱道：我的眼充满幻觉，你的手牵着谁的孤单？别忘了，英雄需要磨练，我的未来在不远的边缘。请听次仁桑珠演唱的这首《爱明天》。

0: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0: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3: 做得好，加油。
4: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5: 好，没问题。
3: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6: 你最爱的红烧肉。
0: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 晚安，妈妈。
7: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6: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6: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6: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6: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6: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6: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哎呀，你这车是怎么骑的？
2: 谁让你骑这么快的？
3: 别吵了，怎么回事？
1: 警察同志，他突然要右转，也不打灯，我就撞上了。
3: 这位女同志，您这就不对了，转向一定要提前打转向灯啊。
2: 是我不对，我刚开始骑车还不太熟练。
3: 像今儿这下雨天，地面滑，新手啊最好不要骑电动车出门。
2: 可是他骑的也太快了，不然怎么会刹不住车呀？
1: 我下次注意。
3: 还有啊，您的车怎么没有后视镜啊？
1: 哦，前两天撞碎了就没换。
3: 您不安装后视镜，上路也没戴头盔，多危险啊。
1: 交警大哥，我保证改正。
3: 嗯，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走非机动车道啊。
4: 安全骑行电动车，佩戴头盔，别抢道。
5: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6: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5: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6: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5: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山河辽阔，高原辽阔，雪域青年怀揣热忱初心，踏过草原峡谷，寻着文脉足迹，把年少理想扎根高原热土，书写属于高原的青春篇章。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索朗次人演唱的《雪域青春》。

节目最后为您送上由降央卓玛演唱的歌曲《心中的高原》。歌曲以雪山、江河、草原、帐篷、青稞酒、酥油茶等雪域意象落笔，借降央卓玛浑厚辽阔的女中音，抒发藏族儿女对青藏高原故土的眷恋、感恩与热爱。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时间里，我们欣赏了14首西藏歌曲，每一首歌都写满了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深情，用旋律为我们绘制了一幅美丽的图景。原来最美的地方叫西藏，最温柔的奔赴叫心向拉萨。每一首歌都是写给拉萨、写给西藏、写给高原的告白。今天的《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音乐之旅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每周二的技术检修开始了，让我们18点再会吧。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网络小说拍成历史大戏，看他如何用妆容演绎甄嬛的起伏人生。
1: 自从回来，他决定要就是战胜所有人，进入入主皇宫的时候，眉毛变成了一个很锐的，而且是有一点气场高挑。
0: 他精益求精，打造华冠珠钗，只为讲述清代后宫的美丽与哀愁。
1: 因为他就是要为后宫之主吧，所以一定要做得压得住、璀璨、奢华，但是呢，同时一定要有霸气。
0: 本期口述妙手惠峨眉，陈敏正。本期口述人陈敏正，生于1959年，著名造型化妆师，代表作《后宫甄嬛传》、新版《水浒》等。2010年，导演郑晓龙筹拍清宫电视剧《后宫甄嬛传》。特别邀请陈敏正担当造型设计。对于古装戏的造型，陈敏正并不陌生。从1982年拍摄山东电视台的电视剧《武松》开始，25年间，他陆续在《白眉大侠》《古今大战秦俑情》《成吉思汗》等多部影视剧中担任造型设计。可是接到《后宫甄嬛传》的任务之后，陈敏正发现，为这部戏做造型设计并不容易。《甄嬛传》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故事纯属虚构，而导演郑晓龙却想把这个故事拍出历史的厚重感。为此，陈敏正一进剧组就先补起了历史课，
1: 要求我们呢，就是说，一定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给一些美丽的东西。所以你看，为此呢，我们其实还请了故宫博物院的很多的专家来专门讲这个清宫的历史，包括他们在研究历史当中，就是妃子们的起居以及他们的这个条条框框了哈，也就是说带刀护卫能进哪一道门等一系列这种就是清宫里的清规戒律，要不叫清规戒律呢，完完全全的，就是说，一定是尊重历史的。你比如说，有好多作品里头，带到护卫一下进到这个寝宫了，那是都不可以的。按说起来，就是只要是不是太监的男性，除了他们家皇宫贵族里的那些阿哥们，还有皇帝们，是任何人不得进的。那么进去的时候，也一定是，比如说招你来了，那你是一定要有人陪同的前提下，因为以防这个后宫作乱嘛。就怕乱了后宫的这个次序，是这样的啊。
0: 为了准确把握清代的妆容风格，陈敏正还特地来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1: 我进去正儿八经的看过他们所留下来的那些东西哈，其实点翠啊什么的这些装饰品呢，是从明到清是主题的装饰，主题的装饰，它有好多的这个凤钗呀、点翠呀，都有它的实物。
0: 很快，根据史料中的清代装饰，陈敏正为《后宫甄嬛传》做出了一个造型方案。没想到拿到剧组之后，同事们却并不认可。
1: 满人毕竟是一个少数民族，满人的那种知识方式来做，所以说呢，实际上那些饰品呀，正儿八经的说，不像我们在戏剧里表现的那么的华丽和一个完美的东西，出来以后看起来就是满足不了现代观众对他的一种需求。做电视剧呢，就显得可能是，就是说他的养眼度、他的华丽度，以及让观众能把这个频道不换掉的那个可能性就小了很多。
2: 加这个位置。
0: 陈敏正在总结了经验之后，很快设计出符合现代观众审美习惯的造型妆容。造型确定好之后，很快剧组开始试妆选角。扮演女主人公甄嬛的人选，导演郑晓龙确定为孙俪。孙俪是观众很熟悉的演员，她在《玉观音》《幸福像花儿一样》《画皮》等影视剧中的精彩演出，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 是孙俪从来没有演过轻装戏。如何才能给孙俪塑造出一个全新的形象，让她看起来像一位清朝的贵妇呢？陈敏正动起了脑筋。
1: 她的优势是这样的哈，我特喜欢孙俪的那个额头大本露，因为轻装啊，本露大一点儿会感觉特有那种中国女性的那种特征。当时呢，她想就是稍微盖一下，就觉得跟我商量说，秦老师，我这个额头有点大，咱要不给盖一下。我说孙俪，额头是你演这会儿轻装的一个特优势的一个长相，这一个结构，我说一定再把它露出来。比较难点在哪里，他当时呢做了一款广告，好像是把头发呀剪得特别短，所以说他的头发呢，就是说所有的零部件都要加上去，而且做上去的样子呢跟他自个儿长得特别像。我说咱试试看，试试看，就是因为他贴的是假刘海，可以往下贴一点，可以往上贴一点。我说我往下贴一点，那梳完你看，再往上贴一点，你再看一下，其实还是露出来，尤其侧面的时候，本儿都特别大，特别好看。
3: 若要嫁人，一定要嫁与这世间上最好的男儿，和他结成连理，白首到老。
0: 在剧中，陈敏正随着人物命运的发展，为孙俪装扮起来。甄嬛最初登场的时候只有17岁，清纯无邪，而此时孙俪已经28岁，怎么才能让她看上去像个未知世事的少女呢？陈敏正首先在发型上下起了功夫。
1: 在明代的民间的很多的那小孩啊造型里头，都是有那种小齐刘海啊，扎两个小头啊，其实是有的，所以我们就借助了这个例，因为刘海会显得年龄会小一些，而且他的妆面呢也是比较清淡的，甚至眼线有，因为他长的那个形象啊，你不画眼线眼睛还是有神的了，也黑那个瞳孔啊，黑眼球啊都长得特别神韵，但是呢还是辅助了一点点，嘴唇的颜色基本上是一个天然少女的那种桃红色的唇红色，轻轻一点哈，不用在这个去做更多的去这个描绘啊，这个什么涂抹呀，用不着。
0: 剧情发展到甄嬛被废，后来重新回宫，这是全剧的重头戏。她的心境与17岁第一次入宫的时候已大不相同。那么，什么样的妆容才能表现她此时的心理呢？
1: 当时就在想，一定给她一次华丽，给她一次浓艳的妆面。她过去的眉形是平平的，有一点点粗，看起来特别少女感。自从回来，她决定要就是战胜所有人，入主皇宫的时候，眉毛变成了一个很锐的，而且是有一点细长、高挑。包括从眼影的色彩，从开始的全是什么桃红色呀、玫红色呀，就是那种可人的那种奶油色、水果色，一下变成了一个紫色。紫色象征人们一个比较成熟女人的那种色彩感觉。这个时候呢，要给她刻画一个特别，就是那个唇线都很清晰的、刻意的打扮的这么一个人。
0: 陈敏正为甄嬛这个角色一共设计了38款造型，光为孙俪试妆就花了整整3天。
1: 他是坐在那儿很难受，我是站在那儿很难受，同样的一种辛苦，站一天那个腿那个脚后跟就只觉着骨头都戳到地了，那是肯定的，因为当时觉不出来的嘛。在试妆过程之中，我的大脑全是在头皮。

0: 大脑期间思路在这想，想到最后一旦说今天结束了，哎呀，马上一停下来，真的腿绝对是难受，难受之极，而且是。
1: 《甄嬛传》中的华妃在剧中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扮演华妃的蒋欣在张纪中版《天龙八部》里扮演的穆婉清让许多观众印象深刻。那么这一次怎么才能让她从一个侠女变身为跋扈的皇妃呢？
2: 旧时的茶即使存放得再好也有股子霉，臣妾那儿有金春新供的雨前龙井，等下让宋芝拿一些过来皇后娘娘尝尝。
0: 她的演这个青妆的这个妆面呢，完全结合蒋欣自己的那些优势，就是她五官长相的那种优势，给她的眉毛是淡淡的，她脸小，我想她脸上的五官不要太多太多的去刻画的特别就是多，眼睛放大，柔柔的一个眼影，画的眼影比较重，然后呢眉毛淡淡的，一条细细的眉毛看起来就瞪着两个大眼，特别的诱人，是那个劲儿的。他脸型很小嘛，作为轻装的话梳一个比较高的大齐头板，梳起来就是感觉特有点动漫感的那种漂亮度，再加上他是一个大高个，一穿一个长长的大旗袍，漂亮，比例要调整好，立马就变了。我觉得华妃是一个比较外向型的一个人，那御制的饰品肯定是特别繁杂特别多，尽可能的把所有的家伙事儿，就是家里的储存都带在头上去了，因为当时她的出现是最受宠的那么一个皇妃，应该是这样的，是吧，就是集所有的这个豪华于一身，哎，所以做了那么一个头饰。
2: 去收拾收拾，准备迎那位晚长再住进去吧，照你这意思皇后有意抬举的。
3: 这也说不准儿，
2: 帮本宫留意着，看是不是皇后那边的人，打发他去跟富察贵人住吧，本宫瞧他还能发横。
4: 以为必然
1: 在《甄嬛传》中，从妃嫔到宫女，
4: 不敢
1: 有30多个有名有姓的人物。陈敏正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特点量身打造出每个人特别的妆容，这样的造型功力全部得益于他20多年的化妆经验，
4: 坏了姐姐贤良的名声，更丢了咱们汉军旗的脸面。
1: 1996年，陈敏正是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的造型师，这一年他从山东到北京为话剧《布衣孔子》做化妆造型。正巧当时导演李汉祥正在为电视剧《火烧阿房宫》寻找造型师，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陈敏正来到了李汉祥的剧组。
0: 李导呢当时是亚洲的大导演了，电影导演，特别严格，有时候你来一个人没化妆的，先看看你几眼，完了以后给制片人一个眼神 OK 不行，就说啊，那么咱们以后再合作。我呢去了以后，他一看我笑嘻嘻的，那就试个妆吧。好，那我就上他工作室，直接给一个演员画了一个古装。当时给我更一个震惊是什么呢？他拍录像，拿着小摄像机拍下来以后，很快就出了照片了。哎，我说这是怎么弄的？也没有啊。后来现在知道叫截图。电脑截图直接打印出来照片，一看，这个造型好，一看，这个造型好，所以说就拍了一个火烧的皇宫。
5: 嫂嫂，什么忠臣奸臣的，这件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呢？尤其在秦国更是复杂呢。
1: 在《火烧阿房宫》这部剧里，陈敏正负责角色的造型设计，并与毛戈平合作完成了刘晓庆所扮演的3个角色的造型妆容。
5: 女儿有话，
1: 她的工作得到了李汉祥的认可。
0: 我们看样片，每天晚上看的时候基本上是给我的一个表扬会，因为什么呢，他也在之前做了那么多造型嘛，就没有想到说一个太子的胡子，以前大串的胡子一定是长的，我呢给做了一个很短的，因为我就觉得年轻要帅气，就一定要是个太子嘛，一定是短短的，就感觉像生活中长了一个胡茬的那个劲儿，又增加一些男性的那种力度，对吧，再加上这个好多发饰，你比如那个玉贴

0: 在灌上那个玉呢是纸板的，我就用蜡做了一个玉，因为蜡是软的了，它可以跟那个灌的小圆圈可以是一个弧形的，听上去它再用一点点，我们用点发蜡把它给打亮，拍下来他说好漂亮的玉，因为他是喜欢古董的人。我们在画那个蜡的时候呢，又加了一点点什么绿呀、还有个别加一点点橘色、橙色、红色，就有点像翡翠，哎，那种东西有翡有翠哈，特完整，他就觉得好看。为什么会这样做？他经常会问我一句话：为什么会这样做？李导真的最后跟我讲：“民政啊，我没有想到古装剧你还可以这样做。”尽管他那戏没有拍完就去世了啊，但是呢，他真的每天晚上给我一些鼓励，每天晚上给我一些鼓励，让我真的有，就是挺短那个时间之内啊，就是自信也好，信心也好，在北京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啊，就是被大家认可，被大家接受。
1: 1998年。陈敏正因为在火烧阿房宫中的出色表现，获得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颁发的第二届化妆金像奖，这让陈敏正在影视化妆界声名鹊起。之后陈敏正的事业中心从山东转到了北京，他在秦始皇、大染坊、闯关东、新版水浒传等多部影视作品中担任造型化妆。2008年，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举办。由于出色的造型能力，陈敏正成为开幕式的首席造型师。

0: 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造型设计，陈敏正深深领略到了中国传统妆容的美学文化，这也为他日后在《甄嬛传》的化妆造型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素材。打造明清传统事物，看他如何重现点翠技法。
1: 这个点的那个饰品啊，面积特别小，那怎么处理啊？用溶水性的那种眼影去给它溶一下，把一个金饰的叶片画得有点立体，就像给头饰化妆。
0: 他用头饰解读人物命运，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奇思妙想？
1: 他一看好看就可以啊，哎，就是说只要是能把人物写对就可以。最后我们又做了一个歪的头饰。
0: 本期口述妙手绘峨眉，陈敏正。
2: 啊，这些头饰都是《甄嬛传》的一些头饰。包括这款头饰应该是作为甄嬛戴的比较多的一款头饰，大家都认为它是非常好，所以说这款头饰在贵妃期间几乎就是使用率最高的一个，也是比较让网友们比较喜欢的一个。有人在网上，我们给他拍了一些东西，他们找到我说要花巨额的钱买这款头饰，但是我还是把它留下来了。你像这些工艺都是自己用手一点点盘起来的，尤其是你像露这条蓝线，蓝线就要一点一点把它牵上去，这都是有一些是真点翠，有一些是我们自己制作的点翠。
0: 甄嬛头饰上这些点翠首饰的式样，在历史上曾经深受清朝宫廷贵妇的青睐。当初陈敏正为了让《甄嬛传》里的妃嫔小主都能戴上这些点翠首饰，着实花费了一番苦功。
1: 现在你要去点翠，一套完整的那种点翠头饰要上百万，而且还已经没有了这样的工艺的工艺师来做这东西，就是这项工艺技术在现在也有一点点是失传了。那么我们就开始尽量的去模拟。搞出很多图纸来，敲制回来的饰品做成金的也好银的也好，都做底托，我们自己再一点一点的粘上去。翠鸟毛现在是肯定是没有了，那是一个生态保护嘛，啊，不可能用那个，但是我们可以用鸡毛染成翠鸟毛的颜色，一点一点给点上去。因为我们呢还更好玩的是，经常会你比如翠鸟毛染的颜色比较统一，因为在点的那个饰品呢面积特别小，那怎么处理啊？用溶水性的那种眼影去给它溶一下，把一个金饰的叶片画得有点立体，就像给头饰化妆。我觉得有时候挺好玩，因为这个事情呢你只有动了脑子，你把画眼影的能力拿起来，把画眼影的方式拿起来画到一个饰品上，有可能变得这个饰品有立体感有层次感，就会特别好看。
0: 在陈敏正看来，首饰和妆容一样，是造型设计中塑造人物必不可少的手段。在《甄嬛传》中，最先戴上这些点翠首饰的是蒋欣饰演的华妃。
1: 华妃有一条头饰，那是绝对是属于用点翠给累积起来的，其实呢有点满。为什么就满了呢？我就决定就这么用，因为刚才咱们谈到，就是华妃这样的一个人物是比较外向型的，也就是说比较显富的那么一个人，戴上一个拥有的头饰，一定要让别人看到，一定要让别人知道。哎，于是说他的头饰装饰得特别满，而且我们这时候在做造型的时候，还经常是不是说他穿一身蓝衣服戴上一头点翠，穿一身红可以一个蓝的点翠，就是说打破了一个就是传统的那种配色方式，完全就可以就是按照他的那种个性，有的时候呢就给他一个明显的一个大撞色，就是不协和式的搭配色彩，其实也蛮有冲击力的。就是总看着他特别华丽，可是在华妃身上呢总觉着不够那么的温柔，那么的舒适，其实就是服装色彩和饰品色彩有时候大撞色的一个结果。
3: 可是儿子谋逆，连累母亲，他这样诅咒本宫。
0: 华妃作为一名妃嫔，穿戴已经如此华丽，那么剧中的皇后又该如何装扮呢？对于皇后这个人物，陈敏正有着独特的想法。
1: 你看皇后呢，她就是基本上是以金色，是以大红色，按照宫里的礼制出一些颜色。那么金呢，你比如配合什么颜色出来以后，都会是比较是一个百搭嘛，那叫从我们专业角度叫百搭色。做什么颜色，只要配上金去好看。你比如红金、黑金、白金、这个蓝金都好看，对吧？所以给它一个统一的颜色，金色，这是皇后的一个主题色，因为她就是要为后宫之主吧，所以一定要做的压得住、璀璨、奢华，但是呢，同时一定要有霸气，一定要能压得住这一群花里胡哨的小妃子们，是这个概念。
4: 皇上这样叫你，必定是真的宠爱你呀、啊。
0: 在整部剧中，人物性格转变最大的是女主人公甄嬛。
5: 本宫已经用了。
0: 那么，什么样的事物造型可以表达甄嬛的变化？
5: 今日普天同庆，哀家也该去问候故人。
1: 一开始就是清新嘛，清新淡雅，中期的时候就是赏心悦目，美丽可人。比如她淡淡的一个绿色，我们的头饰可能是在绿的一个顺色或一个反色，都属于色彩范畴之内的一个允许色。你比如绿的反衬色，可能就是一个橘，可能是一个就是三原色里头的它的直接的反衬色来用。那有的时候你比如它是一个淡淡的蓝色的衣服，我们就给它一个淡淡的一个粉呀、一个都是唐古色系列的一个颜色，没有那么强大的那种色彩的对比。到后期的时候，金属也上来了，就是金属质感的东西。你比如它那个护甲变长了，一开始的时候根本不戴护甲，那后来戴护甲是短护甲，再到最后是一个大长护甲。其实人的指甲能长多长，那实际上我们做一些夸张的东西，就显示它的一个威，显示它的一个力，显示它的一个霸，对吧？就是显示这些东西。所以说到后期金属的一个饰品物件的这种越来越多，越来越繁杂，再到后期索性一头金饰。
0: 甄嬛头上这种帽子式的装饰叫花钿，历史上清代贵族女性只有在重大场合穿戴吉服时才会佩戴。在拍摄时，为了节约梳头的时间，陈敏正精心加工后将其变成剧中人物常常佩戴的一种装饰。另外，甄嬛的这个非对称造型则来自于陈敏正一次偶然的发现。
1: 制装的时候，他坐在那儿，我不知道谁拍张照片给我看，和背景上我们货架上的那个一个头饰给重叠在一起了，重叠在一起的歪下来以后叠在一起。哎，我看照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特别，我觉得容易刻画甄嬛，因为刚进来的时候不能戴得特别周正，但是一个周正的东西马上跟皇后啊，跟什么其他人就很像了，所以说我就觉得要用一下这个头饰，再重做一款。我说马上要重做，我跟孙俪商量，我就说。所以你有一款视频，我得拿照片给他看，我就想给你做一个歪的，就不对称式的，因为中国传统的这种美学的这个元素，一定是一个中堂两个红帘儿，对吧？一个茶几两把椅子，花瓶都是对称的，这是中国传统。那么我想给他做一个不对称式的，我说但是有一个痛苦，你戴着头以后，它因为重量不一样，可能会有一点点歪，我说你可不可以接受？他一看好看就可以啊，哎，就是说只要是能把人物写对就可以。所以说我们又做了一个歪的头饰。
5: 说是外头再起闲话动摇江山，岂非是哀家的罪过？皇额娘已经年老，自然要你多照顾。
0: 2012年，电视剧《后宫甄嬛传》在内地热播。随之，陈敏正为剧中人物所做的造型设计也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在甄嬛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跑车，上门，上门！
2: 哎，怎么搞的？
1: 甩完呢？
3: 孩子明天还上学呢，还让不让人睡呀？哎、
4: 这么吵，让人怎么睡呀？
5: 嗨，这么吵，老伴睡不好，血压又升高了。
6: 朋友，请放低音量，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

0: 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

0: 药，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威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2: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3: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5: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

0: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 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5规划提出，15/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

0: 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3: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2: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3: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2: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3: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2: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3: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8: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9: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

0: 朗朗，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
1: 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四十一集，在客店里，大家伙正说得热闹呢，恰好桑丘跑来了。他听说这个年头没有游侠骑士了，又听说所有的骑士小说全是胡说撒谎，就很着急，很担心。他暗暗打定主意，且看他主人走了这一遭怎么个下场。假如到头来并不像他想的那么便宜，他就决定辞了这个主人，回到老婆孩子身边，干他的老本行去。店主正要把提包和书拿走，神父说：
1: 且慢，我要瞧瞧这是什么手稿，字写得好漂亮。
0: 店主人把手稿拿出来给神父看，原来是八大章手抄稿，头上大字标题：何必追根究底？故事。神父默读了三四行，说道：
1: 我真觉得这故事的题目不错，我想从头到底读它一遍。
0: 店主人回答说：
2: 您尽管读啊，
1: 我告诉您，有几位旅客呀，读了非常满意，盯着要讨我这份稿子，可是我呢，没肯给。
0: 这一提包的书和手稿啊，是人家忘在这儿的，我打算呢还给原主，很可能过些时候他会回来取。我尽管少不了这几部书，可是得还人家呀，因为我虽然是个开店的，我毕竟是个基督徒啊。
1: 神父说：朋友，你这话很有道理，不过我要是喜欢这个故事，你得让我抄一份。
0: 店主人说：
2: 那您尽管抄去。
0: 两个人说话的时候，卡迪纽已经把这故事读了一段，他和神父所见略同，所以就请神父把故事读给大家听。
1: 神父说：假如这时候大家还不想睡觉，宁可听我读故事，我就读。
3: 多诺泰说：听故事消遣，在我就是很好的休息，因为我心神还不大安定，要睡也睡不着。
1: 神父道：那我就读吧，我愿意读，至少很好奇，说不定这故事还

0: 趣味呢？尼古拉斯理发师和桑丘都求他读，神父瞧大家都有幸听，他自己也就有幸读。他说：“哦，那么大家听吧，故事开场了。何必追根究底？故事。佛罗伦西亚是意大利托斯加纳省有名的繁华城市，那里有两个富贵公子，一个叫安塞尔摩，一个叫罗塔留。两个人呢非常要好，认识他们的人因为他们的交情不同寻常，把他们称为朋友俩。他们都没有结婚，都很年轻，年岁相仿，生活习惯也相同，因此他们交情很深。安塞尔摩喜欢谈情说爱，罗塔留却喜欢打猎。安塞尔摩往往撇开了自己的嗜好来追随罗塔留，罗塔留也放弃了自己的嗜好来陪伴安塞尔摩。这样呢，两人同心同意，即便是准确的钟表也不能像他们那样协调。安塞尔摩爱上了本城一位高贵美貌的小姐，为这小姐神魂颠倒。这小姐的父母和小姐本人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安塞尔摩打算向他父母求亲。他干什么事都要请教朋友，他征得罗塔留的同意，就打定主意着手办事。罗塔留带他说和，把婚事谈妥。安塞尔摩很称心，不久就和那位小姐结婚了。卡米拉小姐嫁给了安塞尔摩，也很满意，经常感谢上天，也感谢罗塔留做媒成全了他的幸福。办喜事照例是要庆贺的，开头几天呢，罗塔留照常到他朋友安塞尔摩家去，尽力撑朋友的场面，为他摆酒庆贺。可是办完喜事，贺客稀少了，罗塔留就存心不常到安塞尔摩家去。有实践的老成人都会称许他，他觉得朋友结了婚了，就不该再像彼此单身的时候那样来往了。真诚的友谊是不多心的，也不该多心，可是有妇之夫的体面很碰不起，兄弟之间都有顾忌，何况朋友之间呢？安塞尔摩觉察到罗塔留疏远他，就大加埋怨。他说早知道结婚妨碍朋友照常来往，他就一辈子不结婚。他单身的时候，两人感情融洽，赢得了朋友俩的美名。不该只为顾忌抛掉这个尽人皆知的好称号。如果他们之间可以用请求这个字眼，他就请求罗塔留仍旧把他家当作自己的家，随意出入。他保证卡拉密和丈夫是一条心的。卡拉密知道他们俩从前多么要好，现在看到罗塔留的疏远也很惶惑不安。安塞尔摩呢还讲了许多别的话，劝罗塔留呢照常到他家去。罗塔留呢解释了一番，说的话很高明中肯。安塞尔摩对这位朋友的诚意也满意了，他约定罗塔留每星期两次，再加上每个节日到他家吃饭。罗塔留虽然答应了， 却要看怎样对朋友的体面相宜才决定自己的行止。他把朋友的声明看得比自己的还重。他有句话说得好，他说呀，一个人靠天之福取到了如花美眷，就该对自己请上门的朋友加以选择，对妻子来往的女友也不能大意。做丈夫的当然了，不能禁止妻子上菜场、上教堂以及公众庆祝或私人祈祷的场合，可是妻子在那些地方干来碍眼的事，在亲信的女友或者亲戚家里就很方便。罗塔留还说呢，每个结了婚的人都该有个朋友指出自己的疏忽，因为丈夫对妻子往往过于宠爱，怕妻子生气，就不去告诫妻子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而这却牵涉到自己的体面或者头脸。如果啊有朋友提醒一下，就很容易补救了。可是像罗塔留所说的那么高明、那么忠诚的朋友，哪里去找呢？我实在不知道了。只有罗塔留是这样的，他小心翼翼地为朋友的体面着想，设法呢把约定到这位朋友家去的日子压缩、裁剪。因为啊，像他这样一个富贵公子，自己知道颇有几分人才，如果经常到卡米拉那样漂亮夫人的家里去，那些吃了闲饭没事干的人就不免歪言散语、恶意中伤。尽管啊，卡米拉的贤德封得住恶毒的口舌，但是罗塔留却不愿意自己和朋友遭到人家的议论。他因此呢，在约定到安塞尔摩家去的那两天，往往推说自己有迫切的事情分不开身，于是他们俩一个朝朝暮暮的埋怨，一个口口声声的推诿。有一天呢，两人在城外草地上散步，安塞尔摩对罗塔留说了以下一番话：罗塔留啊，我的朋友，你也许以为我想着上帝赏赐的福气，正感激不尽呢。我有这样的父母，天父的财和人间的财都不薄，而且锦上添花，还有你做朋友，卡米拉做妻子，这两件宝贝我看得比命根子还珍重。别人在我这个境地就心满意足了，而我呢，却是世界上最苦恼、最不称心的人。不知啊，从哪一天起，我心上纠缠着一个离奇古怪的愿望，我自己都诧异，私下里啊责怪自己、克制自己，极力把这愿望掩埋在心底里。可是我啊，按捺不住，仿佛蓄意要把心事张扬出来。这个秘密早晚得公开，所以我宁愿交给你来保管吧。你是我的真心朋友啊，我拿定你知道了会设法帮我的，我的疙瘩呢也就解开了，我靠你的关怀可以心情愉快，自己发了疯找的不论多少烦恼也就抵消了。这罗塔留听了安塞尔摩这番话，莫名其妙啊，不懂自己的朋友为什么要来这么一篇开场白，也捉摸不出自己的朋友为了什么愿望烦扰到这个地步。罗塔留为了免得自己空着急，就怪安塞尔摩呢不推心置腹，这样拐弯抹角啊，这样可对不起他们深挚的友谊啊。做了他的朋友，当然会劝他消除烦恼或者帮助他满足愿望，难道他还信不过这点交情吗？ 安塞尔摩回答说，你说的不错，我正因为信得过咱们的交情，所以要把纠缠着我的心愿告诉你。勒塔留啊，我的朋友，我想知道我的妻子卡蜜拉是否真的像我想的那么贞洁，那么完美。我无法证实啊，金子要经过烧炼才见得成色好坏，它照样也得经过一番考验才见得它的节操啊。朋友啊，照我看，一个女人呐，得有人追求才能断定她是否贞洁。她如果对情人的许愿、送礼、流泪、日夜的纠缠不迁就，那才算得坚贞。他接着说，女人如果没人引诱她不正经，那她的正经有什么稀罕呢？啊，如果她没有机会放纵，而且知道丈夫一旦发现她行为不端就会要她的命，那么她规矩谨慎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女人如果只为胆小或者没有机会而不失节，我看就不如受了男人挑诱而岿然不动来得可贵。我另外啊，还可以讲许多的道理来阐明我的见解。我为此啊，想要让我的妻子卡蜜拉受到一些考验，叫她受到引诱，而引诱她的呢，又得是个配得上他的人。我打算借这番锻炼验看一下他的成色，我相信他是真金不怕火烧的。果然如此，我就把自己看作最幸福的人了，我可以说是心满意足。圣人所谓哪里去找的那种女人，恰好让我碰到了。假如呢，我的料想恰恰是错了，啊，我的考验呢得不偿失，我当然呢是痛苦的，可是由此证实了自己的见解，也就心安理得。反正随你怎么反对都没有用，我这件事是横着心非干不可了。所以啊，洛塔留，我的朋友，请你啊，全当我进行这件事的工具吧，啊，我会给你方便，啊，我认为呢，追求一个安静贞洁的女人所少不了的配备，准叫你应有尽有。我把这件难事交托给你，另外还有个缘故，假如卡蜜拉败在你手里，你不必攻破最后一关，可以顾全体面，适可而止，没完事也只当大功告成。这样呢，你们不过是心上侮辱了我啊！我知道你厚道，关于我丢脸的事是绝口不谈的，所以啊，不会传出去。如果你要我活了不白活，你得赶紧上阵出马啊，不是温吞吞懒洋洋的求欢啊，却得啊拿出劲道，用尽心思，不亏负我的嘱咐和咱们的老交情。这罗塔留全神贯注地听安塞尔摩讲完了啊，除了上文几句插话，他始终没有开口，他瞪着眼把这位朋友看了好久，简直就像是看怪物似的。然后他说，安塞尔摩，我的朋友啊，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你刚才的话不是开玩笑。我要早知道你是认真的，就不会让你说下去，我不听你的就堵住了你的长篇大论了。照我想啊，不是你不认识我，就是我不认识你。可是不然呢，我明知你是安塞尔摩，你也知道我是罗塔留。可惜我觉得你啊，不是从前的安塞尔摩了，你准也以为我不是原来的罗塔留了。 因为你说的那些不像我的老朋友安塞尔摩的话，你也不该向你知心的罗塔留提出那种要求。良朋好友之间的依赖和利用，应该像诗人所说的，能供在祭坛上。这就是说呀，不该利用友谊干违反上帝的事情。异教徒对于友谊尚有这样的体会呢，基督徒反而不如他们吗？因为基督徒就该知道，谁都不能为人间的友谊抛弃神的友谊。假如啊，一个朋友竟然不顾一切撇开了自己对上天的责任来为朋友效劳，那就除非是为了朋友的名誉和性命，绝不是为了轻微的小事。那么现在我来问你，安塞尔摩，你要我不顾一切顺着你的心干你提出来的卑鄙透顶的事情，是你的名誉或者性命遭到了危险了吗？分明都没有啊。照我看来呀，你却是尽力要毁掉自己的名誉和性命，而且把我的名誉和性命也赔进去。因为一个人丧失了名誉还不如死了好。我如果毁掉你的名誉，分明也就是送掉你的性命。我既然随了你的心意，成了你的工具，把你害到了那个地步，那我不是也就丧失了名誉了吗？因此不也就丧失了性命了吗？安塞尔摩，我的朋友，关于你那个愿望，我想到了一些话要跟你讲，请你呢耐心听完，你再说你的，让我来听你的啊，反正咱们有的是时间。安塞尔摩说，好啊，你有什么话说吧。接下来罗塔留说出了一大篇令人信服也令人感动的话来，至于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咱们下集再讲。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啊，这网速够
3: 路
2: 由。
4: 快快快，台票倒计时了，
5: 好的，结束了，
6: 有王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王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军正与自治区党委党校区行政学院学员教职工座谈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2: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跟随本台记者从青藏路起点西宁出发，感悟两路精神，见证75年间雪域高原的蓬勃新生。
1: 我区组团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2: 2026年自治区双招双引活动在成都举行。
1: 2026年科普援藏活动在山南启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党校校长王军正与自治区党委党校区行政学院学员教职工代表座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座谈会上，张雪歌、张丽莎、白马央金、蔡彬彬、才让东志、袁静乐等学员和教师代表结合各自实际，谈研学感悟、实践启迪，并对党校教学培训工作提出意见建议。王军正认真倾听，不时交流互动。他说，听了大家的发言，感受到党校教学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办学治校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越来越强，学员把学习与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学习效果越来越好。广大干部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的成效越来越明显。与会人员一致表示，要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学深悟透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6月17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对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安排部署。王军正指出，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坚持原原本本学、全面系统学，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重点理解和把握14个坚持，进一步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要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讲清楚，把蕴含其中的深刻道理、学理哲理说明白。各级党组织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巩固成果，提升水平，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增强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王军正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加强党性锤炼，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道德修养，始终把灵魂置于高处，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讲得透，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秉持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握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自觉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严格遵守议事决策规则，把民主和集中有机统一起来，做到决策科学民主，执行坚决有力，办事合法高效，发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作风正则政绩实。自治区党委持之以恒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全区上下党风、政风、社风焕然一新。广大干部要进一步弘扬优良作风，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具体行动上，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出实效的事，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

0: 积极创新思维，以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善于学习，借鉴好做法、好经验，推动本地区本部门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提升综合素养，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主动适应形势发展，加强知识学习，完善知识体系，做工作的内行，立足本职岗位，本色做人，角色做事，恪尽职守，履职尽责，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在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展现新作为。王军正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做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好干部，强化廉洁自律意识，注重从思想上固本培元，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树立正确权力观，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自觉接受党内外监督，永保共产党人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深刻理解忠诚是一种品格，干净是一种境界，担当是一种责任，坚持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在知行合一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级党委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善于在基层一线发现选拔培养使用干部，健全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营造崇尚实干、激励担当的良好氛围。各级党校要发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作用，切实担负起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职责使命，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培训体系，改进教育培训方式，提高教育培训质量，提升综合办学水平，让干部在党校学有所获、学有所悟，增强科研资政能力，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为党和政府建言献策等方面推出更多高质量成果。刘江、龚慧才、徐之文参加。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2026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载岁月流转，天路贯通雪域，高原迎来千年未有之巨变。青海省西宁市是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两条进藏通道的起点之城。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跟随本台记者丹增央宗和带路，分别从青藏公路零公里纪念碑、西宁火车站出发，探访筑路记忆，记录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温情，感悟两路精神，见证75年间雪域高原的蓬勃新生。
3: 带路，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
4: 当然知道啊，这里是 G109 青藏公路零公里起点，也是咱们这趟旅程的起点。
3: 那要不咱们
0: 1954年12月25日，青藏公路正式通车，它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全长1937公里，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这条用血肉之躯铺就的天路，打破了西藏不通公路的千年困局。在青藏公路零公里纪念碑旁，各民族同胞正欢快地跳着锅庄舞，并通过自媒体平台向全国观众直播。西宁市民阿尼玛卿中心广场德吉锅庄队领舞德吉拉姆。
5: 直播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能看到青藏公路的这个起点，很有意义。
0: 西宁市民阿尼玛卿中心广场德吉锅庄队队长何丰寿。
6: 我们锅庄队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团队，大家挺强的，因为109国道在地方起步，我们在这跳，大家也知道这个起点了。
0: 西宁不光是青藏公路的起点，更是青藏铁路的起点。从青藏公路零公里纪念碑往

0: 东不到3公里就是西宁火车站。从西宁站出发的列车一路向西，经格尔木、反昆仑山，穿可可西里，过唐古拉，最终抵达拉萨。在西宁站的背后，藏着一间不起眼的荣禅寺，它不大，却像一座时光容器，保存着青藏铁路开通以来最珍贵的记忆。历届列车工作人员的照片依次排开，眼神里写满风雪与坚守。第一批列车员的制服已经泛黄，旁边的餐票、方向牌、徽章、火车票，像一枚枚时间的印章，记录着时代的脚步。2006年7月1日，全长1142公里的格尔木至拉萨段全线通车，标志着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西宁至拉萨段全线建成运营。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穿越冻土里程最长的高原铁路，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筑路亦筑梦。这条铁路犹如一条钢铁巨龙，越过昆仑山脉，跨过雪域高原，寄托着新中国几代人的梦想，彰显着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20年过去，这条天路依然是连接青藏的交通大动脉。西宁客运段宁藏车队列车长张红磊。
1: 7月2日0时31分，新一次到达了拉萨站。也就标志着青藏铁路全线贯通运营。作为这趟车的工作人员，我希望能继续传承青藏铁路精神，用一趟趟安全平稳的乘务守护这条雪域生命线。
0: 当年青藏铁路开通后，沿线各族群众像过节一样自发地夹道欢迎。那一刻，火车带来的不只是远方的人，更是从未有过的希望。20年里，无数人坐着火车往返青藏，他们中有务工人员，也有第一次进藏的游客。列车载着他们的期待、回忆与牵挂，日夜不停地驶向高原。
2: 这趟火车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因为我曾经坐的是第一趟，我现在又回味了，这种感到很运气、很高兴。第20多年变化太大，国家的强大呀，让我们都得到了享受。
3: 今年是第一次来
4: 西藏，
3: 青藏铁路20年前刚开始使用的时候，我就很想来，
5: 就是听过看过，还没有真实的来体验。这次就是真实来体验，觉得很震撼。
4: 从西宁到拉萨是非常经典的路段，
3: 去感受这个伟大的工程，然后它两边的风景有春夏秋冬季节的转换，所以很赞叹。
4: 感念
3: 建造青藏铁路，
5: 整个心
3: 赞叹。
6: 青藏铁路赞不赞？赞！
0: 从西宁一程双起点出发，青藏公路镌刻先辈血肉筑路的赤诚，郭庄五部诉说各族同心。青藏铁路承载几代人的期盼，老物件、旅客心声，见证20年巨变。公路铁路跨越昆仑，打通高原希望之路，两路精神也始终在青藏高原代代相传。西藏台记者丹增央松。
7: 此刻带路已经搭乘了青藏铁路列车启程了，而我也将沿着 G109 青藏公路一路向西。
8: 22号，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核心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吸引了85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676家领军企业参展。其中，西藏代表团以政府团加展商团加招商团协同联动的创新模式参会，全力推动高原特色优势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请听报道。
0: 在西藏展馆，13家我区代表企业带着特色好物集体亮相。展馆按照青稞制品、特色酒类、高原茶叶、综合产品四大板块精心布局，通过产品陈列、现场品鉴、图文溯源等多元形式，立体呈现我区特色产业的发展成果。开馆首日，西藏馆人气居高不下，赢得了广大客商和参观者的一致好评。参观者张先生：
9: 西藏发的很快，拉萨啤酒本来是玻璃瓶的，现在的包装它五颜六色，有些那易拉罐弄的还有点文创那个感觉，有藏族特色民族服装，还有结合点当代，做的挺好的。
0: 那区新藏冬虫夏草有限公司总经理阿旺求达，
10: 那今天到北京了，听嘛谈不赢了，加了。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参加练博会，带来了西藏特色冬虫夏草，希望多学习借鉴各家企业的先进经验，进一步优化我们产品的包装、外观设计，让更多人认识、了解西藏的特色好物。
0: 本届练博会设置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先进制造链、数字科技链、绿色产业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形成了六链一展区的展示格局。西藏馆整体入驻绿色产业链场馆，其中青稞种植产业链成为全场焦点。馆内完整呈现了从高原生态种植、标准化精深加工到全国终端冷链配送的全链条发展成果，集中展示青稞挂面、青稞代餐粉、青稞休闲零食等40多款创新产品。参观者任西国：
12: 我专程到西藏这个展厅看看，青稞面、青稞米都是天然的，对人体都比较好，值得信赖。
0: 西藏奇正青稞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令梅：
13: 主要是把西藏青稞推向全国，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青稞产品。
0: 此次练博会不仅为我区特色产业搭建起了面向全球的交流合作窗口，也助推我区抢抓全球供应链协同发展新机遇，帮助更多西藏好物沿着稳定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自治区商务厅贸促会主任巴桑：
14: 给我区企业搭建对外展示和对接市场平台，让国际国内采购商、经销商近距离认识和体验西藏的特色产品。
8: 22号，以赋能高原经济、助力人才强区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双招双引活动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活动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投资促进局联合主办，紧扣我区产业发展重点，举办主推介会和产业洽谈会，小分队精准对接，为企业和人才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0: 在主场推介环节，集中发布了西藏15-50期产业发展规划、最新招商引资政策和引才留才专项举措，并邀请区内核心金融机构介绍专属配套支持政策。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企业代表、高层次人才、金融机构负责人等近200名嘉宾参加。西安安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人李笑：
15: 在人才培育和留用方面的政策体系比较完善，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平台支撑，包括硬件方面的交通啊、生活保障啊等，成长的空间比较大。希望海内外的一些有志向、有能力的人才或者单位到西藏来发展。
0: 西藏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索朗欧珠：
16: 我们将为本次对接的意向项目、人才项目开通专属服务通道，持续跟进落地需求，同时围绕西藏产业升级方向、创新金融产品，助力资金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0: 活动后续还将陆续举办产业专题对接会、点对点精准洽谈、区外头部企业实地参观等多场特色活动，以实打实的服务举措持续提升双招双引工作质效。重庆绿远装配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文斌：
17: 西藏的15-50产业计划清晰，高原特色产业具备独特优势，同时招商政策与人才的配套完善，发展空间充足。我们看好西藏发展前景，希望依托本地资源实现合作共赢。
0: 自治区投资促进局二处处长罗桑次成：
18: 我们将建立项目和人才跟踪服务台账，专人专项进行对接，强化全流程服务保障，推动予以项目尽快落地，紧缺人才尽快聚集，持续推进双招双引工作实效。
0: 西藏台消息，2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第四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林芝市14/5时期高质量发展成就和15/5时期规划相关情况。林芝市政府副市长人选肖慧冰：
19: 14/5以来，林芝市地区生产总值累计达1213.08亿元，年均增长8.85%，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90亿元以上，累计投入资金547.4

0: 入境精准发力，打造国家重要青年能源基地，建设青藏高原特色科技创新策源地，构筑全区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建设国家重要的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藏东南新型城镇化高地，争当全区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先行区，努力走出一条符合林芝实际、彰显时代特征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肖慧斌。
1: 15期间，聚焦文旅产业，加快推动旅游从门票经济向全域化、产业化、品质化跃升。聚焦高原重大工程，以项目为牵引，以服务为支撑，以产业为根基，加快把区位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23号，以“奋进15五”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科普援赠活动在山南启动，请听报道。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极具民族特色的开场舞蹈点燃全场热情，智能机器人科普秀、趣味科学实验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引得观众连连称赞。 紧邻活动主会场的雅龙里文化艺术街上，热闹的科普大集市同步开启，各类科学实验设备、高原科普展板、非遗科技融合展品等，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看、动手体验。山南市第一高级中学学生洛桑群聪。
2: 在现场，我看到了七人表演，他们的动作非常灵活。现场还有专家为我们解说大气压跟电力的有关知识。我长大后会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建设美丽家乡。
0: 此次科普援藏活动持续至27号，覆盖乃东区、樟能县、桑日县、贡嘎县，将同步开展科普展演、专题讲座、健康义诊、科普培训等多项工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万若愚，
3: 这次非常荣幸来到山南各个县区居民社区进行义诊，争取让华西高质量医疗服务下沉到每一片土地上。
0: 据了解，科普援藏至今已走过10年历程，累计捐赠科普经费和科普物资设备价值1360多万元，开展各类活动250多场。
3: 为我区各地补齐基层科普短板，推动全区科普服务能力提档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山南市科技局创新体系与科研诚信科科长淡扎，科普援藏活动离不开科技部、各援藏省市的支持。活动集结各地专家，推出科普宣讲、便民义诊、产业指导等惠民服务，让大家在家门口零距离感受。 科技温度。下面播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西藏自治区政协党组原副书记、原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原部长桑珠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4: 于2026年6月20日17时20分，在拉萨逝世，享年86岁。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0: 近日，我区12个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聚焦近视、肥胖、心理异常、脊柱侧弯、龋齿五大突出问题，系统部署体重、视力、骨骼、口腔专项提升计划，构建多方协同的健康服务体系，全力护航我区儿童青少年成长。近年来，
4: 日喀则生态保护环境质量、绿色低碳发展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市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3类及以上标准，集中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超99%，土壤环境保持良好。
0: 近日，察隅县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与防灾减灾专项实操培训。 培训团队深入在建项目、中小学，围绕安全生产、地震救援等重点内容开展系统培训，切实提升基层群众的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安全发展防线。
3: 日前，措美县古如拉措登山赛鸣枪开跑，来自各地的登山爱好者齐聚雪山湖畔，在

0: 展高原极限的同时，尽览湖光山色与草甸连绵的壮美风光。作为当地特色体育文旅品牌活动，赛事以体育引流，以文旅复名，有力推动群众文体事业与乡村旅游高质量协同发展。
1: 近日，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扎西岗乡南京希望小学举办第二届校园科技节，设置趣味实验互动、科创作品展览、创意手工制作三大板块，将智能科技引入乡村校园，让农牧区学子零距离触摸前沿科技，点燃科学探索热情。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林芝、山南南部、那曲、阿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北部和中部、阿里南部、日喀则南部、山南东部、拉萨北部和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多云，10度到24度。那曲多云转小雨，4度到16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2度。乃东区多云转阴，11度到26度。狮泉河阴转阵雨，5度到17度。卡若区阴转多云，10度到27度。改则小雨转阴，3度到16度。普兰阴转阵雨，4度到17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8: 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因为我们的懒惰，我们总想着能够来日方长，做任何事情都是能拖就拖，竟然导致那么多的计划，比如说旅行、恋爱，或者是对人生的探究未见实行。大难不至，我们就会什么都不做啊，我们会发现自己又回到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当中，生活的欲望被消磨殆尽，这大概是很多人的一种常态。各位，我是小马，每天我都跟各位分享一本书，每天也约会一位新朋友。今天我们约会的这位是青年写作者沈书之，我们今晚要分享的是沈书之的散文集《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在这本书中，沈书之以一贯细密工整的文字，冲淡平和的语调，讲述着姐妹五人之间的情感和各自的人生故事，温柔地注视记忆当中的自己和他人，看似琐碎的讲述当中，能让人静下心来感受平淡日子的冷暖，体味生活的质感。今天晚上小马也特别请到了沈书之走进我们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当中的故事和文字。当然节目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家里啊，凡是有姐姐的总是姐姐好像为弟妹付出的会更多一些啊。今晚我们也请各位来分享你和姐姐之间的这个故事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是独生子，你可以是你的堂表姐，或者是你同事的大姐等等啊，来讲述你们之间的故事。好了，马上我们就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9: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在说书人的嘴里，在凡人的想象里，沧海高山，云雾缭绕。而书里的江湖，可能是西汉时的监狱，宋朝荒野的小店，19世纪阿根廷乡下酒吧，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奶茶店，味道诡异，仍有余香。繁华落尽之后，卷一袭来之前，品味书香，陪你在书中最华丽的江湖闯荡。
8: 每天晚上我们都陪伴各位在书中最华丽的江湖闯荡，我是小马，每晚带来一本书，每晚约会一位新朋友。今天我们约会的是青年写作者沈书之，马上我们先请出沈书之。你好沈书之。
10: 你好。
8: 听众都在等着收听我们这期节目，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你的这部作品，叫做《燕子 最后飞去了哪里啊？讲述你和你们家的这个几个姐姐还有妹妹之间的这个故事啊。你们家一共五个姐妹。
10: 是的，是的，我是家里的老四。我跟我妹妹是双胞胎。
8: 这样说来，其实现在像你这个80后，你想一下，这个五个姐妹这样的家里好像不太多。
10: 是的，
8: 即使是在农村，好像五个女孩也不多。
10: 在我们小时候的话，其实我们村子上也只有我们家有这么多，就前后的村子只有我们家有姐妹五个，所以我小时候，跟别的小孩子吵架，然后别人说我们是黑人口啊。然后嘛，我们爸爸妈妈就想生个儿子啊什么的，我们就很生气，都要跑上去跟人家打架。
8: 没关系，这个五个姐妹之间这个故事非常的温情感人啊。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我今天看了你的这本书，我发现这个比如说大姐啊，她就是像家长一样的啊，关爱着妹妹们啊。二姐就是脾气比较暴躁那种啊，就敢爱敢恨的感觉是那种。
10: 是的。
8: 你和那个就是你的双胞胎妹妹啊，又是不同的这个性格啊。我们今天晚上就讲一讲这本书当中所记述的这些内容。这是一本散文集，给大家讲一讲它都包括了什么。
10: 假如用一句话总结的话，这本书其实就是写关于我家乡还有我家庭的一本人事之书，其实主要就是讲我家乡的和家庭的故事的。然后它主要分成五篇，第一篇就是之前我们刚刚所说的姐姐，它是讲我三个姐姐的故事的。我在写这篇的过程中，首先是想写出就是在我们安徽的乡下，就是像我们这样有五个女儿的一个家庭，她是怎样生活的。我在里面也穿插了很多乡下的生活场景。然后同时就写了我大姐、二姐和三姐她们各自的人生的道路，就是像在乡下她们念书，念到初中基本上就已经念不上去了，因为乡下的教育是很差的。
8: 对。
10: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比如说我爸爸就让他们去念中专，去念护校，然后从乡村走到城市，怎样在城市经过那个比较艰难的打拼，最后扎根下来。然后
8: 我很惊讶的就是在生活条件极度的，应该说很贫困的情况下啊，家庭生活很拮据的情况下，在教育其实乡下的那个教育很不好的情况下，你父亲还坚持让你们家五个女孩都去读书。
10: 对，我爸爸这一点其实不只是我爸爸，是我爸妈两个啊。他们这一点其实是很好的。我长大以后就跟我妹妹好几次说起来，都说很感

0: 谢我爸妈小时候就坚持让我们姐妹五个都念书，
1: 嗯，
0: 因为在村子上其实像跟我姐姐们她们年龄差不多大的有好几个女孩子是没有上过学的，
1: 嗯，
0: 就是我爸爸妈妈他们虽然一开始可能确实是想要一个儿子，但是就是生了我们之后他们从来没有嫌弃过我们，
1: 嗯，
0: 我记忆里面从来没有过就是我爸爸妈妈就是骂我们说我们是女孩子没有生儿子之类的那种话，就是而且他们对我们非常爱护，就是害怕我们在这方面感到受委屈，就是我爸爸在这方面尤其表现得很敏感。
1: 嗯，我记得有一次你是写你还是写你的姐姐啊，让你妈妈带去理了个短头发，
0: 就我跟我妹妹，就是那时候好像是我们念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吧，因为那个乡下的小孩子因为冬天冷然后洗头洗得少然后头上就老是生那个虱子，然后有一次我妈妈带我和我妹妹到街上去理头发，她就嫌麻烦，她就把我们两个剪成了短头发，然后乡下女孩子剪短头发其实那个时候还蛮少的嘛，我爸爸那天他正好出去喝酒回来很晚了，然后回来喝得醉醺醺的，但是他又要亲我们，他就把我们从被窝里拉出来要亲我们，然后一看我妈妈把我们头发剪成了短的，然后他就很生气，他说你给他们把头发剪得这么短像什么样子，像个男孩子，说老子不缺儿子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当时我们又很害怕嘛，因为爸爸发火了，就气得都害怕的哭起来了。不过我爸爸到第二天好像又忘记了这件事情一样，后来我们好几年都剪了短头发。
1: 你看这本书当中写到就是这样一些看上去非常平凡的非常普通的一些场景，但是当你读到史书之的文字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冲淡平和当中有着一种温情和力量。这是关于姐姐的内容。这个双子啊，其实就是写你和妹妹之间的故事，双胞胎妹妹。
0: 因为我们那边对双胞胎的称呼就是双子，所以我就拿双子这两个字做标题的。我其实当时写这篇的时候，我的本意是想写一对双胞胎，他们从小生活在一起，然后生活是密不可分的，紧紧连结在一起的。但是他们慢慢的长大之后，就逐渐的分离，就走向不同的道路。但是到最后呢，就是彼此虽然隔着一定的距离，但是还是相互守护着。可以说，我跟我妹妹是。现在是非常互相爱护的，就是我很爱护他，他也很爱护我，然后各自都很守护对方的精神世界。我其实是想写这样一个故事，但是就是在写的过程里面我也加入了很多，因为小孩子嘛，就是从小学念到高中念到大学，所以我在写的时候基本上是按照我们受教育的那个顺序来写的，我穿插了很多就是写乡下教育的内容，就是包括像我们小学就是随随便便的那种非常随便非常简陋的教育啊，还有初中的时候是非常落后的，还有高中的时候像就像全国各地很多那种就是拼命的为了争升学率，就是每个学生都几乎夜里到凌晨一两点才睡觉，然后就是为了能够考上一个好大学啊之类，我写了很多关于这样乡下的教育的事情。
1: 你看这本书当中所记述的就是史书之和他的姐姐妹妹他们之间的这些童年的一些趣事，成长当中的一些经历的波折和坎坷啊，当然也有很多的温暖和平和的地方啊。以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沈书之带来的这本书《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
2: 如果你有幸在乡村度过童年和少年，恰好又逢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么散文集《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与你就是一份厚礼。他以高度写真、近乎还原的方式，将作者家乡皖南乡村的风物图景徐徐展开。在此背景下，作者成长历程中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想，也能轻易地扣动你的心弦，让你回想起自己的曾经岁月。可以说，这本书是出身乡村，尤其是长江流域乡村的80年代人的回忆催化剂。全书包括两个长篇散文《姐姐》《双子》，以及三篇散文《背诗这件小事》《儿童节的那一天》《童年随之而去》组成。《姐姐》主要写作者记忆里三个姐姐的成长历程，以及她们和自己的关系。双子写孪生姐妹的童年少年，一直到高中毕业。童年随之而去里写到小学四年级时，作者的妈妈开始加入进城务工的队伍。那个傍晚，我的整个童年也随之而去了。这句话很能反映出当下很多留守儿童的心境。

0: 通天生活无论颜色几何，终究会有欣然畅快的因子在，因为未来的未知，因为触目皆惊奇。
1: 来自沈淑之的作品《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刚才我们提到这篇姐姐啊，曾经在豆瓣阅读当中，一个
2: 阅读的豆瓣阅读的调子的征文大赛，
1: 征文大赛获得非虚构组的首奖。这篇当中啊，给大家讲讲几个姐姐，包括这个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吧。大姐是哪种性格？讲讲。
2: 我大姐就是那种很典型的，就是家里有很多子女的那种家庭的大姐，她就是非常爱护底下的姐姐妹妹。然后出去也出去的比较早，很早就出去工作了，但是就是节省下来钱，然后寄给家里补贴家用。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对大姐最深的印象就是，等到我大姐快回来的时候，她因为那时候乡下没有电话嘛，她就会提前写信回来，然后
1: 大概要半个月左右才能邮到你们家里。
2: 对，然后提前写信回来，我们一般很早就知道了，估计会提前一个星期就知道大姐要回来了，然后我们就会非常盼着那一天，因为我们知道大姐回来不但能看到大姐，而且大姐会给我们带很多好吃的。然后我们就会到了大姐回来的那一天，我们就会到村子口去等她。我们那个村子口是西面吧，是东面，东面有几棵很大的枫杨树，然后夏天的时候村子上的人经常在那里乘凉，然后其实那块是很热闹的，我们就坐到那里去等我们大姐回来，常常一坐就坐好几个小时，然后那个对面对的就是很大的一块田饭，然后就是我大姐走过来的话，我们很远就能看到她，然后我们就跑过去接她，就非常开心，然后我大姐一看到我们就会从包里掏出一些吃的东西给我们。
1: 你看这个场景你这么多年都忘不了啊。
2: 对，我那个时候觉得特别特别幸福的一个时刻就是大姐回来的时候。
1: 然后有好吃的东西，就是特别能开心好几天的这个。二姐呢？
2: 我二姐的话，我二姐就是那种脾气特别的暴烈的那种，但是她其实是非常爱护，她也是非常爱护我们的，但是呢我二姐跟我妹妹年龄差距是比较大的，我二姐比我们大6岁，她也是离家离得比较早，那时候我跟我妹妹也比较小，她不像我跟我三姐，三姐比我们大4岁，我们在一起还生活了很多年，就是我二姐也不像大姐那样，就是像一个母亲一样，因为我妈妈离家早嘛，所以我其实一直对二姐的话是感觉稍微有一些疏离的，但是有一年二姐生病在家，就是那个时候是我觉得是我懂事以后就是难得的跟二姐相处时间比较长的，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她每天在家里吃药，然后她带了一些书回来，像张爱玲文集是白壳子的一套4册的，然后还有卡夫卡小说集，还有屠格涅夫的小说集，
1: 哇，很难得啊。
2: 因为乡下是很少有书看的，即使那个时候我已经念初中了，但实际上我们看的书还很少，我二姐带这些书回来，我就放牛的时候，我那时候经常要放牛啊，放牛的时候我就会带一本出去看。我基本上感觉自己那种多愁善感的那种文艺的那种倾向啊，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埋下了一定的因子在里面，就是那个时候一方面就是在心里就是很同情我二姐，因为她那时候又生病又失恋，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自己作为一个小孩子和好像已经长成了大人的二姐之间的那种距离。
1: 讲讲三姐。
2: 我三姐很可爱，我三姐在家里是性格最老实的，所以她挨的打最多。因为我爸爸他脾气比较暴躁，他不喜欢小孩子哭，他打我们的话，你要哭了，他要你一口气停下来，你如果一口气停不下来的话，他就会很生气，就会接着打你。然后我三姐就一口气停不下来，他就经常会挨打。然后像我三姐，因为她跟我们在一起生活的年数比较多嘛，像我们乡下那个时候，我们念小学的时候，乡下有电视机的人家还很少，就是很多人家放电视的话，有电视机的人家放电视，我们就跑到人家去看电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又特别喜欢看那个像琼瑶的电视剧啊什么的，但我爸爸不许我们看，然后我们就晚上趁我爸爸睡了，乡下睡觉早嘛，就趁我爸爸睡了，我们就偷偷的从后门出去跑出去看电视，但是经常我们跑出去看了一集两集电视回来，会发现那个门又已经被关上了，可能是我爸爸其实知道我们出去了，或者是他睡觉那个风把门刮开了，他

0: 听到声音醒了，又把门关上了，然后我们就只好在那里敲门啊，喊我爸爸把门打开，我们很怕我爸爸打我们。
1: 嗯，
0: 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有时候我爸爸心情好的话就不骂我们，就这个事就过去了。
1: 嗯，
0: 但是他如果想起来了或者心情不好，他可能就要打我们或者罚我们跪在一起。我四姐年龄已经很大了，他还跟我们跪在一起。我那时候我跟我妹妹年龄小，我们两个很不要脸，就觉得跪一下也没有什么嘛，反正也不疼。但是我觉得三姐跟我们跪在一起还蛮不好意思的。
1: 哎，我特想知道你当时写姐姐的时候心情是怎样的。
0: 我一开始写的时候其实很顺利的，因为我一开始姐姐那一篇前面其实有10000多字，我是写我整个家庭的生活的，还有乡下的小孩子一般是怎么成长的，包括我跟我妹妹是怎么躲计划生育出生的啊，还有我爷爷奶啊，我不是我爷爷，我奶奶啊，我外公外婆他们怎么对我们的啊，就是我写了很多这样的就是细枝末节的小事。但是呢，就是等到真正写到姐姐们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有一点难的，因为我写到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我跟姐姐们之间的距离还蛮大的，因为从小到大就年龄差距在那里，他们很早就离开家门了。
1: 大姐大你8岁，
0: 对，
1: 二姐大你6岁，
0: 对，他们很早就离开家门。然后我在写的时候，写到后来觉得有一点吃力，就是但是呢，我们家里人都是那种就是很羞于表达感情的那种人，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去问我姐姐一些细节啊，或者是说问他们，哎，你们当年在外面是怎么样的啊，你们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啊，我都不好意思去问。同时我又想，就是说我把我所知道的这些写下来，可能正好就是我一个留在家里的还是一个小孩子的妹妹的视角，就是可能她能够更敏感地表现出一些像我姐姐她们从小女孩变成大女孩，从农村走到城市的这种那种细微的地方，可能在一个小孩子眼里面看起来可能更清楚一些，所以我就当时写就还是这么写了。然后我在写到三姐的时候觉得写得很顺利，因为三姐就是跟我们在一起待的时间最长嘛。我写的时候因为写到家里的私事，有时候也很惆怅，就是要怎么把握这个度，就是既写出姐姐们的故事，又不让人觉得这是不是在贩卖苦难啊，或者是什么的
1: 悲情。
0: 对，所以我写的时候都尽量很克制，就是虽然从小我们家里真的很穷，因为你想想家里5个小孩子念书，然后父母却只能种田，后来我妈妈出去打工挣的钱也很少。然后像我们初中的时候，我初中的时候觉得自己经常吃不饱饭，就真的会会穷到那种程度，就会觉得自己吃不饱饭，因为你想吃的东西吃不到，你只有米饭可以吃，就是青春期的那个胃口又很贪婪，就是永远都觉得自己处在饥饿的状态里面。但是我在写的时候，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做到比较克制，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我好像是在故意写一些很悲苦的事情来赚人家的眼泪。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参加征文大赛投稿前一天晚上，我把这个稿子从头到尾又重新改了一遍，然后又读了一遍，然后读完了之后我就自己就大哭了一场。我觉得自己在这篇文章里所写下的所有的文字都是发乎我自己的内心的，所以我基本上就算是原谅了自己，就是说把姐姐们的故事写出来，但是却没有告诉他们，可能是有一点冒犯的，但是我没有，我读完之后觉得自己完全是发自自己内心的，所以我也就没有太责怪自己。
1: 如果有一天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读到沈淑芝的文字，尤其读到她写姐姐包括她和妹妹之间的感情的这些内容啊，我想你一定会为之所感动，就是那种平淡，就是那种冲淡平和底下所蕴含的那种情感，我觉得是内敛当中又有激流啊。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沈淑芝。这些年沈淑芝陆续有作品跟大家见面，比如说刚才在微信的平台当中有人提到她是那个写《8-90之花》的那位吗？来，我们听这个短片。
2: 作者沈淑芝，1984年生，安徽南陵人，南京大学古代文学硕士，热爱自然与文史，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文艺风向》等杂志，已出版散文集《8-90之花》，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佳作奖，作品《姐姐》获豆瓣阅读第2届征文大赛非虚构组首奖。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我一直都相信，我们曾经遇到过的人、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去过的地方，这些或多或少地组成了我们现在的自己。所以我们有了自己的习惯，有自己的爱好，有了自己的小怪癖，有了属于自己的这份坚持。今天我们认识的沈书之，他也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写作梦，终于他有了几部作品陆续的出版。今晚我们介绍沈书之的最新的散文集《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在这本书当中，沈书之写姐妹五人之间的情感和各自的人生故事，看似琐碎的讲述能让人静下心来感受平淡日子的冷暖。今晚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电波那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和姐姐之间的故事。我们现在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书之，今晚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看这位文武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姐姐大我6岁，印象最深的是我大概6岁的时候跟着姐姐去部队大院的食堂吃午饭，我一口气吃了2份红烧排骨，之后回家上楼，我就对姐姐说，姐，我实在上不去了，咱们歇一会儿吧。现在想来还是忍俊不禁。她说我的姐姐这个性格呢就比较耿直，她不太会说话，但是心地很善良，在兄弟姐妹之中只有我们姐弟的关系是最融洽最和谐的。有一个姐姐啊，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终究还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我也有2个姐姐啊。2011年的时候，我的二姐去世了，我还特地飞回了故乡，陪她生命最后的那1个月啊，看着她从我的怀中，然后就是慢慢的凋零啊，那个场景也永远忘不了。大姐当然是我们家里的这个主心骨，因为我父母去世的比较早，就是跟着大姐、跟着哥哥啊、跟着二姐一起成长，所以我们的兄弟姐妹这个感情就
3: 应该很深吧，
2: 应该很深，真的是就像几个人相依为命成长的，所以这个情感真的是不一样。我们也看看其他朋友的这个情感故事。念竹他说，我就是家里的姐姐，妹妹比我小整整5岁，弟弟比我小7岁，妹妹是跟在我屁股后面长大。

0: 我经常因为这个被爸妈骂，但是很开心啊。你看农村的小孩都是这样，就是都是一个拉一个这样成长，因为父母每天在田里工作。
1: 我小时候问过我妈妈，我说你们那时候怎么把我五个带大的？因为我现在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小孩，我就觉得已经非常辛苦了。她说那能怎么带，就是大一点大的带小的，然后小的在地上爬，就那么拖就是这样就拖大了，就是我还记得我大姐跟我说过一件事情，就是我跟我妹才出生不久，那时候她其实才8岁嘛，那时候我们稍微长大一点了，是夏天了，她夏天的时候就把我们两个抱到池塘边去洗澡，用那种大的那种圆的木澡盆。她说有一次她抱我们俩去洗澡，然后洗着洗着那个澡盆就飘了，然后幸好我爸爸离得不远，因为我家门口就是池塘，我爸爸看到了，然后他就跑过去还先啪的打了我大姐一巴掌，然后才把我们俩拉回来。我听到这个事的时候，我觉得很对不起我大姐。
0: 来，这段情节也在这里面有，在这本书当中有书写啊。我看到，欧佩薇说这本书真是太好了，勾起了我很多童年时候的回忆。现在我们姐妹都各自有家了，回家相聚的时间，也会念叨着儿时的那些趣事。如今爸爸不在了，但是爱一直都在我们家里。可惜那不是雨天。他说在这个独生子女的时代，有一个姐姐真是特别幸福的事情。他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洗礼，不懂人情世故，和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解决，姐姐就会教我怎么处理问题。周末时姐姐会带着我们出去买衣服啊，这个因为我自己没有衣品，基本都是姐姐去，包括去小吃街走一圈啊，会去附近的景点溜达一圈，有时候还会偷偷的给我们零用钱，这就是姐姐啊。这个下面这位是耿爵啊，他说我就是姐姐，家务活全包的那种，我妹妹什么也不干，就天天出去玩了。
1: 姐姐好惨啊！
0: 姐姐通常都这个特别辛苦。
1: 可能在我姐姐心里，她也是这样的，因为我跟我妹从小在家里就很懒。
0: 好，飞鱼贾明他说很遗憾没有亲姐姐啊，羡慕那些有兄弟姐妹的这个非独生子女的家庭啊，一家人有互相相伴的这个机会。你有没有觉得现在你的孩子因为就一个嘛独生子女，他也会很孤独？
1: 有可能会尽量培养他跟姐姐们的小孩的感情吧。
0: 好，路人他说我就是那个姐姐，小的时候看到父母对弟弟越来越关心，而自己被送到寄宿学校也有过黯然神伤，但是看到可爱的弟弟就怨不起来了，总想把好的给他。你看这就是姐姐的心底。现在二孩家庭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可能会有一些人会遇到。
0: 对对对，下面麦青小鱼儿，原来的同事董大姐对我就像亲姐一样，我们共事的那些年，她给我很多关爱。我生病发烧，她把我接到他们家里，细心的照顾。我的手被蒸汽烫伤过一次，她陪我去医院，跑前跑后的忙活。她周末带儿子去动物园、去天文馆，都要带上我。现在我们见面少了，但是逢年过节都会聚一聚，见面还是那么亲。燕子她说，因为家里比较穷，从小到大我都是穿着姐姐给我的衣服。现在长大了，姐姐也常买衣服给我。小时候常被同学欺负，也都是哥哥姐姐站出来教训他们。啊，他就想问你有没有过，就是你的姐姐穿剩的衣服给你的这样的情
1: 况？有，但是我心情并不差，因为我二姐就是她到芜湖去念书以后，包括她后来在南京工作以后，她是一个比较能够追得上那个时髦的潮流的人。她当时买了很多当时时兴的衣服，比如说蝙蝠衫啊、牛仔裤啊，还有当时手机一出来她就买了手机。我二姐她是那种性格非常大方的人，她穿了什么我们喜欢的衣服回到家，只要我们表示喜欢，她就留在家里给我们穿。所以我二姐是非常大方的，包括那个时候一个 CD 机才出来的时候是很贵的，但是他过年带回去，我跟我妹妹表示很喜欢，就很喜欢听。后来他就把他的 CD 机留下来给我们，他自己又买了一个新的。
0: 多好啊！来，平凡蔚蓝风，他说我的上面是哥哥。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在想，要是我的哥哥是姐姐就好啊，是姐姐的话就会更关心我、疼爱我，让我感觉被保护。我有一个堂姐，小时候一起上山砍柴，读书的时候一起上学放学，现在出门在外，堂姐也跟我在一块儿啊，这个租房子离我也不远，我昨天还去找他玩，又给我拿了他从家里带来的萝卜干啊，这些都是最美好的记忆。尽管现在我吃到了很多山珍海味，但是家里的味道还是忘不了。流浪的文鱼他说，我和两个姐姐啊，这个都关系都很好。我们相距千里，但是相互的关爱并不少，而我最贴心的就属大姐了，所以最喜欢贾胜强的那首姐姐，就刚刚我们

0: 放过的那首歌啊，他听到了之后有再一次有这样的感觉。苏北草根新闻说，大伯家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也是我大伯家离我们家比较远啊，基本上这个好像我们就来往的比较远啊。但是我堂姐当中我最熟悉就三姐，很小的时候她会到我们家住一段时间，其他两个姐姐嫁人之后都没有联系了。现在她的婆家就三姐的婆家也离得很近，时常会来我们家串串门啊。他说农村就是这样啊，其实都是姐姐拉弟弟啊，弟弟再往下拉小的啊，一代一代这种成长，这也是一种这个爱的所谓的传承。你看这位说得很好。今天晚上我们探讨的，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它所记述的就是兄弟姐妹啊，就是姐妹之间的这种情感啊。这本书就是来自于沈淑之的《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有朋友在问沈淑之这个名字啊，听说是个笔名啊，有什么样的来历吗？这个名字
1: 这个名字其实是我在豆瓣网的网名，用了很多年了，然后也习惯了，所以当时出第一本书的时候我就把它当作笔名来用了。我当时起这个名字是想起一个就是方便别人叫我的名字，然后姓沈呢是因为我一直很喜欢沈从文，所以我就拿这个做姓，然后淑之是因为我比较喜欢书，然后又比较喜欢植物。然后这个名字淑之这两个字其实是我妹妹起的，然后我觉得很好，然后立刻就拿过来自己用了。
0: 那我们就讲讲妹妹吧。妹妹有路。
1: 对，我妹妹在豆瓣上的网名叫有路。其实一说到双胞胎，可能大家就是尤其是双胞胎的小孩啊，大家的想象可能都是两个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的。
0: 对。
1: 其实我跟我妹小时候就很讨厌这样，因为你是一对双胞胎，大家理所当然的给你们穿一模一样的衣服，买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你们到了亲戚家啊或者什么时候总是会被人拉在一起比，然后大家要认人，哎呀这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啊。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多时候都没有用心去认，你知道吧。所以一对双胞胎在经历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以后，他们就会特别的想要寻找彼此的不同，就特别的想要找出独立的自我来。这是我作为一个双胞胎的感想啊。
0: 你和你的妹妹长得像吗？
1: 别的人觉得像，但我们俩因为彼此都非常熟悉，我觉得我。

0: 自己那一家，就是他，我跟我妹妹其实互相没有称过姐姐妹妹，她没有喊过我姐姐，我也没有喊过她妹妹。我只有在跟别人，而且是长大以后才跟在跟别人提起来的时候才会说我妹妹。我现在都是直接喊她的全名的，她也喊我全名。我们两个小时候睡一直睡一张床嘛，但是我们不好意思睡一头，因为我们觉得那样太害羞了，所以我们俩就睡两头。然后包括我们到了高中毕业填大学志愿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觉得
1: 刻意的要分开，
0: 对，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待了18年了，待够了，我们一定要分开，我们要各自过各自的生活。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也什么都不懂，然后就两个人就去了隔得很远的地方，然后就各自的大学生活都过得有点糟糕。但是因为离得远，所以互相也帮不上什么忙。所以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我想写一对双胞胎那个连结和分离的那个过程。就是说虽然实际上我们两个非常的就是在内心非常想彰显各自的不同，但是因为我们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背一样的书包，吃一样的食物，接受一样的教育，在一样的家庭里成长，两个人是不可能就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在兜兜转转经历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就是可能现在我们彼此就是可能找到了更合适的位置吧，就是互相关心，也不会就是那么排斥两个人相同，甚至有时候内心还是希望或者是认识到我们俩在本质上其实是有很相似的地方的。
1: 就过去你们曾经让你们产生隔阂的一些东西都已经不在了啊。
0: 对
1: 啊，就是最终这个成长还是慢慢懂得感情亲情的可贵啊，这些战胜了所有的一切。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进一步了解这本书《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
2: 如沈从文般沉静诗意，如费明般冲淡平和，生活的细碎，亲情的温暖，让眼泪缓缓坠落。即使在乡下，像沈叔之家这样姊妹五个的也实在很少见。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姐妹们间相互的照顾与情感的羁绊，是作者童年及少年时期最宝贵的礼物。沈叔之以一贯细密工整的文字，冲淡平和的语调，讲述着姐妹五人之间的情感和各自的人生故事，温柔地注视记忆中的自己与他人，朴素诚实地展现出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之处。看似琐碎的讲述中，能让人静下心来感受平淡日子的冷暖，体味生活的质感。在一页页翻开记忆中或心酸或温情的故事之时，沈叔之更用一支干净而克制的笔记录下一代人的成长，真实而客观地映射出乡村生活及其变化，将新一代农村人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的新奇和因不适带来的痛楚平实而温润地呈现出来。书中谈到的计划生育、外出打工求学等等情节，皆真实而且触动人心。
1: 来自沈叔之，今晚我们为大家介绍他的最新作品《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看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我的姐姐小时候很腼腆，去小卖铺买东西，总把我抱住不让我走。当时我胖乎乎的啊。”这个他捏我的这个胖嘟嘟的脸啊，然后带我去小卖部买零食。当我回来时，他自然要把零食分给我一点尝一尝。小时候所有的孩子都跟着奶奶，我姐姐大我2岁，我的作业都是她检查，写不完我就哭，然后奶奶就让她帮我写。此招是乐此不疲的，用了好多个暑假。后来呢，姐姐被车撞了，出院之后又进了医院，再后来再也找不到那个爱捏我脸的姐姐。那场车祸让姐姐得了血管瘤，最后她离开了我。希望下辈子还能有这样一个姐姐在我的身边。这是一段好像很悲凉的故事啊。梦中之城，她说我有两个姐姐，她们总是把最好的给我，让着我，给我买衣服好吃的。如今她们都已经嫁人了，很怀念曾经的岁月，思念。她说我对姐姐很好，她们小时候很厉害，脾气大，每次我们俩起争执的时候都是我让着他。小时候他做饭，每次都洗碗洗菜，这个有时候会欺负我。还记得那时我们一起读中学，他比我大2岁，我读初一，他读初三，每天下课比他早，我每天会帮他去食堂打饭，然后站在他的教室门外等着他。他有时在学校还会给我买零食， 啊，这些所有的一切都忘不了，这一幕一幕

0: 就在这个晚上一幕幕的展开在自己的脑海之前啊。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你看，刚刚我们介绍了这本书当中两篇最重头的啊散文啊，一篇是姐姐，还有一篇是双子。另外还有三篇散文啊，相对短一点。我们给大家讲一讲童年随之而去这篇吧。
1: 童年随之而去是书的最后一篇。它其实对我前面写的姐姐和双子差不多算是一个背景补充的作用，因为这篇其实是写我妈妈在我和我妹妹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出去打工的事情。这件事情对我家庭的影响很大，对我和我妹妹之后的生活影响也非常大。就是在我少年和大学的时候我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就是当我后来就是成长以后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就能够非常清晰地意识到，就是说我因为我上一本书基本上都是写童年生活的，就是写的都是大家看起来可能都是觉得非常快乐的小孩子的往事，但实际上在我小学四年级那一年我妈妈出去打工以后，她从那个时候以后就很少再在家里面有长时间的待过了。就是从那以后我的记忆感觉就变得灰扑扑的，整个童年和后面的少年的记忆其实都非常的暗淡。就是我妈妈离开的那个傍晚，我的童年确实就是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候结束了。那个时候因为乡下因为很穷嘛，光种田的话根本养不活家里这么多小孩，何况还要念书。然后我妈妈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我们那里刚刚兴起就是到上海去帮人家插秧，所以我妈妈那年暑假家里的秧已经插完了，她本来有一天只是在饭桌上说上面村子有的人到上海去插秧回来了，就辛苦个几十天然后挣了几百块钱回来，她说明年他们要再去的话我也去。当时我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是明年的事情嘛，但是没想到过了几天，有一天我在放牛的时候就看见那个我们村子上到镇上的那条路上忽然有辆三轮车就突突突突开过去了，然后我一看我妈妈坐在里面，她手上拿着一个红色的包，然后我妈妈也看见我了，她就跟我说，她说啊，妈妈到上海去摘秧，然后你在家里要好好学习，跟小燕就我妹妹要听爸爸的话。然后我当时非常惊讶，但是也来不及说什么，就答应了一声，然后我妈妈的那个三轮车就开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就是那年他们插秧回来的人听说那边还有秧要插，所以他们就想再挣一点钱，就是我妈就跟着他们一起去了。我妈那次离开多久其实我是记不清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还挺小的。等到她过了几十天也许是一两个月之后回来，我当时已经觉得非常非常漫长了。但是那一年过后第二年好像过就春天的时候吧，就是我们那里就流行到上海去找医院去给人家当护工，我妈妈就去医院给人家当护工。她吃了很多苦，一开始去的时候也舍没有钱花，也舍不得花钱，就在医院外面草地上过一夜，然后花了好几天，看见人就问人家要不要请人照顾。就这样过了好几天，然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不过我妈妈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所以非常爱整洁，所以她很快就在医院里立住了脚。后来她做过很多工作，都是很辛苦的力气活，就是她在外面受过很多苦。我们长大以后就是回想起来觉得妈妈到这么多年其实一直都非常辛苦的，然后我就想把这件事情写下来，也算是对自己童年，就写下来的话可能那种曾经的那种伤痛的感觉可能就会放在那里了。就不会再总是记着，就是
0: 建议大家也好好读一读这篇啊。还有两篇文字是背诗这件小事，儿童节的那天，都是沈淑之描写对童年生活的这些记忆啊。求学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温暖的平淡的这样的一些生活，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吧。来自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淑之的作品《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谢谢沈淑之今晚做客我的节目。
1: 谢谢小马哥，谢谢大家。
0: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明晚再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据财政部数据，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万多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到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全国税收收入8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4.4%，增幅比一到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昨天发布的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其中公路里程首次突破550万公里，特别是快速交通网建设取得新进展。2025年，我国农村公路里程达471.12万公里，增加6.75万公里。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今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初次审议，修订草案共10章104条。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整优化法律适用范围，强化政府采购政策

0: 功能作用，加强全过程管理，推动交易规则规范高效，完善公平竞争机制，强化权力监督与制度反腐等。为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全面有效实施，依法加强生态保护，保障生态安全，促进青藏高原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加强美丽中国建设，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据了解，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2026年端午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的《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显示，各级检察机关先后探索建立了社会调查、亲情会见、核实成年人到场、服务条件不起诉、分案起诉等一系列特殊制度。2018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开展亲情会见9.6万次，落实核实成年人到场9.5万次，申请法律援助34.7万人。2020年5月，强制报告制度建立以来，通过强制报告发现案件1.7万件。对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督促追责1900余人。近年来，我国全社会用电量不断攀升，2025年全年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万亿千瓦时，为全球首次。作为能源央企，国家能源集团聚焦复合中心布局清洁高效煤电项目，推动西北沙歌荒、西南水风光、沿海海上风电等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发电装机规模持续增长。继2023年发电总装机突破3亿千瓦后，2026年6月，国家能源集团发电总装机容量迈入4亿千瓦量级，创下全球能源企业发电装机规模新纪录。其中，火电、风电装机容量双双蝉联世界首位，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超过41%。中国气象局透露，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暨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用画笔让人们闻到了硝烟的味道。
4: 枪伤也是，你看你什么位置上，爆炸点是什么样的。一般手枪你和冲锋枪的能一样吗？它肯定不一样。
3: 大荧幕上重温战争年代，他为演员塑造的形象千姿百态。
4: 化妆造型对一部作品非常重要。
3: 本期口述《硝烟》里的化妆师白丽君。本期口述人白丽君，生于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高级化妆师，主要作品《大决战》《大进军》《太行山上》《惊天动地》等。200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太行山上》。
5: 曹凤仙，
6: 兵部已经被我团团包围，
5: 不要活捉，
7: 违令者杀，
5: 违令者杀，
6: 杀！是什么？
3: 其中由梁家辉扮演的贺秉炎团长，虽然戏份不多，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 他们就是个长脸，挺像的，挺好的，家人们都很认可他。
3: 贺秉炎在一次战役中负伤，失去了右臂，但是他在战场上仍然奋勇杀敌，以独臂刀王的威名威震敌营。尽管梁家辉在外形上与贺秉炎有几分相似，但是白丽君第一次给梁家辉试妆做造型的时候，他的心里仍然有些担心。
4: 梁家辉这样一个特别优秀的一个演员，而且他一直就是演一些各种各样角色吧，演皇帝啊，演好多角色哈，小生啊，老生啊，反正就这样一些角色。那么他反过来演这样一个就是贺秉炎团长，独臂团长，当时怕他不接受啊，你演这么一个角色，又是要做那么多的气氛妆，满脸的血啊，浑身的血污啊，反正脏的，包括打刀上都是血啊，什么这样一个气氛，出来又非常惨烈。但是他知道是抗日战争题材的。他觉得这个题材非常的好，又是当时抗日战争60周年，所以梁家辉是一点都没犹豫，他就同意来演这个角色了。
3: 在电影《太行山上》中，梁家辉饰演的贺秉炎团长高举左臂，挥舞着大刀砍向敌人，但是在拍摄现场，白丽君给梁家辉做的独臂造型却是保留了右边的手臂。
4: 一般断臂的这个服装是做的那个肩更宽一点，把他胳膊是要绑在里边的。贺秉炎实际上是右胳膊没有了，就当时让他就是拿那左胳膊砍敌人挥大刀嘛，实在不会拿左胳膊怎么去对战去了。后来没办法，最后就把他衣服给换了一下，就变成右胳膊。最后就是用还是用现在就不是高科技有了吗？给他换过来了。就最后我们电影看的是他右胳膊没有了，实际上我当时拍的时候是他用右胳膊在做这些动作，来完成这个他的一组镜头。
3: 在影片中，梁家辉满身硝烟，在战场上浴血杀敌。在影视化妆艺术中，这样的造型被称为战争气氛妆。作为新中国唯一的军队电影

0: 也叫气瓶装，流眼泪也叫气瓶装，做一些那个嘴唇干裂也是气瓶装，做一些比如说冬天冰霜雪也叫气瓶装。但现在更多大伙广义的叫做就是打仗的才叫气瓶装，那叫战争气瓶装，其他的也叫气瓶装。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始建于1952年8月1日，以拍摄军事题材影片为主。从上世纪50-60年代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英雄虎胆，到70-80年代的四渡赤水、风雨下中山，再到上世纪90年代的革命历史题材战争巨片《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为观众展现了中国不同时期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和革命军人的英雄形象。在这些影片中，无一例外的都要用到战争气氛装来表现战争的激烈和残酷。
0: 做气氛装的时候，一定要根据我们自己这个剧本的提示，告诉你大仗还是小仗，你残酷仗还是只是属于一般的战。实际上就是还要根据我们电影的剧情的要求啊，就是来做这个气氛装。
1: 1966年，白丽君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成为这里的一名化妆师。在八一厂，画好真实的战争气氛装，是每一个化妆师所必须掌握的技艺。
0: 被砍伤了、刀伤啊，还有是一些被谋杀的一些这个东西，我们都看过这资料，参考这东西，化妆师要必须了解的。枪伤也是，你看你什么位置上，你爆炸点是什么样。一般手枪你和冲锋枪的能一样吗？它肯定不一样，是不是？那就是看他用了什么样武器，可能我们事先就是都会知道他一些什么样武器爆炸点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是还要有一定的依据，不能说乱做或者是乱去弄，就肯定不行。就乳胶可以就是现场做一些东西，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用一些棉花用胶水也能给它做成这种型啊，也能做啊，就是都有很多那个涂的办法，还有一些那个就是那个厚的一些油彩呀、堆积成那些东西，还有一些这个牙膏啊，反正就很多那个这样能凝固的东西吧，就是能够做成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些伤疤呀。
2: 看出疤痕吗？我们最后是把它粘在脸上，这个特别要小心，这个就粘一次就完。
1: 在战争气氛装中，血浆的运用必不可少。
0: 比如化妆做血，完全是绿色的、环保的，因为我们很多演员是要口吐鲜血的，所以化妆部门做的全部都是白酒、红糖、食品红，就是我们这酒是可以喝的，我们这血浆是可以喝的。化妆血的材料昂贵，所以我们面积小，但是我们做的就要求高。比如我们做的都基本上在脸上、嘴角、嘴边上、眼睛边上，还是都是离你皮肤最近的地方。服装的血浆做的跟我们不一样的，服装血浆做的非常稀释，因为它好撒呀，它好弄，浓了以后它在服装上没法做，没法撒了。那个做的原料不太一样，因为他们还可以用些别的代替的原料，因为大面积做，你想多少血浆，你要说白酒都买多少吨呢，是不是？它就是它的质量要求不一样。道具也一样，道具是全部是在枪上啊、枪托上啊，什么这样一些东西，道具也一样。所以服装和道具的血呢，就是相对来说它就是更稀释一些，材料用的跟服装跟化妆不一样，化妆是要求是最严格的。
1: 一部电影在拍摄过程中，化妆、服装和道具三个部门分工不分家，很多人物形象的塑造都需要这三个部门互相协调配合，尤其是在拍摄军事题材的影片时则更为重要。
0: 做气氛装是有这么要求，反正比如说胳膊露出部分全是化妆的，比如说袖子撕了，那么这块袖子这块是服装的，露出的胳膊手是化妆的，腿也一样，比如撕了以后露肉的地方全是化妆的，你露着脚了就是化妆的，所以就是我们实际上裸露皮肤全是化妆的事儿，没露皮肤全是服装的事儿。我记得我们刚拍辽沈战役的时候，有一场戏就是等于那个做了气氛装以后，第一次样面出来以后就效果不好。后来我就跟导演提一个建议，就是当时我们刚出去的时候，服装是新的，做了批新的，他们有点舍不得把服装弄旧了，所以这样一出来以后呢，我就跟导演说，就是化妆实际上占了一个人整体的1/7，那么其他1/6都是在服装上。那必须服装和化妆要配合起来，我就把这头做烂了，你老远看还是个小头，其他身上还是干净的，所以必须要下决心把所有服装都要做旧，你这样出来以后你老远大镜头看上效果非常好。后来就是我们跟服装一起嘛，就是

0: 开始要给他弄服装弄做旧了，那么就是你脸上在做的血迹斑斑的，或者是硝烟弥漫的，他身上也是硝烟弥漫。我们跟服装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后来我们在做些气氛装的时候，实际上都是互相帮忙的。比如说我们做了些灰啊，大面积就不是说躺的死尸一片，那个也不分化妆服装，也基本上大伙一块儿，反正你说这一片哗哗，他们把脸头也一块做了，我们把那也把他服装啊鞋啊脚也都一块做了，实际上是一个整体。跟道具也是这样，道具是因为他们战士们背的是枪啊什么背包啊，他旁边做气氛你也得帮他一块弄。我们真正拍电影的化妆服装道具啊，实际上我们是分工不分家。
1: 1986年1月，八一电影制片厂接到中央军委下达的命令，将辽沈、淮海、平津这三次决定性战役拍摄成电影，搬上银幕。经过一年多的剧本创作，1987年底，电影《大决战》进入筹拍阶段。在当时，这是八一厂自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拍摄。白丽君作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化妆师，也进入了大决战剧组。
0: 实际上前前后后大决战从创作剧本到最后完成经历了9年的时间，真的是一部巨作，而且是八一厂那个倾其全力能动员起来的全部都参加了，包括我们八一厂这些化妆服装道具所有这些工作人员也都全部参与到这样一个大的制作当中。我心想我们最大场面都一两万人，我们一星期拍一个镜头就是都一两万人，每天那3000-5000都是小意思，每天都是这么多部队啊，那时候就是非常那个全力以赴吧，在拍这个电影。好几个师的兵力，就是这一个冬天半年的主要的训练任务，就配合八一厂拍电影。那时候拍这些镜头是关键是真的，那些10000多人在这个镜头，不像现在有高科技了哈。完了以后10个人能排出100人、1000个人、10000个人，它是这样的，是不是？就像我们现在拍那个惊天动地一样，实际上当时我们拍的坦克也就不到20辆，出来你看有80辆，有100辆坦克，因为后边哗，那个镜头拉开以后，那个就可以做成这种东西。那时候没有，那是真的。那部队那1万人，那部队就发1万套服装。我们那些大决战和大进军为什么说伟大呢？就是说每个镜头都是真人在做，真人在拍，每一个都是，没有那么什么什么特技，说还子弹哈还加了什么什么假的，没有，全是真的。
1: 电影《大决战》，结构复杂，人物众多，场面宏大。在影片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上万人的大场面。这对导演的现场调度能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对于白丽君来说，这样的大场面反而让化妆工作轻松了不少。
0: 大场面因为它有航拍嘛，有飞机在拍，因为我们机器是360度的摇，那个摇臂不是升起来以后它转圈，所以在它镜头旁边转圈，这周围你都要做气氛。但是万人场面或者2万人场面的时候，我们有这么大的场面，这么大场面后边就不用再做了。后边因为就是拉起来就大场面，只是说它在拉起来周围，比如说他今天告诉我们这个3000人之内范围之内我能看得见，那镜头最近的可能是1000人，大的范围就不用了。大的范围不光是我们做不了，就后边那个服装道具都不用做了，因为都拉起来就是等于小人影在跑了。越近的镜头你做的越细，越远的镜头就不用了。
1: 电影《大决战》展现了大小战争场景数十个，因为三大战役的战场各有特点，所以白丽君在做战争气氛装的时候也要加以区别。
0: 比如辽沈战役是在东北，冬天冰天雪地，是吧？你淮海战役是渡江，是吧？在徐州那一带。平津战役是咱们北方，在这个平津嘛，那个天津啊，这北京地区，所以每个地区它是不一样的。我们辽沈战役做的气氛装累计起了20000多人次，我们那个做的很困难，因为它是很多是冬天穿棉袄的戏。
2: 老班长，
0: 所以很多要把棉袄都给弄货了，把你找位置去再去绑了绷带呀，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不像那个裸露的，像我们拍那个渡江战役就好一些，因为它穿的少，好多东西容易表现。他那还不能表现，所以你要想挖空心思去表现，又要表现出他伤，又要把他位置表现，还不能重复。
1: 给演员化妆时，白丽君除了要加入自己的创作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要跟导演进行沟通，根据导演的需求调整演员的妆容。所以在电影《大决战》的拍摄现场，人们经常能够看到白丽君的身影。
0: 化妆师去盯现场，我觉得是义不容辞这个责任。因为我们化妆师等于在家里是一半创作，在现场是一半现创作。因为像尤其拍打仗电影，不可能在家里把演员给血什么都给做好啊，肯定是要到现场去做，而且要根据导演的角度，是吧？你比如说这个群众场面，比如说他导向哪方面，镜头在哪儿，导演说我这个位置大能干20个人，你做20人，导演说今天我能看200人，你要做200人，所以很多都是现场你临时的创作。而且有些导演就是他也觉得说白老师你过来以后我们心里踏实，那时候因为没有监视器嘛，就是你靠肉眼来告诉他你这个表演或者你现在这个位置上，那个我从摄影机角度我会告诉他就是还可以，你演的也不算夸张或者是什么呀，他会点点头，他会非常会心的看看你，每次拍完以后想看你怎么样，叫你点一下头，就是等于我就是他们监视器一样，是要起到一个这样的作用。我会提着他，我是已经给推近景了，表演别太夸张，会告诉他。完了，或者是我们修妆也要特别注意近景了，就是要告诉你，因为我们那时候拍电影是这样，近景和特写就是都是有要求的。比如说一部电影400多个镜头，那么主要演员可能有近景特写，争取一个挺不容易的，所以就是非常的注重告诉他，今天你终于有个近景了。那其他都是一些靠画面嘛，啊，这样一些东西。所以拍电影有很多拍电影的特点和拍电影的乐趣。
1: 1991年，电影《大决战》上映后，以真实的战争场景、宏大的战争场面广受好评，并在第二年荣获了第1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和第12届金鸡奖的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等多个奖项。在这些奖项的背后，白丽君带领的化妆团队同样功不可没。化妆费时费力，演员倍感珍惜。
0: 他知道我每天早上我们俩花2-3个小时的时间，所以白天拍摄的时候，他中午吃饭吃的很少，他只是吃一点点。
1: 一双巧手，他重塑银幕上的形象。
0: 从那以后，他就不沾那个鼻翼了，就解脱了。所以王永福老师每当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很感谢我，就是说我让他彻底的，就是有更多的自信去演的朱老总。
1: 本期口述《硝烟》里的化妆师白丽君。八一电影制片厂自成立以来，拍摄了大量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因为这些影片中需要再现很多老一辈革命领袖和开国元勋的形象，所以八一电影制片厂在拍摄工作中启用了一批像王铁成、古月这样的特型演员。虽然这些特型演员已经有了很好的外形条件，但是当白丽君给他们化妆做造型的时候，还要根据剧本进行调整。
0: 我们拍《四渡赤水》的时候，毛主席是长征时间啊，毛主席。那么拍了《大决战》的时候，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啊，毛主席了。拍了《渡江》是解放前夕的，也毛主席了。随着时代的变化，实际上他们的妆都是一点都不一样。那么你要看很多材料。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电脑一点击是不是全世界都能查到，那时候没有，那只有是到资料馆去看一看，还有平时你自己收集一些画报看一些资料，所以经常我们那时候会经常去图书馆、博物馆，那是我们常去的地方。
1: 198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四渡赤水》，白丽君负责为影片中周恩来的扮演者苏林化妆造型。
2: 小鬼啊，这里可以打得松一点，这里着力应该尽量搭紧的。
3: 哟，你也会打草鞋呀？
1: 观众对于周恩来的形象非常熟悉，演员化妆后是否能够和人物原型接近，观众一看便知。
2: 人民安，
1: 所以这往往对化妆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再架2座浮桥。
0: 苏林的是演总理，鼻子就差距比较大，一个鼻梁没有，一个鼻翼不够，所以他是鼻子上就是很重要，因为他鼻子这个点不单鼻梁不够，还有一点一个疤痕，所以必须得用复拉给盖好。他鼻翼不够宽阔，也是稍微给他盖上一下。所以每天这个鼻子是每天我都要给他做，每天做一次。
4: 都是一些马后炮专家。
1: 白丽君还记得，当年《四渡赤水》拍摄了几个月，他给演员苏林制作了上百次鼻子。同时还要保证每次做的鼻子都要一模一样。
2: 误以为我军主，
0: 你要记住我每天用的腐蜡用了多大一块，基本这一大块，这一块大小要记住了，每天捏一遍。 你不像零件翻好了一下就贴上去，他这个不是，你每天创作一遍，也不像衣服做好了以后每天我穿上就行了，这个不行，这个就是完全考验你化妆师技术的掌握和你自己对他这个人呐、人物的理解，所以每天都是每天都要做一遍。所以苏宁老师非常爱护这个妆，因为他知道我每天早上我们俩花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所以白天拍摄的时候他中午吃饭吃的很少，他只是吃一点点，所以每天晚上回来卸妆的时候他算彻底解放，因为鼻子、这个都拿掉了，胡子也拿掉了，所以每天食堂吃饭剩最晚的时候就苏宁老师，因为怕他一天饿了一天了，所以晚上他放松的时候肯定最后一个是他，所以我常常看他最后还他没走呢。
2: 离开遵义村还不到两个月，老乡们见到我们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
1: 对于特型演员来说，他的造型如果能让观众幸福，表演就成功了一半。所以白丽君的工作就像是在演员和观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可以让观众更容易地接受演员的角色扮演，同时也可以使演员更好地进入角色状态。2005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太行山上》。电影《太行山上》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率领刚刚改编完的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东渡黄河，挺进抗日前线，建立太行山根据地的故事。白丽君担任这部影片的化妆师。
0: 像王武福老师，他条件应该说是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就是人朱德元帅呢眉毛特浓，我们很突出，就是突出他的这个在眉毛上很重要，所以呢作为我来给王武福老师塑造那朱德那个形象的时候，就是用了一副眉毛啊，就是我现在拿在手上给大伙看的就是眉毛，实际上就是我们织了一副眉毛，那么就是加强了那个朱老总这个他那个形象的特点，也帮助王武福老师呢就是更好的塑造起那个他那个朱德的形象。
5: 就在太行山区打游击。
1: 扮演朱德的特型演员王武福此前已经出演过40多次朱德的形象，所以他对于自己应当如何化妆早就心中有数。
5: 毛主席部署的分兵四路，在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和晋察冀建立4个根据地。
0: 一直就觉得自己这个鼻子不够宽，他觉得朱德是个宽厚的鼻子，他老觉得自己不够宽，其实他鼻子挺宽的，但还觉得不够，他觉得要加个鼻翼，他觉得更像朱德，就是一个特大的鼻翼。
6: 各炮注意，集群射击，预备，放！
1: 电影《太行山上》集中展现了自1937年9月至1940年5月期间，从平型关大捷到黄土岭战役等几次重大的战役。考虑到这一时期的朱德年纪在50岁上下，所以白丽君在给王武福定妆造型的时候有了新的想法。
0: 当时是30几年的朱德，年纪大了以后很多的夸张，包括鼻子啊、嘴啊，随着年纪长大会越来越夸张，包括我们自己牙齿都是这样的，所以就说要是年轻的话，我说你也不用把鼻子画那么夸张。
5: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为了夺取最后的胜利，不能只靠红缨枪和大刀。
0: 因为我们拍摄的就是已经是到了冬天了，冬天天气冷以后，这个零件咱们零件咱原材料不过关，零件就是也有问题，就是容易冻裂呀。另外还有我们拍太行山还有很多器皿装，包括朱老总都有很多器皿装，那你就去影响他做很多的器皿装的这样东西，修装就困难了。我们都在外景，都在那个太行山区嘛，我就跟他一个建议，我就说你这样你会损失很多东西的，那么我会告诉导演少给你进景，你有东西你达不到这个技术条件要求的话，你要弄很多镜头的话你会很难受的，你难受观众看了也难受，导演看了也难受，化妆师看了也难受，大伙都难受。
1: 对于白丽君摘掉鼻翼这一建议，王武福犹豫不决。
0: 后来我说这样吧，咱们也别咱俩就这么说，我跟厂长请示一下，跟导演请示一下，咱们做一个试验片，就拍一下试妆嘛，拍一下， 因为试验片也是要两三万块钱呢，不是说你就是就像拍电视录一下就行了，这个不行的，拍胶片动真格的，你还得要棚里打灯光啊，就完全按照我拍摄要求去做。所以当时我

0: 这个建议以后，导演很支持，导演说这样吧，因为钱的问题要厂长来批，把我这所有的想法又请示了一下，他同意了，拿着钱来试力胶片。当时我们拍两组，一种就是他沾了鼻翼，一种没有沾鼻翼的，两组试了一下。
1: 摘掉鼻翼后，白丽君用深浅不同的粉底调整了王五福鼻翼两侧皮肤的颜色，画出鼻子两侧的阴影，同样达到了扩宽鼻翼的效果。
0: 这样就是你可以拍很多近景，演员就没有负担了，要不演员连喝水都有负担，说话也有负担，你使劲那鼻子没动了，他就是有负担，所以就是从那以后他就不沾那个鼻翼了，就解脱了。所以王五福老师每当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很感谢我，就是说我让他彻底的就是有更多的自信去演这朱老总。
2: 立即组织工作团到山西各县筹建抗日民主政权，选派优秀干部，组织训练地方游击队，要像老母鸡下蛋一样四处造窝，迅速发展。
0: 作为一个电影化妆师，莫过于就是你的作品出来以后得到演员的认可，或者这影片能完成很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所有电影能吸引我的，就是我就觉得这样一部好的作品真的让你看完以后你自己非常那个欣慰，这个感觉的那种满足哈，那种欣喜的东西，我觉得你不亲身体验的话，是或者你不是个电影化妆师的话，你可能就体会不到啊这种让你那么感到欣慰的一些事情，或者让你高兴的事情。
1: 白丽君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视化妆一直被人们视为一项技术而被忽略，但是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他很高兴地看到影视化妆已经作为一项艺术而被广泛的关注。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网络小说拍成历史大戏，看他如何用妆容演绎甄嬛的起伏人生。
1: 自从回来，他决定要就是战胜所有人，进入入主皇宫的时候，眉毛变成了一个很锐的，而且是有一点气场高挑。
0: 他精益求精，打造华冠珠钗，只为讲述清代后宫的美丽与哀愁。
1: 因为他就是要为后宫之主吧，所以一定要做得压得住璀璨奢华，但是呢，同时一定要有霸气。
0: 本期口述：妙手惠峨眉，陈敏正。本期口述人陈敏正，生于1959年，著名造型化妆师，代表作《后宫甄嬛传》《新版水浒》等。2010年，导演郑晓龙筹拍清宫电视剧《后宫甄嬛传》，特别邀请陈敏正担当造型设计。对于古装戏的造型，陈敏正并不陌生。从1982年拍摄山东电视台的电视剧《武松》开始，25年间，他陆续在《白眉大侠》《古今大战秦俑情》《成吉思汗》等多部影视剧中担任造型设计。可是接到《后宫甄嬛传》的任务之后，陈敏正发现，为这部戏做造型设计并不容易。《甄嬛传》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故事纯属虚构，而导演郑晓龙却想把这个故事拍出历史的厚重感。为此，陈敏正。

0: 呢，就是说，一定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给一些美丽的东西。所以你看，为此呢，我们其实，还请了故宫博物院的很多的专家，来专门讲这个清宫的历史，包括他们在研究历史当中，就是妃子们的起居，以及他们的这个条条框框了哈，也就是说带到护卫能进哪一道门等一系列这种就是清宫里的清规戒律，要不叫清规戒律呢？哎，完完全全的就是说一定是尊重历史的。你比如说有些有好多作品里头带到护卫一下进到这个寝宫了，那是都不可以的。按说起来就是只要是不是太监的男性，除了他们家皇宫贵族里的那些阿哥们还有皇帝们，是任何人不得进的。那么进去的时候也一定是比如说招你来了，那你是一定要有人陪同的前提下，因为以防这个后宫作乱嘛，哎，就怕乱了后宫的这个次序，是这样的啊。
1: 为了准确把握清代的妆容风格，陈敏正还特地来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0: 我进去正儿八经的看过他们所留下来的那些东西哈，其实点翠啊什么的这些装饰品呢，是从明到清是主题的装饰，主题的装饰，它有好多的这个凤钗呀、点翠啊都有它的实物。
1: 很快，根据史料中的清代装饰，陈敏正为《后宫甄嬛传》做出了一个造型方案。没想到拿到剧组之后，同事们却并不认可。
0: 满人毕竟是一个少数民族，按满人的那种知识方式来做，所以说呢，实际上那些饰品呀，正儿八经的说，不像我们在戏剧

0: 造型确定好之后，很快剧组开始试妆选角。扮演女主人公甄嬛的人选，导演郑晓龙确定为孙俪。孙俪是观众很熟悉的演员，她在《玉观音》《幸福像花儿一样》《画皮》等影视剧中的精彩演出，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孙俪从来没有演过轻妆戏，如何才能给孙俪塑造出一个全新的形象，让她看起来像一位清朝的贵妇呢？陈敏正动起了脑筋。
1: 他的优势是这样的哈，我特喜欢孙俪的那个额头大本露，因为轻妆啊，本露大一点儿，会感觉特有那种中国女性的那种特征。当时呢，他想就是稍微盖一下，就觉得跟我商量说，陈老师，我这个额头有点大，咱要不给盖一下。我说孙俪，额头是你演这份轻妆的一个特优势的一个长相，这一个结构，我说一定得把它露出来。比较难点在哪里？他当时呢做了一款广告，好像是把头发呀剪得特别短，所以说他的头发呢，就是说所有的零部件都要加上去，而且做上去的样子呢跟他自个儿长得特别像。我说咱试试看，试试看，就是因为他贴的是假刘海，可以往下贴一点，可以往上贴一点。我说我往下贴一点，那梳完你看，再往上贴一点，你再看一下，其实还是露出来，尤其侧面的时候，本儿都特别大，特别好看。
2: 若要嫁人，一定要嫁与这世间上最好的男儿，和他结成连理，白首到老。
0: 在剧中，陈敏正随着人物命运的发展，为孙俪装扮起来。甄嬛最初登场的时候只有17岁，清纯无邪。而此时孙俪已经28岁，怎么才能让她看上去像个未知世事的少女呢？陈敏正首先在发型上下起了功夫。
1: 在明代的民间的很多的那小孩啊，造型里头都是有那种小齐刘海啊，扎两个小头啊，其实是有的。所以我们就借助了这个例，因为刘海会显得年龄会小一些，而且她的妆面呢也是比较清淡的，甚至眼线有，因为他长的那个形象啊，你们不画眼线，眼睛还是有神的了，也黑那个瞳孔啊，黑眼球啊，都长得特别神韵。但是呢，还是辅助了一点点，嘴唇的颜色基本上是一个天然少女的那种桃红色的唇红色，轻轻一点哈，不用在这个去做更多的去这个描绘啊，这个什么涂抹呀，用不着。
3: 蓝旗花。
0: 剧情发展到甄嬛被废，后来重新回宫，这是全剧的重头戏。她的心境与17岁第一次入宫的时候已大不相同。那么，什么样的妆容才能表现她此时的心理呢？
1: 我们当时就在想，一定给她一次华丽，给她一次浓艳的妆面。她过去的眉形是平平的，有一点点粗，看起来特别少女感。自从回来，他决定要就是战胜所有人，入主皇宫的时候，眉毛变成了一个很锐的，而且是有一点细长、高挑。包括从眼影的色彩，从开始的全是什么桃红色呀、玫红色呀，就是那种可人的那种奶油色、水果色，一下变成了一个紫色。紫色象征人们一个比较成熟女人的那种色彩感觉。这个时候呢，要给她刻画一个特别，就是那个唇线都很清晰的。刻意的打扮的这么一个人。
0: 陈敏正为甄嬛这个角色一共设计了38款造型，光为孙俪试妆就花了整整3天。
1: 他是坐在那儿很难受，我是站在那儿很难受，同样的一种辛苦，站一天那个腿那个脚后跟就只觉着骨头都戳到地了，那是肯定的，因为当时觉不出来的嘛。在试妆过程之中，我的大脑全是在头皮，大脑期间思路在这想，想到最后一旦说今天结束了，哎呀，马上一停下来，真的腿绝对是难受，难受之极，而且是。
0: 《甄嬛传》中的华妃在剧中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扮演华妃的蒋欣在张纪中版《天龙八部》里扮演的穆婉清让许多观众印象深刻。那么这一次怎么才能让她从一个侠女变身为跋扈的皇妃呢？

0: 茶即使存放的再好，也有股子霉。臣妾那儿有金春新贡的雨前龙井，等下让宋芝拿一些过来，皇后娘娘尝尝。
1: 她的演这个青妆的这个妆面呢，完全结合蒋欣自己的那些优势，就是她五官长相的那种优势，给她的眉毛是淡淡的，她脸小，我想她脸上的五官不要太多太多的去刻画的特别，就是多。眼睛放大，柔柔的一个眼影，画的眼影比较重，然后呢眉毛淡淡的，一条细细的眉毛，看起来就瞪着两个大眼，特别的诱人，是那个劲儿的。他脸型很小嘛，作为一个轻装的话，梳一个比较高的大齐头板，梳起来就是感觉特有点动漫感的那种漂亮度，再加上他是一个大高个，一穿一个长长的大旗袍，漂亮，比例要调准好，立马就变了。我觉得华妃是一个比较外向型的一个人，那御制的饰品肯定是特别繁杂特别多，尽可能的把所有的家伙事儿，就是家里的储存都带在头上去了，因为当时她的出现是最受宠的那么一个皇妃，应该是这样的，是吧，就是集所有的这个豪华于一身，哎，所以做了那么一个头饰。
0: 去收拾收拾，准备迎那位晚常再住进去吧。照你这意思，皇后有意抬举的，
2: 这也说不准儿。
0: 帮本宫留意着，看是不是皇后那边的人，打发他去跟富察贵人住吧。本宫瞧他还能发横，
3: 以为
4: 在《甄嬛传》中，从妃嫔到宫女，
3: 不敢
4: 有三十多个有名有姓的人物。陈敏正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特点，量身打造出每个人特别的妆容。这样的造型功力全部得益于她二十多年的化妆经验。
3: 坏了姐姐贤良的名声，更丢了咱们汉军旗的脸面。
4: 1996年，陈敏正是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的造型师。这一年，他从山东到北京，为话剧《布衣孔子》做化妆造型。正巧当时导演李汉祥正在为电视剧《火烧阿房宫》寻找造型师，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陈敏正来到了李汉祥的剧组。
1: 李导呢，当时是亚洲的大导演了，电影导演，特别严格，有时候你来一个人没化妆的，先看看你几眼，完了以后给制片人一个眼神 OK 不行，就说啊，那么咱们以后再合作。我呢去了以后，他一看我笑嘻嘻的，那就试个妆吧。好，那我就上他工作室，直接给一个演员画了一个古装。当时给我更一个震惊是什么呢？他拍录像，拿着小摄像机拍下来以后，很快就出了照片了。哎，我说这是怎么弄的呀？也没有啊。后来现在知道叫截图，电脑截图直接打印出来照片，一看，嗯，这个造型好，一看，嗯，这个造型好，所以说就拍了一个火烧阿房宫。
5: 嫂嫂，什么忠臣奸臣的？这件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呢？尤其在秦国，更是复杂呢。
4: 在《火烧阿房宫》这部剧里，陈敏正负责角色的造型设计，并与毛戈平合作完成了刘晓庆所扮演的三个角色的造型妆容。
5: 女儿有
4: 她的工作得到了李汉祥的认可。
1: 我们看样片，每天晚上看的时候基本上是给我的一个表扬会，因为什么呢，他也在之前做了那么多造型嘛，就没有想到说一个太子的胡子，以前大串子胡子一定是长的，我呢给做了一个很短的，因为我觉得年轻要帅气，就一定要是个太子嘛，一定是短短的，就感觉像生活中长了一个胡茬的那个劲儿，又增加一些男性的那种力度，对吧，再加上这个好多发饰，你比如那个玉贴在冠上，那个玉呢是纸板的，我就用蜡做了一个玉，因为蜡是软的了，它可以跟那个冠的小圆圈可以是一个弧形的，听上去它再用一点点，我们用点发蜡把它给打亮，拍下来他说好漂亮的玉，因为他是喜欢古董的人。我们在画那个蜡的时候呢，又加了一点点什么绿呀、还有个别加一点点橘色、橙色、红色，就有点像翡翠，哎，那种东西有翡有翠哈，特完整，他就觉得好看， 为什么会这样做？他经常会问我一句话，为什么会这样做？李导真的最后跟我讲，敏正啊，我没有想到古装剧你还可以这样做。尽管他那个戏没有拍完就去世了啊，但是呢，他真的每天晚上给我一些鼓励，每天晚上给我一些鼓励，让我真的有，就是挺短那个时间之内哈，就是自信也好，信心也好，在北京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哈，就是被大家认可，被大家接受。
4: 1998年，陈敏正因为在《火烧阿房宫》中的出色表现，获得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颁发的第二届化妆金像奖，这让陈敏正在影视化妆界声名鹊起。之后，陈敏正的事业中心从山东转到了北京，他在《秦始皇》《大染坊》《闯关东》《新版水浒传》等多部影视作品中担任造型化妆。2008年，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举办。由于出色的造型能力，陈敏正成为开幕式的首席造型设计师。

0: 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造型设计，陈敏正深深领略到了中国传统妆容的美学文化，这也为他日后在《甄嬛传》的化妆造型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素材。打造明清传统事物，看他如何呈现点翠技法。
1: 今天在点的那个饰品啊，面积特别小，那怎么处理啊？用溶水性的那种眼影去给它溶一下，把一个金饰的叶片画得有点立体，就像给头饰化妆。
0: 他用头饰解读人物命运，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奇思妙想？
1: 他一看好看就可以啊，就是说只要是能把人物写对就可以。最后我们又做了一个歪的头饰。
0: 本期口述妙手绘峨眉，陈敏正。
2: 啊，这些头饰都是《甄嬛传》的一些头饰。包括这款头饰应该是作为甄嬛戴的比较多的一款头饰，大家都认为它是非常好，所以说这款头饰在贵妃期间几乎就是使用率最高的一个，也是比较让网友们比较喜欢的一个。有人在网上我们给他拍了这些东西，他们找到我说要花巨额的钱买这款头饰，但是我还是把它留下来了。你像这些工艺都是自己用手一点点盘起来的，尤其是你像露这条蓝线，蓝线就要一点一点把它牵上去，这都是有一些是真点翠，有一些是我们自己制作的点翠。
0: 甄嬛头饰上这些点翠首饰的式样，在历史上曾经深受清朝宫廷贵妇的青睐。当初陈敏正为了让《甄嬛传》里的妃嫔小主都能戴上这些点翠首饰，着实花费了一番苦功。
1: 现在你要去点翠，一套完整的点翠头饰要上百万，而且还已经没有了这样的工艺师来做这东西。就是说，这项工艺技术在现代也有一点点是失传了。那么我们就开始尽量的去模拟。搞出很多图纸来，敲制回来的饰品做成金的也好，银的也好，都做底托，我们自己再一点一点的粘上去。翠鸟毛现在是肯定是没有了，那是一个生态保护嘛，不可能用那个，但是我们可以用鸡毛染成翠鸟毛的颜色，一点一点给点上去。因为我们呢还更好玩的是，经常会你比如翠鸟毛染的颜色比较统一，因为在点的那个饰品呢面积特别小，那怎么处理哈？用溶水性的那种眼影去给它溶一下，把一个金饰的叶片画得有点立体，就像给头饰化妆。我觉得有时候挺好玩，因为这个事情呢你只有动了脑子，你把画眼影的能力拿起来，把画眼影的方式拿起来画到一个饰品上，有可能变得这个饰品有立体感，有层次感，就会特别好看。
0: 在陈敏正看来，首饰和妆容一样，是造型设计中塑造人物必不可少的手段。在《甄嬛传》中，最先戴上这些点翠首饰的是蒋欣饰演的华妃。
1: 华妃有一条头饰，那是绝对是属于用点翠给累积起来的，其实呢有点满。为什么就满了呢？我就决定就这么用，因为刚才咱们谈到，就是华妃这样的一个人物是比较外向型的，也就是说比较显富的那么一个人，戴上一个拥有的头饰，一定要让别人看到，一定要让别人知道。哎，于是说他的头饰装饰的特别满，而且我们这时候在做造型的时候，还经常是不是说他穿一身蓝衣服戴上一头点翠，穿一身红可以一个蓝的点翠，就是说打破了一个。就是传统的那种配色方式，完全就可以就是按照他的那种个性，有的时候呢就给他一个明显的一个大撞色，就是不协和式的搭配色彩，其实也蛮有冲击力的。就是总看着他特别华丽，可是在华妃身上呢总觉着不够那么的温柔，那么的舒适，其实就是服装色彩和饰品色彩有时候大撞色的一个结果。
3: 可是儿子谋逆，连累母亲，他这样诅咒本宫。
0: 华妃作为一名妃嫔，穿戴已经如此华丽，那么剧中的皇后又该如何装扮呢？对于皇后这个人物，陈敏正有着独特的想法。
1: 你看皇后呢，她就是基本上是以金色，是以大红色，按照宫里的礼制出一些颜色。那么金呢，你比如配合什么？

0: 这个蓝金都好看，对吧？所以给它一个统一的颜色是金色，这是皇后的一个主题色，因为她就是要为后宫之主嘛，所以一定要做的压得住璀璨奢华，但是呢，同时一定要有霸气，一定要能压得住这一群花里胡哨的小妃子们，是这个概念。
1: 皇上这样叫你，必定是真的宠爱你呀、
2: 在整部剧中，人物性格转变最大的是女主人公甄嬛。
3: 本宫已经用了
2: 那么什么样的事物
3: 几盒了，并
2: 造
3: 未觉得有
2: 型
3: 什么不
2: 可以
3: 妥。
2: 表达甄嬛的变
3: 今日普天同庆，哀家也该去问候故人。
0: 一开始就是清新嘛，清新淡雅，中期的时候就是赏心悦目，美丽可人。比如它淡淡的一个绿色，我们的头饰可能是在绿的一个顺色或一个反色，都属于色彩范畴之内的一个允许色。你比如绿的反衬色，可能就是一个橘，可能是一个就是三原色里头的它的直接的反衬色来用。那有的时候，你比如它是一个淡淡的蓝色的衣服，我们就给它一个淡淡的一个粉呀，一个都是糖果色系列的一个颜色，没有那么强大的那种色彩的对比。到后期的时候，金属也上来了，就是金属质感的东西。你比如它那个护甲变长了，一开始的时候根本不戴护甲，那后来戴护甲是短护甲，再到最后是一个大长护甲。其实人的指甲能长多长？那实际上我们做一些夸张的东西，就显示它的一个威，显示它的一个力，显示它的一个霸，对吧？就是显示这些东西。所以说到后期，金属的一个饰品物件的这种越来越多，越来越繁杂，再到后期索性一头金饰。
2: 甄嬛头上这种帽子式的装饰叫花钿。历史上，清代贵族女性只有在重大场合穿戴吉服时才会佩戴。在拍摄时，为了节约梳头的时间，陈敏正精心加工后，将其变成剧中人物常常佩戴的一种装饰。另外，甄嬛的这个非对称造型，则来自于陈敏正一次偶然的发现。
0: 制装的时候，她坐在那儿，我不知道谁拍张照片给我看。和背景上我们货架上的那个一个头饰给重叠在一起了，重叠在一起的歪下来以后叠在一起，哎，我看照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特别，我觉得容易刻画甄嬛，因为刚进来的时候不能戴得特别周正，戴上一个周正的东西，马上跟皇后啊，跟什么其他人就很像了，所以说我就觉得要用一下这个头饰，再重做一款，我说马上要重做，我跟孙俪商量，我就说，孙俪有一款饰品，我得拿照片给她看。我就想给你做一个歪的，就不对称式的，因为中国传统的这种美学的这个元素，一定是一个中堂两个红帘儿，对吧？一个茶几两把椅子，花瓶都是对称的，这是中国传统。那么我想给它做一个不对称式的，我说但是有一个痛苦，你戴着头以后，它因为重量不一样，可能会有一点点歪。我说你可不可以接受？他一看好看就可以啊，哎，就是说只要是能把人物写对就可以，所以说我们又做了一个歪的头饰。
3: 若是外头再起闲话动摇江山，岂非是哀家的罪过？皇额娘已经年老，自然要你多照顾。
2: 2012年，电视剧《后宫甄嬛传》在内地热播，随之陈敏正为剧中人物所做的造型设计也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在《甄嬛传》之后，陈敏正没有马上再接轻装戏，而是投入到不同时代主题的新的创作当中。踏实工作，力求创新，这是陈敏正对自己不变的要求。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礼游戏。

0: 北京时间22:02，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又一个安静的夜晚，我们相遇在电波里，一起聊聊天，谈谈心，度过舒适愉快的晚间时光。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想和大家聊聊长期主义这个话题。相信大家多多少少对这个词儿啊都有一定的了解，我们难免都有过这样的时刻，运动了一两天就立马照镜子看看有没有变化，学了几天的口语总觉得自己能够说出一口流利的外语，等等等等，努力一点点啊就希望马上看到进步，付出一点点就渴望立刻收获答案，坚持几天看不到变化呢就忍不住焦虑迷茫，索性选择放弃。可是走着走着，我们会慢慢发现，人生里真正珍贵、真正能够陪伴我们一生的东西，从来都速成不了。读书沉淀气质，需要日积月累；运动滋养身体，需要日复一日；真心维系关系，需要岁岁年年。沉淀自我，成长蜕变，都是需要漫长的时光来浇灌的。
1: 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
0: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聪明的人，不缺天赋出众的人，也不缺一时拼命努力的人。真正稀缺的，是愿意沉下心，长期坚持做正确小事儿的人。

0: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话题就是关于长期主义。长期主义它不是咬牙硬撑的煎熬，不是自我消耗的忍耐，更不是盲目固执的坚持。它是一种温柔的生活智慧，是一种全新的时间观。当我们把看待生活的尺度拉长，那些此刻的困顿、停滞、遗憾，还有弯路，那些暂时看不到结果的付出，都会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慢慢开花。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长期主义的生活习惯呢？这些微小的长期坚持又悄悄改变了你什么？欢迎大家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891-6830-811 6827-397，和我一起聊聊那些藏在三餐四季、朝暮日常里不起眼却最有用的坚持。
1: 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07，听众朋友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很多人对长期主义有误解，总觉得这是一个很宏大、很商业、很遥远的词汇，是创业者、成功者才需要践行的准则，和我们普通人的日常无关。其实不是的，长期主义呢，从来不是特指十年磨一剑的惊天大事儿，它就藏在我们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里。从经济学的视角来说呢，长期主义是一种清醒的决策方式，它告诉我们，做选择、做取舍、做规划的时候啊，不要只盯着眼前的短期利益、及时快感，要学会舍弃短暂的诱惑，优先着眼长远的未来、成长、长久的价值。不贪一时的红利，不恋片刻的安逸，不及一时的得失，这就是最朴素的长期主义。

而回归我们的人生呢，长期主义更是一种通透的生活态度。它是明白所有真正的成长都没有捷径，所有真正的底气都来自日积月累的沉淀，所有经验的人生都是长期深耕的结果。那么就会有人问了，那到底多久才算长期呢？是3年五年，还是10年八年？其实长期主义里的期啊，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年限，它是事物生长的完整周期，是顺应规律、静待花开的耐心。世间万物皆有周期，农民种地，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一粒种子需要经历破土、抽芽、长叶、开花，才能结出饱满的果实。没有谁能够跳过生长的过程就直接收获丰收，这就是自然的长期主义。顺应规律，循序渐进，静待时序，就是春华秋实的圆满。而违背规律，急于求成，揠苗助长，就是最典型的短期主义。看似提速了，捷径了，其实最后呢，只会收获干瘪的籽粒，落空的期待。我们做人做事，其实也是如此。判断力的养成呢，需要无数次的经历、复盘、沉淀。好身体的修复与滋养，需要日复一日的作息、运动、自律。一段舒服长久的关系，需要岁岁年年的包容、珍惜、双向奔赴。而成为独一无二、清醒笃定的自己，更需要漫长的沉淀、读书，还有独处。

所以大家也都会发现啊，所有重要的东西生长得都很慢。真正的长期主义者最可贵的特质，就是看透了事物的规律，依然愿意慢下来，沉下来，稳下来，不焦虑速成，不畏惧等待，不浮躁冒进，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终会厚积薄发。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曾说，你想做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你肯定要是一个长期主义者。伟大是熬出来的，更是需要长期的沉淀和积累的。他所说的熬，不是煎熬，不是消耗，而是沉淀，是积累。他所说的熬啊，不是煎熬，不是消耗，而是沉淀，是积累。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默默扎根，持续精进，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学会打磨自己。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也曾经说过，你越是觉得对自己一辈子重要的事儿，越是着急的事情，就越要沉下心来，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地做，急事慢做，这个时候啊，才能把事情做成功。越重要的事，越不能急，越想长久拥有的东西，越要慢慢来。这就是长期主义，最朴素也最顶级的人生智慧。欢迎大家随时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891-6830-811 6827-397，和我一起分享你都有哪些长期主义的好习惯呢？或者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此刻正在做什么？你今晚的心情如何？

刚刚听歌的时候刷新了一下后台，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大家都分享了自己坚持多年的小习惯，我们一起来听听。第一位朋友叫做橘子海，他说，主持人晚上好。晚上好橘子海。他说，今年30岁，坚持最久的两个习惯，一个是早睡，一个是读书，整整坚持了5年。以前的他呢，总爱熬夜刷手机，跟风内卷，后来身体出现了点小问题，才开始慢慢改变，每天坚持11点前入睡，睡前读会儿书。5年下来，感觉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心态稳了，皮肤和状态也都跟着好了很多。首先要夸夸橘子海啊，有两个最久的习惯，一个是早睡，一个是读书，这两个习惯都非常好。其实我们总是在寻找逆袭的方法，成长的捷径，却忽略了最珍贵的改变啊，都是藏在最普通的日常里的。早睡就是对身体的长期负责，读书呢，是对灵魂的长期滋养。这两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坚持一天毫无变化，坚持一月微不足道，坚持一年、5年、10年，就会彻底重塑一个人的状态、心态，还有他的人生。守住日常的小小坚持，就是最好的深耕。

0: 下一位朋友的 ID 叫做好风凭借力，他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呢，我的日常生活其实很平淡，没有太多经验的成绩，但是我坚持每天记账，每周复盘，这个习惯坚持了有4年多了。以前呢，我消费比较冲动，看到喜欢的东西就立马买，但是花完钱又会开始焦虑，直到开始记账复盘之后啊，我才分清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欲望，不再乱买无用的东西，慢慢攒下了积蓄，也学会了理性生活。特别认同好风凭借力的感悟，克制短期的消费欲望啊，会换来长久的生活底气，克制及时的安逸偷懒，就会换来长久的自我成长。生活的安稳，人生的底气，其实就是日复一日理性选择、长期坚持的结果。好的，北京时间22:23，我们接到了一通热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喂，你好。喂，你好。
1: 主持人好，能听到吗？
0: 啊，可以听到。请问怎么称呼您呢？
1: 叫我悠悠吧。
0: 悠悠您好，那么现在打来。
1: 我之前有给你打过电话。
0: 哦，我记起来了。
1: 嗯
0: 嗯，是上次好像在说我们在说焦虑的时候。
1: 对。
0: 嗯，那今天晚上想和我们分享什么呢？
1: 今天我也是那个从外面回家路上，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你的声音，然后听你说了很多关于长期主义，慢慢来，然后我挺有感触的。
0: 谢谢悠悠。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感觉既有哲思又很贴近生活，所以想和你来聊一聊这个关于这个该慢是慢，该快是快。
0: 嗯，欢迎。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1: 我觉得，就像古人下棋，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闲敲棋子落灯花”，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下棋之前要慢慢想，但是想好了落子的那一刻，就要毫不犹豫的去落下，
0: 落子无悔。
1: 对，就是说我们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是需要冷静的思考的过程，需要三思而行。当你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不要退缩，一定要勇往直前，要当机立断。
0: 说得特别好。其实像长期主义者去做的事儿，比如说你要坚持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其实很难的，但你一旦决定要去做它，就会觉得哎，我坚持做成功这件事儿好像也挺酷的。
1: 对，然后就今天我非常赞同那个主持人说的这些话吧。可能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就是这样，就是年轻的时候呢考虑的会少一点，想到的事情就会先去做，就是说的年轻人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冒进吧，
0: 有点冲动。
1: 冲动。后来呢会觉得长期主义就像抛听解牛，就是长期慢慢研究规律，是为了就是在关键的时候那一刀下去要快准狠，动手术也是这样吧。
0: 说得非常好。
1: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给像我一样有这样经历的朋友一些小小建议吧，包括和主持人一起共勉。就是我们有时候真的不要太犹豉不决。就像木心有一句诗嘛，就是说从前慢里面有一首诗叫什么从前很慢，车马都很慢，什么邮件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一生只够爱一人，这种就是慢慢选对那个人是慢，但是选对了就要立刻去爱，一秒都不要等。 就是你想见一个人的时候，你特别想见他，你就不要等，你就赶紧去。所以是什么呢？不是，我觉得不是让大家什么都要放慢脚步，什么都要考虑来考虑去，犹豫不决，不是这样的。应该是用慢功夫来想透，然后用快行动来执行。
0: 是的，说得特别好。其实我们有时候也很需要一份，就是我们要去达到那个目标，或者说想要去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去保持一份那个冲劲和驱动力。不能说哎，我想要成为呀，那我犹豫我要不要去做这件事儿，我要不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
1: 对啊，反正晚上的时候听到主持人的声音，我就心里很安静，觉得挺舒服的。
0: 谢谢悠悠。
1: 其实有时候可能不在意别人聊的是什么，就是要有给人这种很亲和的感觉，我觉得特别好。也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悠悠，非常感谢你听我们的节目，然后还给我们送上这么真诚的赞美。也祝悠悠可以在之后的生活中心情愉快，天天开心，然后生活明朗。
1: 好，
0: 谢谢。好，非常感谢悠悠和我们的分享啊。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讨论焦虑的时候，悠悠就给我们也是送上了很多的建议吧，包括他今天晚上说的那些，感觉到他是一个很知性的人，他说的落子无悔那些，我也会和他一起共勉。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话题想和大家去聊的一个长期主义者需要做的事情。你要去达成一个目标，你要去实现一个梦想，那就直接去做它就可以了。只要长期的去坚持它，那么不管你步子迈的是大或小，快或者是慢，只要我们前进了，它总会有发展的。好的，北京时间22:29，我们再来看一下非常西藏上面听众的留言。还有一位叫做卓玛，他说我坚持最久的习惯就是运动和喝水，这几年啊基本没有间断过。我说的运动呢，也不是那种高强度的健身，就是每天晨起拉伸，晚饭后呢散步半小时，每天喝够温水。

我说的运动呢，也不是那种高强度的健身，就是每天晨起拉伸，晚饭后呢散步半小时，每天喝够温水。其实卓玛这位朋友说的关于健康的，也是今天晚上在节目里啊想要和大家聊的最重要的一个长期主义吧。它是人生最底层最不能偷懒的长期投资，就是健康。很多人一辈子拼命赚钱，拼命奔波，却唯独忽略了身体。我们总觉得啊，年轻就是资本，肆意熬夜，透支身体，敷衍三餐，用身体的健康去换取短暂的忙碌，还有功利的收益。我们习惯性的短期透支，总觉得身体扛得住，疾病离自己很远。但是长期主义告诉我们，健康是人生唯一的底层资产，是一切美好的前提，人生所有的财富、事业、幸福、热爱等等一切，都是以身体健康为基础的。当然也不是告诉大家说，哎，你要去追求极致的自律，一定要每天这个达到多少多少的运动量啊，然后要把这个什么卡路里要这个限制到多少多少，也不是说要强迫，哎，你每天必须要高强度的运动，要达到什么一天三练、一周五练这样子。其实我们每天三餐规律，不暴饮暴食，这也算长期主义。早睡早起，不熬夜不内耗，这也是长期主义。坚持喝水，适度运动，也是长期主义。对于健康的投资啊，可以说是回报率最高、最公平、最稳妥的投资。

岁月从来不偏袒任何人，但是一定会善待长期自律、善待自己的人。还有最后一位留言的朋友，来自叫做如意妮妮的听众，他说，回想了一下，我在生活中坚持的长期主义应该是写日记。我从学生时期就喜欢写日记，到现在工作了也没有断掉这个习惯。每天一般会在睡前花10分钟左右，记录一下当天的一些事情，包括心情还有感悟。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和自己对话，学会去复盘生活，接纳遗憾，很多纠结的事儿，写着写着就会慢慢和解。真的是特别温柔、特别有力量的习惯啊！长期的自我复盘、自我沉淀，一定会给你带来正向的反馈的。和自己对话，修正自己的情绪和心态，日积月累，就会拥有对抗生活风雨的底气。真的非常感谢这几位听众的真诚分享，也感谢悠悠给我们打来的热线电话。这些藏在烟火日常里的微小习惯啊，虽然说看起来不起眼，但它却会悄悄地改变我们的人生。好的，北京时间22:34，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和我和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一起聊聊，你都有哪些坚持很久的长期主义习惯，以及这些习惯给你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40，听众朋友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刚刚我们一起聊了日常的习惯，那么接下来呢，再来聊聊生活里最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另一种长期主义，消费的长期主义。很多时候啊，短视频、直播带货、网红爆款等等啊，都在诱导我们追求短暂的快乐，即刻的满足。我们习惯了冲动消费，盲目囤货，等到回头一看，衣柜里堆满了一年穿不上几次的衣服，角落里堆满了闲置无用的杂物，购物车里装满了一时心动毫无刚需的物品。这种消费方式用短暂的快感换取了长久的累赘和财务的紧张。而长期主义的消费呢，核心可以总结为8个字：按需购买，少买精买。不被流量裹挟，不被欲望绑架，不盲目跟风消费，不追求廉价的新鲜感。买一件东西之前，多问自己一句：我真的需要它吗？我能长期使用吗？它能成为我生活给我带来长久的价值吗？长期主义的消费，追求质感，追求实用，追求长久的适配。一件质感好、简约耐穿的衣服，可以穿很多年，干净得体，经久耐看，胜过10件廉价跟风、穿一季就闲置的网红单品。一款实用刚需、适配生活的好物，长久陪伴，提升幸福感，胜过一堆华而不实、闲置积灰的装饰品。一笔存下来的积蓄，一份给自己的保障，一次自我提升的投资，远比一时的挥霍更能带来长久的安全感。延迟满足不是委屈自己，是给自己的人生留有余地。学会在消费上做长期主义者，你就会慢慢发现，欲望越少呢，生活越自由，取舍越清醒，内心越丰盈。

今天晚上呢，我们一起聊的是大家的长期主义习惯。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大家可以点击搜索微信框的非常西藏，然后点到微信公众号那个栏，点击关注，然后直接打开，像和对方聊天一样，直接在对话框里边

绘画框里面呢发送你想要发送的文字，然后我们这边后台就可以收到。或者大家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 6827-397，在这个美丽的晚上和我一起分享你的心情，你的夜晚，分享你作为长期主义者都有哪些习惯和感悟呢？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很多人都会疑惑啊，长期坚持一件小事儿真的有用吗？明明我有在坚持读书，短时间好像也没觉得有多大变化，明明坚持了运动，却也没有立刻脱胎换骨，明明坚持自律，也没有立刻人生逆袭。于是很多人坚持几周几个月，看不到及时结果后就匆匆放弃，退回舒适区。但是今天晚上呢，我想告诉大家，努力很简单，但是坚持很难。简单是因为道理人人都懂，我们都知道一万小时定律真实有效，只要在一件正确的事上持续投入，日积月累，终会开花结果。难呢，是因为长期主义需要对抗人性的弱点，需要我们屏蔽外界的喧哗、世俗的诱惑、安逸的惰性，耐得住无人问津的孤独，熬得过默默无闻的时光，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保持初心和驱动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永远会为长期主义者深深动容，因为他们身上呢，藏着最可贵的三种力量：跋涉的耐力、克难的毅力，还有坚守的魄力。他们不贪快，不贪多，不贪急，认准正确的方向，日复一日的深耕，年复一年的坚守。纵观所有惊艳岁月的人和事，所有流传千古的作品，所有沉淀时代的成就，从来都没有这个碰巧的成功，全部都是长期主义的胜利。古有曹雪芹家道中落，境遇清贫，在西郊陋室之中寒冬噎酸饥，雪夜围破毡，披月十载增山五次，耗尽半生心血，写出了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十年坚守，十年深耕，无人知晓，却从未放弃笔墨，这就是最极致的长期主义。还有马克思，耗费数十年的光阴，潜心研究，笔耕不辍。230多万字的《资本论》，字字都是岁月沉淀，句句都是长期深耕的成果。跨越时代，

多万字的《资本论》，字字都是岁月沉淀，句句都是长期深耕的成果，跨越时代，影响至今，被数年打磨，反复雕琢，精益求精的长期坚守，不跟风快餐式的影视制作，不追求短期的流量红利，沉下心来去打磨作品，用时间沉淀品质，这就是影视人的长期主义。还有前段时间悄然走红的电影《给阿玛的情书》，没有流量明星，没有巨额宣发，也没有宏大的 IP， 仅凭着真诚的内容，细腻的表达，从小众出圈，就斩获了超高票房。他的成功不是速成的爆红，是创作者坚守内容初心，深耕真情实感的长期主义胜利。不只是作品，普通人的人生同样被长期主义改写。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火星救援》呢？里边有一句特别戳人的台词是这么说的：身处绝境，没有捷径可走，没有幸运可盼，能做的只有直面困境，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解决，一步一步坚持下去，解决足够多的难题，终能走出困境，迎来曙光。这就是长期主义最朴素的内核，不畏惧困境，不焦虑漫长，专注当下，步步深耕，久久为功。

今天晚上呢，我们聊了很多关于长期主义的话题。在节目最后想和大家说，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跑得快不如跑得稳，冲得猛不如走得久。时代从来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时间也从来不会亏待默默坚持的人。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深耕，每一份坚持都算数。功不唐捐，玉汝于成。每个人的花期不同，每个人的人生节奏不同，但所有长久的美好，所有踏实的底气，一定都来自长期的坚持与深耕。所以听众朋友们，从今天开始，从今晚开始，从此刻开始，做一个温柔的长期主义者吧，坚持做难而正确的小事儿，坚持做长久有益的小事儿。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人生不贪快，贪的是岁岁绵长。终有一天，你会发现，你亲手种下的时间玫瑰，早已悄然绽放，芬芳满途。北京时间22:56，今天晚上的今夜有约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愿你今夜好梦，我们下期节目时间不见不散。晚安，朋友们。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与自治区党委党校区行政学院学员教职工座谈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3: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跟随本台记者从青藏路起点西宁出发，感悟两路精神，见证75年间雪域高原的蓬勃新生。
2: 我区组团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3: 2026年自治区双招双引活动在成都举行。
2: 2026年科普援藏活动在山南启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党校校长王军正与自治区党委党校区行政学院学员教职工代表座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

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座谈会上，张雪歌、张丽莎、白马央金、蔡彬彬、才让东志、袁静乐等学员和教师代表结合各自实际，谈研学感悟、实践启迪，并对党校教学培训工作提出意见建议。王军正认真倾听，不时交流互动。他说，听了大家的发言，感受到党校教学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

0: 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的成效越来越明显。与会人员一致表示，要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学深悟透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1: 6月15日，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对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安排部署。
0: 王军正指出，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坚持原原本本学、全面系统学，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重点理解和把握14个坚持，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要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讲清楚，把蕴含其中的深刻道理、学理、哲理说明白。各级党组织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巩固成果，提升水平，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增强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王军正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加强党性锤炼，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道德修养，始终把灵魂置于高处，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讲得透，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秉持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握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自觉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严格遵守议事决策规则，把民主和集中有机统一起来，做到决策科学民主、执行坚决有力、办事合法高效，发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作风正则政绩实。自治区党委持之以恒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全区上下党风、政风、社风焕然一新。广大干部要进一步弘扬优良作风，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具体行动上，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出实效的事，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落实。王军正强调，要努力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增强全局观念，始终在大局之下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统筹推进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以钉钉子精神推动4个创建落地见效，做到既为一域增光，更为全局添彩。积极创新思维，以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善于学习借鉴好做法、好经验，推动本地区本部门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提升综合素养，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主动适应形势发展，加强知识学习，完善知识体系，做工作的内行，立足。

0: 服本职岗位，本色做人，角色做事，恪尽职守，履职尽责，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在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展现新作为。王军正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做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好干部，强化廉洁自律意识，注重从思想上固本培元，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树立正确权力观，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自觉接受党内外监督，永葆共产党人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深刻理解忠诚是一种品格，干净是一种境界，担当是一种责任，坚持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在知行合一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级党委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善于在基层一线发现选拔培养使用干部，健全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营造崇尚实干、激励担当的良好氛围。各级党校要发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作用，切实担负起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职责使命，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培训体系，改进教育培训方式，提高教育培训质量，提升综合办学水平，让干部在党校学有所获、学有所悟，增强科研资政能力，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为党和政府建言献策等方面推出更多高质量成果。刘江、龚慧才、徐之文参加。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2026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载岁月流转，天路贯通雪域，高原迎来千年未有之巨变。青海省西宁市是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两条进藏通道的起点之城。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跟随本台记者丹增央宗和带路，分别从青藏公路零公里纪念碑、西宁火车站出发，探访筑路记忆，记录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温情，感悟两路精神，见证75年间雪域高原的蓬勃新生。
3: 带路，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
4: 当然知道啊，这里是 G109 青藏公路零公里起点，也是咱们这趟旅程的起点。
3: 那要不咱们
0: 1954年12月25日，青藏公路正式通车，它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全长1937公里，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这条用血肉之躯铺就的天路，打破了西藏不通公路的千年困局。在青藏公路零公里纪念碑旁，各民族同胞正欢快地跳着锅庄舞，并通过自媒体平台向全国观众直播。西宁市民阿尼玛卿中心广场德吉锅庄队领舞德吉拉姆。
5: 直播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能看到青藏公路的这个起点，很有意义。
0: 西宁市民阿尼玛卿中心广场德吉锅庄队队长何丰寿。
6: 我们锅庄队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团队，大家融洽的很，因为109国道在地方起步，我们在这跳，大家也知道这个起点了。
0: 西宁不光是青藏公路的起点，更是青藏铁路的起点。从青藏公路零公里纪念碑往东不到3公里就是西宁火车站，从西宁站出发的列车一路向西，经格尔木、反昆仑山，穿可可西里，过唐古拉，最终抵达拉萨。在西宁站的背后，藏着一间不起眼的容产室，它不大，却像一座时光容器，保存着青藏铁路开通以来最珍贵的记忆。历届列车工作人员的照片 依次排开，眼神里写满风雪与坚守。第一批列车员的制服已经泛黄，旁边的餐票、方向牌、徽章、火车票，像一枚枚时间的印章，记录着时代的脚步。2006年7月1日，全长1142公里的格尔木至拉萨段全线通车，标志着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西宁至拉萨段全线建成运营。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穿越冻土里程最长的高原铁路，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筑路亦筑梦，这条铁路犹如一条钢铁巨龙，越过昆仑山脉，跨过雪域高原，寄托着新中国几代人的梦想，彰显着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20年过去，这条天路依然是连接青藏的交通大动脉。西宁客运段宁藏车队列车长张红磊：
7: 7月2日0时31分，新一次到达了拉萨站，也就标志着青藏铁路全线贯通运营。作为这趟车的工作人员，我希望能继续传承青藏铁路精神，用一趟趟安全平稳的乘务守护这条雪域生命线。
0: 当年青藏铁路开通后，沿线各族群众像过节一样自发地夹道欢迎。那一刻，火车带来的不只是远方的人，更是从未有过的希望。20年里，无数人坐着火车往返青藏，他们中有务工人员，也有第一次进藏的游客。列车载着他们的期待、回忆与牵挂，日夜不停地驶向高原。
8: 这趟火车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因为我曾经坐的是第一趟，我现在又回味了，这种感到很欣喜、很高兴。第20多年变化太大，国家的强大呀，让我们都得到了享受。
9: 今年是第一次来西藏，青藏铁路20年前刚开始使用的时候，我就很想来，
10: 就是听过、看过，还没有真实的来体验。这次就是真实来体验，觉得很震撼。
11: 从西宁到拉萨是非常经典的路段，
9: 去感受这个伟大的工程，然后它两边的风景有春夏秋冬季节的转换，所以很赞叹。
11: 感念
12: 建
9: 造青藏铁路，
12: 整个
9: 赞叹。
12: 青藏铁路站不站？站！
0: 从西宁一城双起点出发，青藏公路镌刻先辈血肉筑路的赤诚，郭庄舞步诉说各族同心。青藏铁路承载几代人的期盼，老物件、旅客心声，见证20年巨变。公路铁路跨越昆仑，打通高原希望之路，两路精神也始终在青藏高原代代相传。西藏台记者丹增央松：
13: 此刻带路已经搭乘了青藏铁路列车启程了，而我也将沿着 G109 青藏公路一路向西。
2: 22号，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核心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吸引了85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676家领军企业参展。其中西藏代表团以政府团加展商团加招商团协同联动的创新模式参会，全力推动高原特色优势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静听报道。
0: 在西藏展馆，13家我区代表企业带着特色好物集体亮相。展馆按照青稞制品、特色酒类、高原茶叶、综合产品4大板块精心布局，通过产品陈列、现场品鉴、图文溯源等多元形式，立体呈现我区特色产业的发展成果。开馆首日，西藏馆人气居高不下，赢得了广大客商和参观者的一致好评。参观者张先生：
14: 西藏发的很快，拉萨啤酒本来是玻易瓶的，现在的包装它5颜6色，有些那易拉罐弄得还有点文创那个感觉，还有藏族特色民族服装，还有结合点当代，做的挺好的。
0: 那区星藏冬虫夏草有限公司总经理阿旺求达：
12: 那天天到北京了，听马唐博演了，加了。
1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参加练博会，带来了西藏特色冬虫夏草，希望多学习借鉴各家企业的先进经验，进一步优化我们产品的包装、外观设计，让更多人认识了解西藏的特色好物。

0: 本届链博会设置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先进制造链、数字科技链、绿色产业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形成了六链一展区的展示格局。西藏馆整体入驻绿色产业链场馆，其中青稞种植产业链成为全场焦点。馆内完整呈现了从高原生态种植、标准化精深加工到全国终端冷链配送的全链条发展成果，集中展示青稞挂面、青稞代餐粉、青稞休闲零食等40多款创新产品。参观者任希国。
1: 我专程到西藏这个展厅看看，青稞面、青稞米都是天然的，对人体都比较好，值得信赖。
0: 西藏奇正青稞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令梅。
2: 主要是把西藏青稞推向全国，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青稞产品。
0: 此次链博会不仅为我区特色产业搭建起了面向全球的交流合作窗口，也助推我区抢抓全球供应链协同发展新机遇，帮助更多西藏好物沿着稳定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自治区商务厅贸促会主任巴桑。
3: 给我区企业搭建对外展示和对接市场平台，让国际国内采购商、经销商近距离认识和体验西藏的特色产品。
4: 22号，以"赋能高原经济，助力人才强区"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双招双引活动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活动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投资促进局联合主办，紧扣我区产业发展重点，举办主推介会和产业洽谈会，小分队精准对接，为企业和人才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5: 在主场推介环节，集中发布了西藏15-50期产业发展规划、最新招商引资政策和引才留才专项举措，并邀请区内核心金融机构介绍专属配套支持政策。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企业代表、高层次人才、金融机构负责人等近200名嘉宾参加。西安安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人李笑。
6: 在人才培育和留用方面的政策体系比较完善，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平台支撑，包括硬件方面的交通啊、生活保障啊等成长的空间比较大。希望海内外的一些有志向、有能力的人才或者单位到西藏来发展。
5: 西藏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索朗欧珠。
7: 我们将为本次对接的意向项目、人才项目开通专属服务通道，持续跟进落地需求，同时围绕西藏产业升级方向、创新金融产品，助力资金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5: 活动后续还将陆续举办产业专题对接会、点对点精准洽谈、区外头部企业实地参观等多场特色活动，以实打实的服务举措持续提升双招双引工作质效。重庆绿远装配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文斌。
8: 西藏的15-50产业计划清晰，高原特色产业具备独特优势，同时招商政策与人才的配套完善，发展空间充足。我们看好西藏发展前景，希望依托本地资源实现合作共赢。
5: 自治区投资促进局二处处长罗桑次成。
9: 我们将建立项目和人才跟踪服务台账，专人专项进行对接，强化全流程服务保障，推动予以项目尽快落地，紧缺人才尽快聚集，持续推进双招双引工作实效。
5: 西藏台消息，2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第四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林芝市"14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成就和"15五"时期规划相关情况。
0: 林芝市政府副市长人选肖慧冰。
10: 十四五以来，林芝市地区生产总值累计达1213.08亿元，年均增长8.85%，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90亿元以上，累计投入资金547.41亿元，深耕民生领域，生态文明高地创建

0: 各项指标领跑全区，圆满承办环喜论坛等国际会议知名赛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
1: 15/5时期，林芝市聚焦六大路径精准发力，打造国家重要清洁能源基地，建设青藏高原特色科技创新策源地，构筑全区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建设国家重要的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藏东南新型城镇化高地，争当全区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先行区，努力走出一条符合林芝实际、彰显时代特征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肖慧冰。
0: 15/5期间，聚焦文旅产业，加快推动旅游从门票经济向全域化、产业化、品质化跃升，聚焦高原重大工程，以项目为牵引，以服务为支撑，以产业为根基，加快把区位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2: 23号，以奋进15/5科技普行篇为主题的2026年科普援藏活动在山南启动，请听报道。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极具民族特色的开场舞蹈点燃全场热情，智能机器人科普秀、趣味科学实验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引得观众连连称赞。紧邻活动主会场的亚龙里文化艺术街上，热闹的科普大集市同步开启，各类科学实验设备、高原科普展板、非遗科技融合展品等，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看、动手体验。山南市第一高级中学学生洛桑群聪。
3: 在现场我看到了器人表演，他们的动作非常灵活，现场还有专家为我们解说大气压跟电力的有关知识。我长大后会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建设美丽家乡。
1: 此次科普援藏活动持续至27号，覆盖乃东区、扎能县、桑日县、贡嘎县，将同步开展科普展演、专题讲座、健康义诊、科普培训等多项工作。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万若愚。
4: 这次非常荣幸来到山南各个县区居民社区进行义诊，争取让华西高质量医疗服务下沉到每一片土地上。
1: 据了解，科普援藏至今已走过10年历程，累计捐赠科普经费和科普物资设备价值1360多万元，开展各类活动250多场，为我区各地补齐基层科普短板，推动全区科普服务能力提档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山南市科技局创新体系与科研诚信科科长旦扎。
4: 科普援藏活动离不开科技部、各援藏省市的支持，活动集结各地专家，推出科普宣讲、便民义诊、产业指导等惠民服务，让大家在家门口零距离感受科技温度。
2: 下面播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西藏自治区政协党组原副书记、原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原部长桑珠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6月20日17时20分在拉萨逝世，享年86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我区12个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聚焦近视、肥胖、心理异常、脊柱侧弯、龋齿五大突出问题，系统部署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专项提升计划，构建多方协同的健康服务体系，全力护航我区儿童青少年成长。
2: 近年来，日喀则生态保护、环境质量、绿色低碳发展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市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3类及以上标准，集中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超99%，土壤环境保持良好。
1: 近日，察隅县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与防灾减灾专项实操培训， 培训团队深入在建项目中小学，围绕安全生产、地震救援等重点内容开展系统培训，切实提升基层群众的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安全发展防线。
2: 日前，措美县古如拉措登山赛鸣枪开跑，来自各地的登山爱好者齐聚雪山湖畔，在挑战高原极限的同时，尽览湖光山色与草甸连绵的壮美风光。作为当地特色体育文旅品牌活动，赛事以体育引流，以文旅富民，有力推动群众文体事业与乡村旅游高质量协同发展。
1: 近日，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扎西岗乡南京希望小学举办第二届校园科技节，设置趣味实验互动、科创作品展览、创意手工制作三大板块，将智能科技引入乡村校园，让农牧区学子零距离触摸前沿科技，点燃科学探索热情。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林芝、山南南部、那区、阿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北部和中部、阿里南部、日喀则南部、山南东部、拉萨北部和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多云，10度到24度。那区多云转小雨，4度到16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2度。乃东区多云转阴，11度到26度。狮泉河阴转阵雨，5度到17度。卡若区阴转多云，10度到27度。改则小雨转阴，3度到16度。普兰阴转阵雨，4度到17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6: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5: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6: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5: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8: 在艰苦卓绝、全民奋起的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国较量的不仅仅是军事，还包括经济在内的综合实力。面对经济实力强大、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面对艰苦异常的抗战环境，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经费问题上，从最初的借助外力，到后来的生产自救，在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过程中，自身也走过了一条从发展到蜕变之路。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时，是怎么解决缺衣少粮的问题？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又是如何解决经费短缺问题？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经费后，中共又是采取哪些措施渡过难关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共抗战的经费从何而来。1935年9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甘肃省砀昌县哈达铺镇，在这儿无意当中发现了一张过期的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却给长征当中的红军找到了归宿 和未来的政治方向。毛泽东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开会，并且宣布，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去陕北，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虽说当时红军的目标是北上抗日，但是刚到陕北，连生存下去都很难。如何筹措到粮食衣备，成为中央红军首当其冲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让红军采办处盘点了中央红军的家底儿。当时，7000多人的中央红军，一共却只有1000多块大洋。周恩来急呀，这么多人要吃饭，将来还要打仗，从哪儿去找钱呢？此时，毛泽东忽然想到了几天前见过的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就写信派人向徐海东借款2500元。红十五军团是由鄂豫皖苏区红25军与陕甘红军合并而成的。徐海东看到借条以后，也盘点了一下，自己还剩7000块大洋，于是啊，大笔一挥，留下2000，剩下的送给中央。第二天，5000块大洋就送到了中央红军的后勤部，还包括很多重要的物资和大量的驳壳枪，就连最精锐的骑兵团也直接交由中央指挥。对于徐海东将军的大公无私，毛泽东很感动，后来他不止一次地跟人说过，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刚到陕北，尽管经费开支非常困难，中国共产党却始终没有忘记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责任。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讨论和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也意味着红军在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了。为了渡过难关，1936年3月，毛泽东又想到了宋庆龄，希望通过他向时任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宋子文借一笔钱。但是此时的宋庆龄啊，跟宋子文早就分道扬镳了，而宋庆龄只好将孙中山逝世抚恤金全都取出来，又把自己唯一的一处寓所茉莉爱路寓所点押出去，这才凑够了50000美元寄给了中共中央。大家都知道，苏联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提供了很多帮助。1934年夏秋之间，苏联和共产国际跟中共中央以及中共在各地的武装力量失去联系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基本上在那时也都停止了，一直到1936年才又恢复对中共的援助。而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和各种物资帮助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苏联跟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援助是无偿的，当然这也与苏联的国家利益，尤其是战略安全密切相关。不过无论如何，作为抗战时期中共最主要的外来援助，它有力地支援了中共领导的抗战事业。在抗战的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还可以从国民政府那儿领取部分经费。早在1936年年初，国共两党在莫斯科就联合抗日的问题进行过秘密的接触，蒋介石呢也有意为红军抗日提供经费。中共代表周小舟、潘汉年都曾经前往南京谈判，只不过后来国民党在待遇问题上是出尔反尔，谈判陷入僵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应中共要求，国民政府每个月都向红军拨款30万元。1937年8月，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一共4.5万人。而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下辖4个游击支队，一共1万多人。改编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也开始按月从国民政府领取抗日军饷。但是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队伍的迅速扩大，通货膨胀也在加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越来越不够用。我们以八路军为例，1940年八路军已经发展到了40多万人，期间中共多次向国民政府要求扩大编制增加军饷，但是国民政府呢始终不予批准。因为经费严重不足，国共两军的待遇相差很多，
比如说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师长每个月一般发800块，而连长能发100多块，而八路军的师长每个月却只能发5元，连长呢发3元。就算这样低的薪饷标准，也经常是不能按时发放。1939年，在晋东南纪念五卅运动大会上，彭德怀发表演说，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困难的。八路军本月每人只发经费1元，我们的朱德总司令今年50多岁了。”也只能领1元。对此，毛泽东激愤地说：“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人挡住了1/2的敌人，跟日军40个师团当中的17个师团打，但是却只能领到73万块钱饷，而且票子跌价，打了2折半，每人每月

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从1939年12月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在不断的加大。1940年12月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宣布停发延安方面的军饷和物资。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的军饷和物资也被停发了。后来中共所属部队的经费给养都是靠自己解决的。募捐也是全国抗战之初八路军新四军经费的重要来源。1937年10月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中明确提出，发动群众自愿捐助抗日经费、战争中的需用品，并且认为抗日游击队的给养主要是以没收敌人的资财与汉奸的财产以及向富户募捐来维持，所以啊，这也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募集了一定数量的资金和物资。1937年秋冬八路军120师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深受当地各界民众的欢迎和拥护。仅仅在山西的兴县，杨家坡的开明绅士杨笃仁就把自己出卖土地还有城里商号所得的银元1.5万元全都捐出，而黑峪口王家村的开明绅士王泽相捐出了2000银元还有一条船。当地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不但捐出了自己的傅庆勇商号的货物，而且还一次捐献银元2.3万元。到了这年12月，兴县民众捐助八路军达到6万银元，粮食700多担，这个数字已经相当可观了。而其他各个抗日根据地呢，也都有组织地开展募捐活动。比如1938年年初山东和冀中抗日根据地募集的抗日救国款，1940年晋绥抗日根据地开展的献金、献粮、献鞋、扩兵的四献运动等等。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八路军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等一系列的胜利，为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赢得了良好声誉，国内各阶层还有一些海外的华人华侨也纷纷的解囊相助。1938年到1939年上海没被日军占领的租界区开展了群众性的支援新四军运动，组织义演义卖，一共募集到了几十万元，给新四军购买了一批药品还有50000套军装所需的布匹。抗战开始以后，宋庆龄在上海和香港及时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还有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这两大组织，向全世界的正义人士、反战组织还有华侨呼吁募捐，宣传中国的抗战。当时他们在国外募捐大概5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都输送到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抗日根据地对党中央的经费支持也很大。在这儿我们说一说山东招远。山东招远呢，盛产黄金，是中国第一个年产万两黄金的县，但是77事变以后它沦陷于日军之手。为了虎口夺金，中共胶东特委成立了一个特殊的常设机构，叫胶东黄金工作委员会，开展了旷日持久的黄金抗战，创办秘密金矿，组织地方武装伏击日军的运矿车、运金车，同时秘密地运送矿石到中共控制的炼金厂，再将成品金通过地下交通站运到延安。根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期间，招远人民为中共领导的抗战贡献了黄金多达数10万两。1940年以后，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难的时期，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军事封锁，让中共领导的地区财政经济和所属作战部队都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困难。毛泽东对这段时间的生活记忆颇深，他说，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个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

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面对这样的困难怎么办呢？求人不如求己，朱德首先提出建立自己的家务。为此任弼时还做了一番调查，向政治局提出了一个方案。一方面军队实行屯田制，生产自己；第二，开荒；第三是把三边地区的盐运出去向边区外销售，盘活经济。就这样，1940年5月，朱德从晋东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以后，亲自到延安东南的南泥湾、金盆湾进行实地勘察。1941年3月，王震带着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进驻南泥湾了，王维洲呢则带着358旅去陇东开荒种水稻。陕甘宁边区著名的大生产运动也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毛泽东称赞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不仅制定政策，正确地领导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而且主要领导人们以身作则，亲自躬行，跟人民群众一起艰苦奋斗。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在杨家岭自己住的窑洞下面的山坡边开了一块地，种植蔬菜。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除草、施肥、浇水，精心地进行田间管理。工作人员说他工作忙，劝他不要劳动，而毛泽东却笑着对大家说，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跟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劳动嘛。当时年近花甲的朱德总司令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以后，不仅成了大生产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而且他也是生产劳动的模范。他跟自己的生产小组开垦了3亩地，种了菠菜、葫芦、白菜，还有芥菜、笋、南瓜、黄瓜、豆角等。他坚持早晚精管细作。而边区政府的各个主要领导人也经常深入基层，既指导生产，又解决实际问题，同时身体力行地参加生产劳动。像林伯渠还专门订有个人生产节约计划，贴在边区政府机关墙报上，随时接受群众的监督检查。1943年3月，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了一场纺线比赛，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都参加了。比赛结果是任弼时获得纺线第一名，而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中共中央和各级领导干部在生产劳动中的模范行动，给广大军民树立了榜样，也极大鼓舞了边区军民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信心。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还有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榜样的带动下，边区各机关的生产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取得了显著成绩。陕甘宁地区的大生产运动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还有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现了自给有余。比如说在农业方面，由于贯彻执行了正确的农业生产政策，使得边区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农田灌溉面积在不断的扩大，而粮食产量也大大提高了。耕地面积从1941年的1213万亩增加到了1945年的1425万亩，比1938年扩大了70%。粮食产量从1941年的45万担，1943年达到了181万担，实现了自给有余，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除了粮食生产之外，边区的棉花产量也是一年比一年高。边区原本是不产棉花的，经过大生产运动，植棉面积迅速扩大。1941年3.9万亩，1945年呢35万亩，而且棉花产量也逐年提高，足够边区的居民穿衣止用。与此同时，
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边区原来的工业只有清朝的时候开办的一个盐场油矿，经过大生产运动，到1944年办起了11个造纸厂、2个肥皂厂、12个被服厂，还有8个工具厂、4个印刷厂、3个陶瓷厂、23个纺织厂等等77个公营工厂，职工达到12000多人。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还有市场的活跃。边区政府先后成立了光华商店、盐业公司、南昌公司、土产公司、永昌公司等等，主要组织土产输出，换取必需品的输入，来保证对军民的供应，稳定边区物价和货币。另外，为了解决抗战经费困难，还有边区财政困难，中央和边区政府给各机关部队一部分生产资金，让他们各自经营，以解决经费的困难。像西北的盐池、定边、绥德，那是有名的产盐区啊。边区政府发动群众驮运食盐出口，比如说计划出口60万坨，其中6万坨为公盐，分配给各县，由群众义务驮运，统一产销盐价，这份收入归军委作为军费和军委生产保证。还发行了建设救国公债618万元，征收救国公粮20万担，公草2600万斤，解决人员和马匹的粮草，同时发行边币1054万元。以上的种种措施对于解决1941年以来抗战经费困难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说，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既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困死饿死我抗日军民的企图，而且克服了根据地严重的经济困难，基本实现了军民的丰衣足食，从而也为争取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而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经济建设的骨干人才，积累了领导经济工作的初步经验。在大生产运动实践中，涌现和树立了一大批劳动模范和英雄人物，还培养与造就出很多优秀的经济工作领导干部和骨干人才。正是这些，不仅对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局部经济建设事业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

0: 新闻快报。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端午假期，我区有关部门紧扣传统节日节点，全面落实全区促消费工作部署，联动文旅体育部门整合多方资源，通过发放惠民补贴，加码以旧换新，打造文体商旅融合场景，抓实民生保供稳价四大举措，全方位激活节日消费活力。全区节日市场供货充足，物价平稳，业态火热，民俗消费、大宗消费、文旅消费多点开花。据统计，全区45家重点监测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3024.97万元，同比增长3.66%。其中26家零售企业销售额2920.77万元，同比增长3.78%，节日消费回暖势头明显。为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全面有效实施，依法加强生态保护，保障生态安全，促进青藏高原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加强美丽中国建设，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据了解，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为补齐儿童青少年健康服务短板，近日我区12个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型活动，聚焦近视、肥胖、心理异常、脊柱侧弯、龋齿5大突出问题，系统部署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专项提升计划。截至14/5末，山南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达7153公里，边境地区行政村道路通畅率、移动信号覆盖率、通宽带率均实现100%，快递入户在山南率先推行。寄递服务覆盖577个行政村，配送时效缩短至48小时以内。针对高原农牧区青壮年外出务工多、一老一小陪伴缺失、养老育幼资源分散且模式单一等现实痛点，今年以来，拉萨市整合资源、创新机制、完善制度，以代际共融为纽带，打通关爱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化解农牧区养老育幼难题，绘就高原邻里和睦、基层善治的温暖新图景。近年来，日喀则生态保护、环境质量、绿色低碳发展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市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3类级以上标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超99%，土壤环境保持良好，群众生态获得感显著提升。近年来，那曲市立足高原畜牧优势，聚焦牦牛主导产业，构建良种繁育、标准化养殖、冷链加工、电商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带动农牧民深度融入产业，实现稳定就业增收，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日前，措美县古如拉措登山赛鸣枪开跑，来自各地的登山爱好者齐聚雪山湖畔，在挑战高原极限的同时，尽览湖光山色与草甸连绵的壮美风光。作为当地特色体育文旅品牌活动，赛事以体育引流，以文旅富民，有力推动群众文体事业与乡村旅游高质量协同发展。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五集广播连续剧《十三块弹片》第一集。
3: 等一下，这位同志，请您稍后，您暂时不能登机。
4: 又不能登机，我知道原因的。啊，这样，你们按程序走吧，走完了我再登机。
3: 老同志，您身上有不明金属，我们怀疑你有问题。
4: 我没有问题，我原来啊，都是坐汽车回老家的。现在年纪大了才想坐飞机的。
3: 有没有问题要等进行特殊安检确认后才能确定，请您配合我们工作。
5: 小同志，这位是……
4: 行了啊。哎，小同志啊，我只是一名退休在家的老人啊，
5: 几十年都没回家了，好不容易有时间回家，你又被……
4: 好了啊，小同志啊，我只是想趁着身体还好的时候回老家去看看。
5: 是啊、
4: 哎、你们还是按照程序走吧。
5: 这怎么能行？
4: 如果不行，我改坐汽车啊。
3: 好吧，您稍等。特警队，我们发现一位乘客身上有多块不明金属，请你们对他进行特殊检查，谢谢。
6: 好的，我们马上过来。
7: 同志，您好，请您把衣服全部脱掉，我们要进行安全检查。
4: 啊，脱就脱嘛。哎，我还是那句话，我没有问题。
8: 不管是谁，不符合安检要求就不能登机。
7: 请您打开双手。
9: 对呀，怎么回事？这个老同志怎么全身都是伤疤？有的还是枪伤。
8: 枪伤？
9: 难道？
4: 小同志，你们是不是认为我是坏人，或者是个高级间谍啊？
7: 请您严肃一些，老实交代，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4: 我是一名离休干部。
8: 离休干部？
4: 对，
7: 这样，您稍等一下，我们马上向上级报告，核实清楚，确认无误后，您再登机，好吗？
8: 对。
7: 小张，赶紧去打个电话。
8: 好。您好，请问是省公安厅技侦总队吗？
10: 是，请讲。
8: 我是机场公安处，我这里有一个乘客特殊检查后仍有问题，我们怀疑他身体内藏有危险物品，请帮助我们核查一下。
10: 请把人赶快送过来。

0: 机场公安处吗？
1: 是。
0: 我是省厅缉侦总队，你处送来特检的乘客，我们已经核查清楚。
1: 好，请您具体说明。
0: 在向你们具体说明之前，我们要先向你们提个要求。
1: 啊？什么要求啊？
0: 啊，你们送来特检的这位同志身份很特殊，按照他本人的要求，你们知道他的情况后不能对外宣扬。
1: 这是为什么？
0: 因为他不想太张扬，好多新闻媒体以前都找过他，要报道他宣传他，但他都婉言谢绝了。他怕媒体报道他的事迹之后会给国家和社会增加负担，带来麻烦。
1: 好的，我们知道了。还有43分钟就要登机了，请您告诉我们有关他的情况。
0: 啊，那个不能登机的这位乘客是贵阳市后槽干休所正军职离休干部，他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88年被授予2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 那他有具体的职务吗？
0: 有，他是原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他的名字叫韩国锦。
1: 好的，那他体内的不明金属到底是什么呀？
0: 他体内的金属是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直罗镇战役、八路军陕西桐城等战役受重伤之后遗留在体内的13块弹片。
1: 啊，13块弹片？

0: 这13块碎弹片让韩国瑾想起了那个艰苦卓绝的岁月。
1: 大家听好了，今天5时在这里处决共党韩国瑾亲属，枪毙韩国瑾所在儿童团团员。
0: 这是什么石头？这还是娃娃？
2: 是
3: 你太霸道了。
4: 就是啊，这个恶霸走狗连儿童团的娃娃都不放过。
0: 这个童小天可是出了名的抵触恶霸，他杀人不眨眼，被他听到了可不得了。
1: 各位乡党，大家看清楚了，这三个是共党儿童团团长韩国瑾的父母亲和舅舅，这几个是韩国瑾的下属。我已多次给他们机会，要他们交出韩国瑾，他们就是不肯交。哼，不肯交，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0: 任由童啸天怎么吼叫，群众不做丝毫响应。童啸天被气坏了，重重地敲了几下锣，又继续吼叫：
1: 今天当街处死这些共党，目的就是要杀一儆百，让你们这些穷鬼看见，让你们这帮穷鬼知道，如果不服从老子，不听从老子的话，下场就和他们一样。
5: 我的杀啊，
1: 杀啊！
6: 对，
7: 童啸天，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你为什么要拉我走？你为什么要拉我走？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我要杀了他！你我爸不是……
8: 孩子，君子报仇，10年不晚。要想报仇，就跟我走。
7: 跟你走？
8: 我是公安红军，我们是专门惩恶霸、打土匪、给老百姓撑腰的。
7: 可是我……
8: 孩子，回来！我不能去，你现在去，只能去送命的。你听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今天人少，他们人多，强龙斗不过地头蛇。你是儿童团团长，这点道理你是明白的。报仇的机会以后有的是。
7: 跟你走，你能帮我报仇吗？
8: 对，参加红军一定会替你报这个血海深仇的。
7: 好，我跟你走。
8: 走。
0: 童啸天杀害韩国瑾的父母亲和儿童团团员后，害怕乡亲们报复，赶忙把比韩国瑾大2岁的儿子童洪江连夜送走，到日本寻求保护。
9: 洪江啊，为了预防穷鬼们的报复，我不得不把你送走，出去多学点本事，好回来继承我的家业，或者是到国军里去当个大官。
10: 我不走，我不走，我就是不走。
9: 你必须走。呀，你不懂，你舅舅已经在日本给你找好了学校，你必须现在就走。
10: 我就是不走。
9: 你必须走，马上走。

0: 1935年10月，19岁的韩国瑾升任中国工农红军78师第4团第1连连长，负责指挥直罗镇战役。从日本富士山军事学校爆破专业毕业归国的童洪江，也随国民党西北剿匪司令部57军109师来到了直罗镇，担任直罗镇战役机炮连连长。
1: 连长，敌人火力太猛，我们久攻不下，这一仗我们怎么打呀？
2: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很是不满，他企图把我们围歼在葫芦河和洛河之间，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走到前面去。
1: 是。
3: 殿下，你看他们就躲在这个土寨子里，小凤太厉害了，把我们坑惨了，
4: 想办法拿下，尽量减少伤亡。
3: 冲了好几次了都没有成功，我们这满管枪不起作用啊。
4: 不起作用，老子就不相信拿不下来。一枪枪一个，将枪枪一窝，同志们跟着我冲，冲啊！

0: 敌人开始突围了！同志们，不能让敌人跑了！
1: 水怕不要太深，注意，他是脑部受伤，水怕不要太深，注意，您快一点。哦，小同志，我们人手不够，快，快，我们一起清洗。
2: 好，
1: 动作要轻一点。童医生，你看，洗好了。这么巧，这不是我们村里的韩国锦吗？小同志，他是哪里人啊？
3: 我们连长确实叫做韩国锦，至于他是哪儿的，我们不知道，要等他醒了才好问他。马上手术，是。
1: 止血，镊子。
3: 手术做完了吗？手术做完了。做完就好。可是什么呀？您说呀。
1: 可是有一些碎弹片无法取出，只能暂时留在他脑袋里了。
3: 医生，韩连长有生命危险吗？
4: 是啊，
1: 只能说暂时没有。
3: 那就好，没有生命危险就好。
4: 连长没事了，没事了。
5: 几位小同志，看你们这么高兴，是不是韩国锦脱离生命危险了？
6: 报告首长，医生说韩连长没事了。哎呦，
4: 首长来看望大家了，
6: 首长来看望大家了。
4: 首长好，
5: 首长好。哎，同志们好，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啊。
4: 我今天来呢，是要告诉同志们一个好消息。
7: 什么好消息啊？
4: 直罗镇战役，共歼灭敌军一个师和一个团，俘敌5000多人，缴获各种枪3500多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计划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好。 我们取得的这个胜利非常不容易，是大家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革命是需要流血和牺牲的，大家怕不怕？
8: 不怕。
4: 不怕就好。正是因为有韩国锦这样的英雄，有了你们的英勇顽强，有了你们的不怕牺牲，我们才有了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大家。
8: 有什么要求没有啊？
9: 有，
4: 小同志，有什么要求啊？
9: 我听说又炮弹炸伤我们连长的国民党军官，叫童洪江，不知道他在不在我们俘虏营里。如果在，请领导考虑一下，把他交给我们连处理，我们要为韩连长报仇！报仇！
4: 同志们。 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要求不过分，但是呢，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童洪江啊，已经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命令放回去了。
9: 放回去？
4: 为什么要放回去？
9: 就是
4: 组织上考虑呢，是让他们带着任务回去。
9: 什么任务？都比连长重要。
4: 是想让他们回去告诉他们的首长，只要他们同意反蒋抗日，与我们停战，啊，我们呢？
9: 就释放被俘人员和归还缴获的枪支。
0: 首长，那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吗？
9: 好处可多了。一来呢，是可以让参加围剿红军的57军人员彻底认清蒋介石的险恶用心；二来呢，可以争取到更多的人来抵抗日本的侵略，这样不是很好吗？你们说是不是啊？
1: 小同志，小同志，你刚刚说的是不是真的？
2: 是真的。听俘虏们说啊，这个铜红枪是国民党专门从日本富士山军事学校挖来的山地爆破技术专家，专门给国民党研究制造炮弹的。哦，
1: 是从日本挖来的。
2: 嗯，听俘虏们说，他的老家是陕西礼泉县的，他老婆是日本女人。哦，
1: 知道了。谢谢你。
3: 或许真是命运的巧合，躺在病房里尚未苏醒的韩国瑾，就是小时候经常保护同梅的儿时伙伴。红军战士非常憎恶被释放回去的国军爆破专家童洪江，就是同梅同父异母的哥哥。而童梅的父亲童孝天，就是杀害韩国瑾父母亲以及韩国瑾儿童团战友的人。童梅此时的内心就像打翻了的五味瓶，童年的时光在童梅的脑海里浮现。
4: 国瑾哥，他没有欺负我。
5: 啊！谁打我家梅梅？站出来！我站出来！我不收拾你！
6: 韩国瑾，你要不要脸？你只是他家长工，就敢说是你家的梅梅？不害羞？
5: 梅梅就是我家的，是不是想招打呀？啊！走！我
6: 你家的，以后我们不敢欺负他。
5: 童洪江，你呢？亏你还是他哥哥。哪有哥哥联合外人欺负自家妹妹啊？
6: 呸！谁是他哥哥？他呀就是个野种，有本事你就做他大哥保护他呀。
5: 做就做。妹妹你别哭，快过来，我就是你大哥，今后有谁敢欺负你，你就来告诉我。嗯。
7: 童医生，韩连长被一辆车接走了。啊，
1: 什么？接到哪里去了？
7: 不知道，只听说是转到后方去医治。
1: 哎呀，真是的，你怎么不早说呀？
3: 童梅追到医院大门的时候，还在昏迷的韩国瑾已被团部派来的车接走了。怀揣许多的失落，童梅失望地回到住处。这一夜她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1: 难道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我生不逢时？怎么会把我安排在这三个男人之间？在我的生活中，哥哥童洪江一直欺负我，父亲童孝天重男轻女，根本不把我放在心上。要不是外婆收留我，跟妈妈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还是国瑾哥好啊，他处处护着我，照顾我，让我在儿时感受到了温暖。可是现在他与父亲有不共戴天之仇，哥哥制造炮弹又炸伤了他，我已经有10年没有看见他了。没想到在刚才那样的场景见到国瑾哥， 今天又在这样的场景下离别，今后我该如何面对他？怎么回事？我怎么会这样？我是不是已经爱上他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五集广播连续剧《十三块弹片》第一集。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集广播连续剧《十三块弹片》第二集。
1: 韩国瑾从后方医院治愈后，跟随队伍不断的转移，不断的战斗，这无形中减少了与同梅见面的机会。只要一有空，在战地医院工作的同梅就经常向前来治伤的伤员们打听韩国瑾的消息。
2: 哎，同志，你知道一个叫韩国瑾的人吗？
3: 啊，听说过，听说过，他是战斗英雄，是我们心中的偶像，但我从来没见过他。
2: 哦，那你们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个部队啊？
3: 童医生，不瞒你说啊，这现在的部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们这天天都在打仗，今天在这个部队，明天搞不定又不在了。
2: 哦，郭锦哥，已经差不多3年了，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0: 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他在沦陷区强制推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专门培训从事卖国主义奴化与统治的人员。由于从小在日本长大，又是日本富士山军事学校毕业的，童洪江被作为重点培训对象选派到德国西点军校深造。1940年夏天，从德国学成归来的童洪江被派到日军清丰县司令部担任作战室副主任。
1: 今天请各位中队长来，主要是讨论怎么样安排布置三方合围晋冀鲁豫军分区司令部的战役。山本中队长，您看。
2: 有戏有戏，三方合围我们肯定全力配合。
3: 山本中队长，这个要三方合围必须得先拿下汾台头。汾台头这个地方是共军逃离的必经之地。如果这个地方拿不下，这三方合围就只是一个梦想啊。
1: 从地图上看，这个地方确实是兵家必争之地，抢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就抢到了取得胜利的法宝，拿到了取得胜利的主动权。
4: 我估计八路军肯定会把他们的悍将韩国瑾调来防守。这个人呀，很难对付的。
2: 我听说他被称为打不死的老妖精。
3: 韩国瑾，就是那个被你炸伤的大个子，听说还是你老乡呢。
1: 那我就再炸他一次。大家还有其他意见没有？
5: 没有了。
1: 好的，那我们就分头行动，祝我们取得胜利。
2: 好，有戏有戏。
0: 1940年9月，韩国瑾升任驻扎在清丰县的冀鲁豫军分区四团三营营长，童梅也随部队战地医院转移到了清丰县汾台头。为掩护军分区旅部机关和人民群众转移，韩国瑾在清丰县汾台头村组织了著名的汾台头阻击战，打退了日伪军的8次强攻。

赶紧把兵扔了！我，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

0: 我陈志举，我们旅部和群众已顺利转移，前面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报告旅长，鬼子向我们阵地投掷了毒气弹，主动了五架飞机轰炸，战壕已被炸平，战壕已被炸平。
0: 还不紧呢？
2: 他被炸弹击中，但还在指挥战斗。
1: 告诉他，带领部队马上撤退，然后尽快送上去医院。
2: 是。
3: 营长，营长命令我们马上撤退。好，命令部队，撤退。
4: 是。
2: 营长，我们营长受伤了。
4: 伤在哪儿了？
2: 腹部，枪伤还是炮弹伤？
4: 炮弹。
2: 快，现在赶快去打点温水过来。
4: 好。
5: 准备手术。由于战地医院医疗技术和条件有限，有许多碎弹片位于韩国仅腹部要害部位附近，不能取出来。坟台头阻击战又给韩国仅留下了不明数量的碎弹片。 在战地医院工作的童梅一有空闲，就把韩国瑾换下来的血衣血裤悄悄拿去清洗。童医生，洗衣服呢？
6: 啊，
5: 是不是给韩国瑾啊？
6: 没有老婆吗？我怎么知道？啊，他呀，只知道打仗，你为他付出这么多，他知道吗？他一直在昏迷，可能不知道。童医生啊，你都想过没？韩国瑾一打起仗来就什么都不顾，拼命的往前冲。如果真的牺牲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2: 也是啊，你说，他的身体里至少有八块碎弹片，这些碎弹片随时都可能会要了他的命啊！医生，医生，我们营长醒过来了。
7: 别影响其他伤员休息。知道，
8: 营长，你眼睛蒙着纱布，你看不见。这个房间只有你一个人。哎，我睡了多长时间了？都四天了。啊，四天了。
7: 怎么，你还嫌少啊？
8: 哦，给你们添麻烦了。 不好意思，那就下次多注意点儿。你再不小心，就去见马克思了。就怕他还不想见我呢。我还没有打完仗，还没有把日本鬼子打回老家去呢。正经点儿，你的体内还有碎弹片，你这一笑啊，会引起疼痛的。
6: 这位同志，你怎么知道我身体里有弹片啊？听你的声音，好熟啊！哎，我能拆下眼睛上的纱布看看你吗？
8: 哎，韩营长，现在还不能，至少还要三天才能拆呢。
6: 哦，
8: 你就安心养伤吧。三天以后啊，我和童医生一起给你拆。
6: 哦，
8: 哎，童医生，伤员需要休息，我们走吧。
6: 好。
8: 童医生，营长啊，你不知道，你昏迷的时候啊，我看见就是这个童医生，哭得可伤心了。
6: 嗯。
8: 哎，这样，哎，我这眼睛被纱布蒙着，看不见人。哎，你去帮我打听一下。
6: 打听什么呀，营长？

0: 听一下，他是不是陕西礼泉县人啊？
1: 好嘞，我知道了。
2: 报告，刚刚敌机在医院门口扔了一颗炸弹。
3: 有人受伤吗？快扶我起来！
1: 营长，要动，你伤口还没好呢。
3: 没事，我离不开部队，我要去指挥战斗。快！
2: 没事，营长，有两个战士受伤了，正在外面接受治疗呢。
3: 求医生给我开点药，我要出院。
1: 不行，营长，你的伤在腹部，稍不注意，伤口就会出现问题的。你如果不养好伤，今后谁去管理部队啊？
2: 对呀，营长，您呀，还是先别动了。
3: 你们听我说，这日本鬼子太猖狂了。伤是小伤，是轻伤，轻伤不下火线，我早一天出去指挥战斗，就可以多杀一群日本鬼子。快点儿，
1: 那也需要医院和团部的批准你才能走，要不然我们会受到责罚的。
2: 对呀、啊，
3: 好，你们快去，尽快向团部汇报。快，
1: 好的，我们如实汇报，请您安心休息。
4: 营长
3: 啊，从团部回来了
4: 啊，
3: 有什么消息吗？
4: 有消息了，陈世举旅长说你三天后就可以出院了，而且出院之后马上到他那里去。
3: 太好了，太好了，还是旅长知道我的心呐。
4: 团长啊，你好像个小孩啊。
3: 去，你知道个屁呀、啊！请你转告旅长，我一定准时赶到。
4: 是。
5: 由于战事紧急，韩国瑾在同梅正在给别的伤员做手术的时候，无奈地离开了战地医院。

0: 旅长，韩国瑾奉命赶到。
1: 刚好，我们的战斗英雄到了，太好了！坐坐坐，快请坐。
2: 好，
1: 警务员，给我们战斗英雄倒杯水。
0: 旅长，
1: 嗯，
0: 是不是要围歼桐城周围的敌人了？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1: 别急，别急，先喝点水。任务，肯定会交给你的。
0: 旅长，我就怕，就怕您说我有伤，我。
1: 难道你没有吗？啊？哎呀，你呀，已经受两次伤了，身体内还有8块弹片吧？
0: 哎，旅长。才8块啊，哎，就是80块我也能忍受。旅长，您是不是不相信我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别激动别激动啊，激动了对你身体不好。
0: 那您这
1: 哎，你听我说，军分区司令部已做了安排，把汾台头参军的人员还有原四团三连的人员合并在一起，组建基干团，由你来担任这个基干团代理团长。
0: 啊，基干团？代理团长？哎呀，旅长，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行了，不能带兵打仗了，把我放到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上去？我
1: 哎呀，我紧不急不急啊，司令部的考虑呢，主要就是为了照顾你，提拔你，重用你。
0: 重用？
1: 对，
0: 一个激动的杂牌团能做什么事呀？不是，
1: 那就要看你怎么做了。日军马上就要围剿我们了，时间紧，任务重，你必须在短时间内把你认为最不中用的这个团训练出来，担任粉碎敌人围剿梦的重任。
3: 报告，罗霄奉命赶到。
1: 进来。
3: 是。
1: 国锦啊，
0: 嗯，
1: 为了协助你工作，给你分担事务，我特意的把跟随我多年的通讯员罗霄放到基干团去当参谋，请你马上行动，马上上任，马上展开工作。
3: 是。

0: 间紧，任务重，马上召集大家开个会吧。
1: 好，我去安排。
0: 好。
2: 大家静静静静，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刚刚上任的韩国锦团长。
3: 哎呀，韩团长，你可是我们的偶像啊，是不是？
4: 是啊，久闻大名，久闻大名啊！哎呦，
5: 真是太荣幸了。俗话说，人强强一个，将强强一窝啊。
3: 对呀、啊，韩团长，你来了，我们基干团一定不会被人瞧不起。大家说是不是啊？
6: 是啊，
7: 是啊，
8: 是啊，
7: 是
8: 啊。
2: 好，那下面请韩团长给大家讲话。
3: 好，
9: 好，
10: 好，同志们，感谢大家对我的抬举和厚爱。哎，但是我要声明一下啊，我现在还只是个代理团长。陈世举旅长说了，想把这代理两个字去掉，要看我怎么干。同志们，我要怎么干，可需要大家的帮助和支持，团结一心打鬼子啊。
11: 嗯，是
12: 对
13: 对，
10: 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据内部情报，日军马上要从三路来围歼我们，司令部命令我们粉碎他们的白日梦。时间紧，任务重，大家有没有信心训练好？
14: 有。
10: 好，我宣布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紧急戒备和战斗准备状态，我们必须一边训练一边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

0: 喂，哪里？
1: 我，小韩过去。
0: 啊，陈队长啊，不，陈副政委，您稍等，我马上向韩团长报告。韩团长，军分区副政委陈世举电话。
2: 啊，副政委，我是韩国锦。
3: 据可靠情报，日军已经占领桐城，正准备合围军分区司令部，请你部马上布置阻击。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副参谋，
0: 到，
4: 马上通知大家，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4: 另外，要让大家明白，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一定要粉碎敌人，准备合围军分区司令部的白日梦，打破敌人的阴谋。
2: 是，
0: 马上布置。

0: 陆参谋，
1: 到，
0: 命令三营马上出发，我要亲自参加战斗。
2: 团长，你，
0: 你什么你？现在情况紧急，我在一线胜过千军万马，集合部队。
2: 是。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五点，开始曲，5:05，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

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0: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4: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5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1: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 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4: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中

0: 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

0: 御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固体，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8: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7: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9: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0: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气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3: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动的，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第42集，见安塞尔摩竟然对自己的妻子卡蜜拉怀着这样的想法，这让罗塔留觉得很吃惊。他立刻耐心地对朋友劝诫了一番，为了彻底让朋友打消这样荒唐的念头，他又推心置腹地对朋友说：安塞尔摩呀，我觉得你现在的头脑就像一般摩尔人的头脑一样，对他们啊，引证圣经也罢，凭思索凭信条来说理也罢，都不能叫他们了解自己信仰上的错误，得向他们举出浅显的看得见拿得稳的实例，用驳不倒的算学公式来讲。比如说，从相等的数量里减掉相等的数量，余下的依然相等。那可能这样的解释还不明白，那就得做手势比给他们看。尽管这样，还是没法能叫他们信服咱们圣教的真理。对你讲理也是这样，你的愿望太荒谬，太不合事理。我简直觉得要你从糊涂里醒悟过来，那是白费功夫。我只说你糊涂啊，因为这会儿呢，我不愿意用别的词汇。我甚至想惩罚你的恶愿，随你胡闹去。可是我对你的友谊不容我这样忍心，明摆着你有毁了自己的危险，我不能坐视不管。我来给你把事情啊摆摆清楚啊。我问你，安塞尔摩，你不是叫我像一个贞洁的女人去追求探幼送礼献媚吗？你的确是对我这样说的呀。你既然知道自己的夫人悠闲贞静，那你还求什么呢？你既然相信他不会输在我的手里，他一定会赢的，那么你现在对他的鉴定已经够好的了，还有什么可改进的呢？他本人又会比现在增添了些什么美德呢？也许你并没有把他看得像你说的那么好，不然你就是没弄清楚自己要求的到底是什么。假如你并没有把他看得像你说的那样，你又何必去证明呢？你不妨随意把他当作一个不规矩的女人看待，那就完了。如果他确实是像你相信的那么贞洁，事实又何必加以考验呢？经过考验，价值还是照旧啊。所以没什么可说的，想干这种有害无益的事情是莽撞糊涂，况且又没有必要，分明就是发疯罢了。干艰苦的事，无非为了上帝份上或者世俗的打算，再不然就是兼为两者。修道的圣人要自己血肉之躯过天使一样的生活，他们是为上帝。有人漂洋过海，忍寒冒暑，走遍各地追求所谓的财运，那是为世俗的打算。勇敢的战士看到敌方城墙给炮弹轰破，马上奋不顾身，为了保卫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祖国和君王，长了翅膀似的冒着万死直冲上去，他们是为了上帝份上，也兼有世俗的打算。这些都是世人勉励的事，尽管有艰难险阻，都可以赢得光荣、名誉和利益。但是你要干的那件事，既得不到天界的光荣，也得不到人间的财富和名誉。假如事情的结局恰如你的希望，你也不会比现在更得意、更有钱、更光荣。要是适得其反呢？你的苦恼就不堪设想。
到那个时候，你尽管认为没人知道你的羞耻也没用，因为你自己心里知道，那就足以叫你伤心，叫你抬不起头来了。我可以引著名的诗人路易斯·谭西洛写的《圣彼得的眼泪》

一张末尾的诗来证明这个道理。那一节是这样说的：彼得望着将要破晓的天，加添了悲痛，越发意乱心灰。虽然当时没有谁在旁边，他心里明白自己是犯了罪。伟大的胸怀不肯自欺自骗，不必被人知道才感觉羞愧。有了过错，良心的谴责难免，尽管天地之外一无人见。所以尽管没人知道，痛苦还是难免的，你就要经常流泪，如果不是流眼泪，就是心上流血泪。像诗人讲的，实心眼的医生用魔杯喝了酒那样。谨慎的瑞纳尔多斯不肯尝试，就比他高明了。这虽然是诗人的幻想，包含的教训却值得我们深思并引为鉴戒。我现在还要跟你讲一个道理，你听了就会明白，你要干的事是大错特错的。安塞尔摩，假如你托天之福，或者交了好运，得到一颗最上好的钻石，见识宝石的人对这颗钻石的水色和分量没一个不满意的，一致认为钻石不能更重、更好、更纯粹，你自己也没什么可说的。如果你想把这颗钻石放在铁砧上，用铁锤使劲锤打，瞧它是否真的像大家所说的那么坚硬纯粹。我问问你，这样想合理吗？何况你竟要这么干呢？这颗钻石即使经得起你这无聊透顶的试验，并不能增长什么价值和光彩。如果碎了呢？这是可能的，你就一无所有了，这是当然的。钻石的主人就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大傻瓜。安塞尔摩，我的好朋友，你该知道，卡米拉无论在你自己或者别人心眼里都是一颗上好的钻石，不该叫它有被砸碎的危险。他保得住坚贞，并不能抬高他现有的价值。如果居然保不住，你现在且想想，他失节之后成了什么样的人。到那个时候，你因为毁了他，毁了你自己而自怨自恨，那就是活该了。你想想吧，贞洁端重的女人是稀世之宝，而女人的体面全靠她声名好。你夫人的声名既然这么好，你认为不能再好了，你对这个事实何必怀疑呢？朋友啊，你该知道，女人是有缺陷的动物，不该在她生命的历程上不止绊脚石，应该为她扫除一切障碍，让她平安顺利地成为贞洁无愧的女人。据生物学家说啊，蝇属是皮毛最洁白的小动物，猎取蝇属有个窍门，瞧它经常在哪里出入，就堵上污泥，然后把它赶到那里去，他就蹲着不动了，宁可被猎人捉住，也不肯从泥里过去，玷污了皮毛。他们爱干净，连自由和生命都顾不上了。贞洁的女人就好比银鼠，贞洁的美德比雪还白，比雪还干净。要保持女人这点清白，不让她被玷污，就不能用对付淫鼠的办法，让追求她的情人把送礼献媚这种污泥堵在她前面。那些障碍单靠她自己的坚贞可说是绝不能突破的，得帮她去清除，让她去追求清白的操守，美好的名誉。贞洁的女人又好比水晶镜子，喝上一口气就昏暗了，应该把她们当作圣人的遗物那样，只许瞻仰，不容抚摸，应该把她们当作鲜花盛开的美丽的花园那样爱护。园主不让任何人进去，也不让抚弄花朵，只许

0: 远远地隔着园子的铁栅栏领略花卉的芬芳娇艳。那我想起了新戏里听来的几首诗，我觉得正合用，可以给你听听。一个高明的老头劝一个年轻姑娘的老妇把女儿关闭在深闺里，他有几句话是这么说的：女人是琉璃做成的，别考验她的尖脆，试试她碎不碎，因为两者都有可能，而碎掉更是容易。你如果冒险尝试，你就是无知的傻子，打碎焊不上的东西。这样的看法并非过滤，大家都认为应该，因为世上有达那爱，也就会有金钱语。我的朋友，这个故事你应该早就知道的，对吧？古希腊的阿克利修王因为预言中说他要被自己的外孙杀死，就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达那爱关在塔里，而天神朱庇特化作一阵金钱雨打进塔里，达那爱有感而孕，结果生出来的儿子杀死了阿克利修王安塞尔摩呀。我以上的这些话都是为你着想，现在说说为我自己的考虑吧。假如我的话太多了，请你原谅，因为你已经进了迷宫，我要拐弯抹角地把你带出来，这许多话都少不了。你把我当作朋友，却完全违背了友谊，要丢我的脸，还极力要我来丢你的脸。你要丢我的脸是很明显的，我如果照你的要求去追求卡米拉，他瞧我存心干这种非礼背义的事，一定会把我当作无耻的小人。你要我丢你自己的脸也是一清二楚的，卡米拉瞧我追他，准以为我是看他轻佻才胆敢向他披露邪心，他就会觉得自己受了侮辱，他受的侮辱也就是你受的侮辱，因为你是属于他的。不是常有这种情形吗？一个人妻子不贞，尽管做丈夫的并不知情，也不是他自取其咎，也不由他做主，也不是他粗心大意疏于防范，可是人家还是要奉送给他一个卑贱的称号。知道他妻子丑事的人，尽管也明知道他是倒霉，他自己并没有过错，只是妻子淫荡，他们对他却没有怜悯，心眼里只是瞧不起他。不过我要告诉你，淫妇的丈夫尽管不知道妻子不贞，自己也没有过错，他既不知情也无责任，他丢脸却是千该万该。你不要厌烦，这些话都是为你好。据圣经上说，上帝在乐园里创造了咱们的始祖亚当，就叫他睡觉，趁他睡着了，从他左肋下取出一条肋骨，造成了我们的原始母亲夏娃。亚当醒来看见夏娃，就说：这是我肉里的肉，骨头里的骨头。上帝说，男人为了他的女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他们两人要合为一体，从此就制定了神圣的婚姻大礼，把男女两人牢牢附在一起，到死才能分开。这个神奇的典礼功效非常之大，能使两人合成一体。融洽的婚姻还不止如此，两人虽然各有自己的灵魂，却只有同一个心愿。由此可见，妻子和丈夫是一体，妻子有污点或者遭了侮辱，就连丈夫也不干净，尽管他毫无过错。比如一个人脚上或者四肢任何部分疼痛，全身都能感觉得到，因为是一体。脚踝上的伤虽然不由脑袋造成，脑袋也能感觉得到。所以妻子的羞耻，丈夫有份，因为他们是一体。世上的体面和丢脸 都是由血肉之躯造成的。淫妇的丢脸就属于这一类，做丈夫的当然有份，他尽管不知情也不免要丢脸。安塞尔摩呀，你夫人悠闲真静，你要去搅扰她的心境，该瞧瞧你自己担当的风险，该瞧瞧你这样追根究底多么无聊而且多事。你该想想，你孤注一掷所得微乎其微，所失却非常重大，我都没法说，只好不说了。假如我这许多话还不能打消你的馊主意，你仅可以另找别人做侮辱你害你倒霉的工具，我不想做这个工具，即使为此断送与你的友谊，当然这是我莫大的损失，但是我也无可奈何。有品行有实践的罗塔留讲完了，安塞尔摩心绪纷乱，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末了他说，罗塔留，我的朋友，你看见我把你讲的话都留心听了，我从你的议论，你举的例子，你打的比喻里看出你实践高明，对我也一片真情。我如果不听你的话而固执己见，就是弃善就恶，这是我知道而且也承认的。可是你得体谅我，现在仿佛害了某种女人的病，只想吃泥土啊、石灰啊、煤炭啊，以及不堪入口看着都反胃的东西。你得设法把我医好，这也很容易啊，只要你对卡米拉试探一下，随你半冷不热敷衍了事都行，她也不至于那么脆弱，会见几次就体面扫地，你只要试试我就能满意了，你也就对我尽了朋友的责任了，使我不但活得不冤枉，也心安理得，不再去丢自己的脸了。我还有一个缘故，你单为这个也得依我。我已经打定主意要做这番实验了，你不能让我把自己的痴念告诉别人呐，否则你极力为我保持的体面就保不住了。至于你自己的体面呢，你追求卡米拉的时候，在他心眼里尽管有点亏损，也没有多大关系啊，可以说毫无关系，因为不久你瞧他果然坚贞不二，不出咱们所料，你就可以把咱们设的圈套据实告诉他，你的信誉就恢复了。你担的风险很有限，却使我呢说不尽的称心满意啊，即使在你眼里还有重重困难，也请你答应我吧。我刚才说过，你只需要试一试，事情就算是圆满了。这罗塔留瞧安塞尔摩很固执，要他回心转意又举不出别的例子，也讲不出别的道理，而且听他声言要把他那荒乎其唐的打算告诉别人，那就更糟了。因此他决计答应安塞尔摩的要求，他拿定主意了，干这件事既要不扰乱卡米拉的心情，又要叫安塞尔摩满意，他就答应了下来，说等自己高兴就进行，还嘱咐安塞尔摩不要向别人声张。安塞尔摩亲热地拥抱罗塔留，感谢他惠然应允，好像他给了自己莫大的恩惠似的。两人约定第二天就着手办事。安塞尔摩安排下机会和时间，让罗塔留和卡米拉两人密谈，还预备了钱和首饰让罗塔留送给卡米拉。 他叫罗塔留为卡米拉演奏音乐，啊，作诗赞美卡米拉。假如罗塔留懒得作诗，他还可以代笔。这些罗塔留一一答应下来。不过他的存心和安塞尔摩所想的可远不是一回事。他们这样讲定了，就回到了安塞尔摩家里。卡米拉很焦急地在等待着自己的丈夫，因为丈夫比往常回家晚了。安塞尔摩在家里说不尽的称心，罗塔留回去却说不尽的烦恼，不知怎样才能把这件无聊的差事搪塞过去。当天晚上他想出来一个办法，既能哄得过安塞尔摩，又不至于侮辱卡米拉。于是怀揣着这个主意，第二天他就到朋友安塞尔摩的家里来吃饭来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山阳，继续请到来自中日医院的田心大夫啊，讲一讲癌症的防复发防转移的话题。这是我们传播的防癌理念当中的一个层面。我们传播的防癌理念，一个是无病防病，还有呢就是有病防重，病重防变等等啊，反正是防止病情的进一步的进展。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您是一个中西医的大夫哈，我们今天不谈具体的癌症，大概来说，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如果说西医这方面有靶向啊，有什么样的药物继续吃着啊，或者怎么样的，那我们中医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8: 中医其实就是肿瘤学给中医的空间很大，就是无论是在控制肿瘤方面，当然控制肿瘤方面它的疗效可能还是确切的说还是不如就是现在的一些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那么确切，至少它的循证医学依据没有那么多哈。然后另外就是它对于这个现代医学的这些治疗手段所造成的这个不良反应，它会有一定的作用，一定的那个保护作用。还有就是它在提高这个人体的这个免疫功能方面也有着自己独到的作用。就是中医的这个前景，中医在肿瘤治疗学上确实能做的事情其实还真是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像现在靶向药它会有一些皮肤的一些损害呀，或者是说有的对肝肾功的一些影响呀，虽然说中药好像说它的那个有效成分不确定，但是有的时候你配合用一些中药，它可能就会对肝肾功有一定保护作用。它无论是外用的，现在外用药也很多，或者是说一些内服的，它可能对皮损的这个影响也会降到给它降低一些，就给这个患者的损伤降低一些。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在这个肿瘤已经治疗一段时间的这个巩固期或者放化疗期间啊，那我们配合着吃点中药，它可能这个病人的一般的感受就会好很多。都是我们中医的一些特点。
7: 得了肿瘤，我们先不要谈癌色变，哪怕说出现了转移，现在医学中西结合还是有很多的方法，
8: 对，
7: 让它能够代生存，
8: 对，
7: 获得一个不错的生活质量哈。
8: 是，还有就是我认为我们中医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突出的特点，我们就在改善患者的这个生存质量方面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些效果。治疗疾病本身的这个同时也关注这个患者的一些感受了。
7: 我先问一下这个疲劳，一般人的疲劳是什么原因？那么到了癌症的患者他的疲劳有可能有加上什么原因？因为疲劳不是只有患者才有，我就疲劳，所以一般人的疲劳可能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
8: 一般人疲劳他可能还是这个疲劳是一个大的概念，到目前为止他也没有说特别明确疲劳是什么，有什么诱因，就像有的这个病的明确的那个病因是什么，他还不是很明确的，就是但是他会有一些因素，有心理的因素，有生理的因素，心理的因素可能这焦虑啊、抑郁啊、一些情绪的问题啊，然后可能会加重这个疲劳的这个感受，它因为是一个主观感受嘛，那生理的原因有可能确实是确实是累了。确实是，就好比说咱们没有休息够失眠了，或者是说有一些心肺功能的问题了，然后造成的这个疲劳的这个主观感受。但是至于他具体的这个，好比说把它当成一个病，一个发病，或者有一些具体的发病原因，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可能还都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二三四这样的几条。
7: 这个地方其实大家可以再研究研究。其实你看同样的人啊，同样的生活作息，但是有的人家永远这个精力充沛，有的人就永远有点这种精力不够的哈，这个可能是还是有方方面面的一些差异的。
8: 对，
7: 这不是病，但是影响生活质量。对，好，我们再说到癌症患者。癌症患者疲劳是他们的一个症状是吗？
8: 是，尤其是那个到了中晚期的这个肿瘤患者，他基本上他们有报道说他的这个癌症相关性疲劳的发病率甚至都能达到100%。
7: 人人都有哈。我先问一下一个原因，有没有人是因为长期疲劳发现去做检查发现癌症的？疲劳是不是癌症发现的一个信号或者症状？
8: 我想一定是有的。他会觉得这段时间总是没精打采，然后总是累，然后去查，查到了一些肿瘤的，就比如说，肯定是有的，但是咱们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统计。
7: 好，您刚才多说到一个词，非常的专业，癌症相关性疲劳哈。相关都跟什么相关？比如说它是病的本身的原因，还是治疗本身带来的，还是这种心理压力带来的？往往
8: 也都会有这个所谓癌症相关性疲劳，就是就是说在这些肿瘤病人中间的疲劳，它是被特殊划分出来与普通人不同的这么一个疲劳，然后来作为特殊的一个就算是疾病吧，然后来被研究。但他并没有说只是说肿瘤病人的这个疲劳我们叫癌症相关性疲劳。他在这个肿瘤病人里头可能表现的会特别突出一些。他有很多原因呢。你比如说像一些就是肿瘤消耗那也有一些研究，比如说这个肿瘤病人的那个炎症因子会比正常人会高嘛。然后他们再找一些什么白介素的什么白介六啊白介八呀，甚至更多的一些肿瘤坏死因子呀什么的，这些表达会高，然后他的疲劳程度可能会重一些。还有的就是和放化疗相关或者和靶向治疗相关，你可能咱们见到现在的一些药物治疗的这个说明书上都会看到它的不良反应，疲劳、疲乏，各式各样的药物上都会有，包括化疗药，包括一些靶向药，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明，就是和药物相关的也有，当然还有的就是和他的一个主观感受，他的这个比如他的这个焦虑、抑郁，毕竟得了肿瘤嘛，他这个也是高发的，他的这个疲劳的感受可能会比咱们正常人会更强烈一些，
7: 非常的伤神哈。对，其实但是同样是得了肿瘤，发现这差异大了去了。有的人可能发现非常早期，非常非常早期，他经过那么一年半载的治疗之后，未来可能10-20年待生存都没有问题。有的可能就是您说的中晚期了哈。但是可能那个他也不见得一开始就是奄奄一息的哈。那是全程都会疲劳吗？还是可能他比如说治疗阶段的疲劳会更严重一些是吧？
8: 对，他这个在肿瘤的不同阶段，他的这个疲劳的感受应该是还是程度是有区别的。当然会和这个疾病本身有关系，但是肯定也和这个病人的这个人会有关系。还是刚才说的，他毕竟是一个主观感受，影响因素很多。有的人他在即便是一个早期的肿瘤病人，他的这个疲劳感觉可能也会很突出。
7: 早期他甚至在治疗期间哈、我是碰到过一些比如像乳腺癌的患者，我认识、家里的一个远房的亲戚，他是十几年的乳腺癌了、那现在活蹦乱跳的满世界做这个公益工作的，非常的活跃，但是当年他治疗的时候非常疲劳，简直我们去看他抬都抬不起头来，就根本没有精力去应对你们，那那个过程当中也是非常非常的疲劳的哈。想问一下有没有办法去预防这种疲劳，缓解这种疲劳，改善？
8: 就是咱们首先要要就是认识这个肿瘤相关性疲劳，就是先能够看出来这个人他是有这个肿瘤性肿瘤相关性疲劳，或者有这个疲劳的这个症状了。那咱们首先是对这些病人或者是说对这些肿瘤患者，然后先做一些量表的分析。我们先要看到他的这个肿瘤相关性疲劳的程度到了什么样。当然现在无论国内国外也有一些很简单的一些自评的量表，然后能够区分这个程度，经常会有一些0分到10分的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问卷调查，几个问题也并不太多，然后自己答是要自测的，或者由医生来帮助写完成的，这叫踏平的。然后看到他，比如一般情况下，他只有3分以下，那么好，咱们是一个轻度的，或者是0分，他就没有，或者4到6分，他是一个中度的，或者更高一些分值的，他是一个重度疲劳的。首先咱们得先分清，就先认清这个人他是一个肿瘤相关性疲劳的患者，因为并不是说每一个无精打采的肿瘤患者他可能都是这个疲劳，他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他是一个重度的抑郁症患者，他也一天无精打采的，
7: 得先分清楚。
8: 得先分清楚，这个就是有关主观感受方面的这个评判，大多是一些量表，需要患者自己来自评的一些量表。
7: 今天没有带那个量表来，但是您大概记得量表里面有哪些问题，举一两个就行。
8: 不同的量表它都有不同的这个
7: 问题
8: 提问方法。一般会说你今天是不是感觉到无精打采啦，或者是你今天是不是觉得干什么事都没有兴趣，这样的问题一般在每一个量表里都会出现。然后到时候就是大夫在提问的时候，就在询问患者的时候，会采取一些另外的方式，根据不同的患者，然后来问到他。
7: 一般能够先把心理的抑郁和身体的疲劳先分开。
8: 对，就是抑郁、焦虑和疲劳还他们虽然有交集，但是。
7: 不完全等同
8: 对，还不太一样，
7: 对，真是不完全等同。
8: 它一个毕竟，就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疲劳它还是一个生理身体的疾病，
7: 以身体为主的，
8: 像焦虑抑郁，它还是一个以心理为主的一个疾病，或者是说一个状态，所以说它还不完全一样，然后首先要把它分开，确定它是什么症状更突出一些，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找原因啊，治疗啊什么的。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下一步找原因往往都有哪些原因？

0: 呢，就是和治疗相关的，就比如说他正在做一些放化疗，或者刚结束，或者是在用一些靶向药，在用一些免疫治疗。这些药物相关的这些引起来的这个疲劳，那咱们就去针对这些药物的不良反应来治疗。
1: 好，那一般你们怎么去治疗这个疲劳呢？
0: 到目前为止，也有一些有关肿瘤相关性疲劳的指南都没有说明确的说明哪一种药物会有效。对这个对，它还是一些非药物的治疗手段为主，就是比如说，有的会去让患者冥想、放松，然后用一些康复的手段，然后还有的就是，比如说像扎一扎针灸，或者有一些音乐疗法啊。现在指南上，一般推荐的有确切疗效的，恐怕还是这些，它并没有明确的去推荐有一些药物，然后可以作为肿瘤相关性疲劳的这个治疗手段。我觉得可能现在咱们国内在开展的一些有关肿瘤相关性疲劳的治疗，就是各个医院可能都在开展，就还是一些中医药治疗，就是各个医院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些想法，
1: 我就想问一下中医药这块儿哈，其实是大家在肿瘤治疗当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个西医他没有一些症状上，西医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愿意去寻求中医帮助的啊。大家比如说像吃不下饭啦，比如说像这种恶心呕吐啊等等的一些办法会愿意。那疲劳中医药有什么样的办法除了开方子啊，我可能请田大夫您给我开个小方子吧哈，有没有类似于药食同源啊等等的一些形式，能够确实是缓解疲劳？我多喝点什么，多吃点什么？
0: 这个情况还是要区分的。就我们现在在干的一个事情，就是还是要给就是类似的这些病人区分一下他的这个体质。
1: 还是要辩证
0: 哎，
1: 的，
0: 对，辩证的，就是看看他到底是哪一种体质，并不是每一个疲劳的患者他都是一个气虚。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用黄芪来泡水或者人参泡水，他就不累了，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还是要给人区分一个体质，要通过这个医生这个自己比较专业的这个手段，然后来判别这个患者到底他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体质。现在当然最常见的我们还是要分为九种体质嘛。当然里头可能还会有一些兼症，气虚的病人也许也会有阴虚，然后阴虚也会有气虚，气虚的也会有血瘀的情况存在，这个都要到专业的医院，就是由大夫来判别。然后，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判别完体质之后，然后我们通过不同的这个辩证，然后来给病人。
1: 疲劳也要辩证，那哪一种体质的容易疲劳？
0: 也不好说，举个例子吧，疼痛就即便是这个疼痛，它也有不通则痛和不容则痛两种。所谓不通则痛，它就是哪块给瘀滞了，这可能是一个实症。那不容则痛就是哪块营养的不够了，容就是营养嘛，营养的不够它也会疼。这个疲劳也是一样的。虚症会觉得很累，比如说像气虚啊，它会很累。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血瘀症很明显，它也会很累。这个还是得根据体质来辩证。当然肯定会有，比如说像这种九种体质里头，可能里头40%会是以虚症为主，或者60%以虚症为主，40%是其他的一些辩证的，变到其他的症型里头了，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当然，我们正在做这个事情，就是需要一个很大的样本量，然后才能够区分出来嘛。毕竟也是开展这个工作，也并不是说特别久。
1: 你们做的主要是针对癌症患者的。
0: 对，癌症，对，我们做了一些有关那个肺结节的患者的，然后也做了一些就是不分癌种的癌症患者的， 就是包括肿瘤相关性的疲劳，包括肿瘤相关性的抑郁焦虑，我们也试图再给人用一些量表，然后先看一下这些患者是不是肿瘤患者是不是高发，用一些大样本，那需要一个大样本的那个分析，然后还有就是它和哪些因素有关系，比如说和性别呀，和癌种啊，和发病年龄，和治疗手段，甚至和他的这个家庭和。

0: 他的这个就是经济收入条件和他
1: 嗯。
0: 是不是用了医保，可能都会有一些联系，这个可以做一个多因素的分析，然后另外呢，就是可以给这些病人做一个体质的辨别，看看到底他们都属于哪一种体质，然后每一种我们来用一些什么样的方药会比较合，对他们的治疗会比较有效。当然，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
1: 对，你们做这个大样本哈，这个是的，以科学研究嘛哈，所以我想问到你们的临床，
0: 我们平时也是就是这样做临床的，因为每一种量表都很小，你像那个就是我记得好像就现在比较常用的就是那个有一个医院的焦虑抑郁量表，或者是有一个麦萨德的这个疲劳量表，它都很小，可能一个患者3-5分钟就能答完。那么在病人住院刚住院的时候，或者是说在门诊就诊的时候，就是初治的病人，我们都能够让他做一个这样的量表的那个填写，然后我们自己放在 APP 里啊，或者是自己把它用 Excel 给它保存起来呀，然后我们就是在治疗的时候更关注一下它的这个有关这些生活质量的这些这等于说它的这个主观感受的这个治疗，
1: 好，那临床可能你们碰到的病人大概是就癌症病人啊，我们指的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他确实是中末期，他可能不多的时间，基本上是在一个养病的一个在一个卧床疾病的状态下度过了哈，这个时候可能最大的问题都不是缓解疲劳了，是减轻疼痛啊等等的，然后这个时候让他能够精神稍微好一些，多跟家人在一起。多一点有质量的生活，还有一大批人是可能他治了，肿瘤也控制得挺好，就是不带劲儿，就是不起劲儿，而且也目前来看不是焦虑抑郁为主的。我找您了，田大夫，这个手术放化疗全治完了，我就是没劲儿，或者说手术放化疗治的过程当中其他都耐受，我就是提不起劲儿来。你们有什么办法给我改善呢？或者有什么样的建议给我改善我的这个疲劳的劲儿呢？
0: 这个也还是，就是我们先看他的程度，那病人既然都以这个为主诉了，而且是一个肿瘤的这个稳定期了，那先看一下他这个疲劳的程度，如果说就是他有的时候他的那个叙述和他那个自己的那个评分也不太完全一致的，有好多时候是这种情况。那么如果确定是一个就是至少是中度的一个疲劳了，那么我们会建议他，比如说就是做一些非药物的一些方式，就比如会建议他从生活方式上改变，比如让他详细的问一下这个患者的这个运动情况，然后从他的这个运动情况上给他按照他自己的这个年龄段的特点和身体特点给他提一个建议，然后还有就是问一下他自己的特点，是不是给从这个音乐，当然我们并不是一些音乐治疗师啊，或者是建议他去听一听音乐，然后试图让他有从这个音乐疗
1: 放
0: 法
1: 松，
0: 上，对，放松一下，或者建议他比如说做一些冥想，有一些瑜伽的运动，做做太极拳，根据他的年龄啊，还有自己的这个特点，然后会建议他一些非药物的疗法，甚至可能会建议他去看一下，比如说像康复科、针灸科、按摩科，然后去做一下这些辅助治疗相关性的。那当然，对于一个中度的这个疲劳患者，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能做的事情，还是给他区分好他的体质，辨别他的体质特点，会给他一些药物。
1: 因为疲劳和抑郁、焦虑是经常是混杂在一起的。
0: 是这样。就这个疲劳的患者，就是虽然咱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肿瘤患者，需要补，但是还是不建议这一类的病人，就是补太多油腻的东西，进食太多油脂的东西，饮食上当然要根据他自己的病情，就是肝功啊、肾功啊，还有目前的这个血脂呀、各方面的状态，然后来考虑他是不是需要一些高蛋白的饮食，还是这个糖类得多少，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应该补充足够的维生素，就是说像蔬菜呀什么，就咱们这个膳食宝塔还是 比较重要的。
1: 嗯，
0: 他只要均衡饮食就比较
1: 新鲜蔬菜水果，
0: 对，嗯，对，这个就比较好。还有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不要觉得，尤其是家属啊，这我们这是个肿瘤病人，你看他这段时间状态又不好，然后给很多很多的这个油腻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1: 增加他的那种身体负担啊，
0: 对，还有就是像一些嘴里没味儿，然后我多吃一点那个就是什么辛辣的呀、刺激的啊，这个还是得注意的。
1: 那我就问一下，如果是一个肿瘤患者在服用中药，或者说我最近在用药，我可不可以喝咖啡？可不可以喝有选择的喝点茶？这样，因为包括我们自己都要靠咖啡和茶来稍微提提神的，缓解一下的。
0: 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它确实是一个消化系统的肿瘤，它就不能用这个浓茶或者咖啡这一类刺激性的东西，它就不适合喝。那么我们也不建议它喝。当然我们现在的中医可能和古书上的也不太一样，虽然也在讲忌食生冷油腻，但是比如说像一个肺的，或者是说一个脑胶质瘤的，他有这个喝咖啡的习惯，那么每天喝一杯适量也是可以的。对，
1: 并不完全杜绝的
0: 啊。不，
1: 茶也可以吗？茶存在不存在解药啊等等这样的？
0: 淡茶也是可以的，
1: 淡茶是可以的。
0: 对，它这个绿茶的性质，它是稍微有一点偏寒凉嘛。它有的时候这个说是解，我自己也有的时候也会看啊，说这个好比说茶叶一定的那个互相那个抵触的关系啊，好像比如说吃中药期间这个人就不能喝茶了，但是我并没有查到有什么具体的古书文献在说，一定要忌茶，好像还真的没发现嘞。
1: 如果你有这样习惯的话，倒也不一定刻意的
0: 喝点淡茶，对，
1: 淡茶可以的，
0: 是可以的啊。对，原则就是说以不伤脾胃为主。太浓的这个茶，或者是咖啡，每天喝很多杯，这个还是要杜绝的。
1: 好的，非常非常感谢田青大夫给我们的提示啊，有关癌症防复法防转移以及癌症的一些症状缓解问题。好，今天的健康相对论就告一个段落，非常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